0: 是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

0: 去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西元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大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 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
2: 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4: 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 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时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师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

0: 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部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吾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1岁的吾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吾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吾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6: 吾哈斯·苏莱曼：
7: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5: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吾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吾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吾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6: 社区居民于青芝：
8: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万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

0: 约防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 100%， 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 90% 到 95%。 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行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到地方啊，
14: 点到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惊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5: 惊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4: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1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1: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20: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2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3: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2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 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0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岗位，勇毅担当，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我区加快推进户县市完整社区建设，绘就天山南北共居共荣、共建共享幸福画卷。
1: 科技赋能助丰收，南疆夏粮收割收购工作有序推进。
2: 伊犁州冬小麦千亩方亩产达到828.28公斤，刷新全国纪录。
1: 我区各地清洁能源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筑牢绿色低碳能源保障屏障。
2: 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7号开幕，五大主题活动点燃消费热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团结奋进，勇毅前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获得自治区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表示，将牢记嘱托，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三道河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沙帕尔艾利坎木
4: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边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3: 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阿合齐县库兰萨日克乡别迪里村党总支书记阿伊沙利肯托胡托孙
5: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广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长汪丽婷表示，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6: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3: 洛浦县杭贵镇皮梁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麦麦提江麦土孙
7: 支持建厂村党支部班子带领全村百姓增收致富，让村党支部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
3: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主任帕尔海提江牧民：
8: 我们将始终牢记司法为民宗旨，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把群众的每一次来访当作信任，坐实件件有回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3: 塔里木油田塔中油气开发部第一联合站党支部书记严慧俊：
9: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永不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3: 乌鲁木齐海关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李凯：
10: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驻守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牧民排忧解难，成为扎根高原的红色堡垒，日前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11: 七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民警阿布利米提·阿吴提告诉记者，
12: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11: 守边就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道路常常被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村民塔伊尔·伊斯拉姆别克。
7: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11: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护边员马木提阿山。
7: 我们每天那个派出所民警，我们一起巡逻，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组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
11: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河北游客贾福兵，
13: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11: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委员、副所长孙怡明，
14: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
2: 我区各地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推进库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绘就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建共享的幸福画卷。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亳州台记者刘超、彭健的报道。
15: 这个可以这样穿插着一上一下。
16: 周末在亳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活动正在进行，居民们正跟着社区干部一起学习制作风铃。居民热兹万古丽、肉子阿红，
17: 你觉得这个活动，就库尔干节的活动，这个端午节的活动，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嘛，天天的这个样子活动来了，挺好的呢。
16: 东方红社区是棚改安置区，也是典型的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社区。走进小区，楼房整齐划一，道路干净整洁，停车场绿化草坪一应俱全。亳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福南告诉记者，居住条件改善后，社区以经济互嵌为抓手，联合共建单位打造了社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同时以社会互嵌为支撑，通过社区党总支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搭建交融桥梁，解决实际问题。
18: 比如说在东方红大道、宝益亚物商城、爱心超市、民族特色糕点房等都是由各族群众共同经营的商铺，通过组建楼栋资管会、网格议事会、召开民情恳谈会，针对小区里存在的问题，由居民自己当家做主协商解决，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6: 东方红社区的生动实践，正是我区互嵌式完整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互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进一步发挥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以空间互嵌为基础载体，更好地服务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互嵌。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杜红如告诉记者，沼泽将户建式要求贯穿到完整居住社区八个建设任务中，做到每一类设施建设都承载交融的功能，每一条服务标准都体现户建导向。
19: 我们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里面呢，要配建石榴子服务站、中华文化的交流的空间，在托育、养老、社区食堂等服务过程中要契合各族群众的生活习俗，在公共开场空间里面通过一些文化广场、景观塑造的空间来紧扣主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活动场地，在商业设施建设里面鼓励各族群众结对创业，以经济互签来带动这个交往和交融。
16: 自治区户建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附录还细化108条建设，按必建、可建、超配三级划分，各地拿过来就能直接用，照着就能验收。杜红柔表示，导则设计了空间造场景、活动拉近距离、治理凝聚共识的路径，推动从空间相邻走向心灵相通。
19: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等等，让各族群众出门大家就能够休闲娱乐，形成一个很好的邻里关系。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的一些中华民族的一些主题活动，还有一些传统节日的共庆等等，让大家在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来实现这种文化的互嵌和心理的互嵌。
1: 眼下，南疆夏粮收割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请听报道。
9: 今年，策勒县推广一体化机械收割农机及收割、脱粒、秸秆分离、清杂等功能于一体，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兵团第一师九团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小分子态动物蛋白有机水溶肥，应用于冬小麦种植当中。近日，试验田实打验收，亩产704公斤，较常规田增产 13.55%。 兵团第一师九团20连职工李彦雄告诉记者，
20: 全程呢就是盯着一个专家的靶向施肥方案来管理，关键节点精准施肥，每亩多收了84公斤。
9: 夏粮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拜城县、洛浦县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拜城县亚图尔乡亚图尔村村民海丽丽·伊布拉因，
21: 收购流程简单，办事效率高，服务也很贴心，两关当场结算，实时到账，特别省心。
2: 昌吉回族自治州151万亩小麦自西向东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调度1200多台收割机投入夏收一线，同时农业、交通、气象等部门联动，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共同护航夏收工作。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22: 这几天，在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小土古里村村民孟新明家的麦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轰鸣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高效环保。孟新明告诉记者，自己种植的14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收割。
23: 这台收割机每天可以收400亩的左右，机器采菌率是 99% 以上，收割损耗率极低，两台机器3-4天就能收完。
22: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如瀑布倾泻而下落入运粮车，孟新明算了一笔账，
23: 亩产超过700公斤，属于一等优质小麦，产量和去年比涨了 10%，而且我们和本地粮站签了收购订单，销路稳定，收入有保障。我明年还打算要把种植增加到2000亩地。
22: 今年三夏期间，昌吉州计划统筹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20000台套，一体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工作，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巡回指导，规范机收操作，严控粮食损耗，保障应收尽收。农业农村、交通、气象、石油等多部门联动保障，及时推送气象预警、作业提示，落实农机通行、优惠加油、供需对接等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三夏生产。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农业机械化管理科干部郑军介绍，截至7月2号，昌吉州已收获冬小麦 2.4 万亩，7月20号左右将完成夏收工作。
24: 今年我们宣州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这个北斗导航，干播施出水肥一体化，科学防治病虫害， 等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种植新粮、九胜禾、石冬等优质高产小麦品种，长势整体向好，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核心指标稳步提升，预计总产达到71万吨以上。此外，秸秆回收同步进行，每亩地可增加收入40元以上。
1: 新疆台消息，近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冬小麦测产工作传来喜讯，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28.28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万亩示范基地同步实现大面积封产。7月1号到2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新疆农业科学院、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专家组建测产专家组，赴伊宁县开展实收测产。专家组实地核查地块，严格按照自治区小麦高产创建实收测产方法试行规范作业，通过水分测定仪检测籽粒水分、人工核算杂质，完成维吾尔玉旗温镇阿山余孜村千亩高产田233.79亩实收核算，最终测出平均亩产828.28公斤，较全国原有记录高出35.08公斤。6月29号到7月1号，新疆农业科学院特邀中国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专家，完成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种羊场和察布查尔镇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测产工作。本次实收地块702.22亩，平均亩产721.98公斤，较去年伊犁周值万亩方最高单产提升38.73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
2: 目前，我区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全面加速，多地一批项目取得明显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0: 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场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经理杨延飞介绍，目前

0: 项目以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
1: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20%左右，综合成本降低10%左右。
0: 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日前已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达坂城抽水蓄能项目部主任尹思全：
2: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0: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4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和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3: 源网荷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4: 新疆台消息，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382.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77万吨，飞行起降9.77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5.38%。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构建起东联国内西通欧亚的航线网络，国际客运航线通达24座国际城市，中亚通航点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跨境人员往来愈发频繁。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年内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保障航班起价66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除客运外，货运业务多项记录接连刷新。6月18号，单日货油吞吐量达1848.09吨，刷新单日货运历史记录。6月完成货运量4.05万吨，同比增长 30.25%， 创下通航以来月度货油吞吐量历史新高。其中，国际货运增速尤为突出，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激增 66.32%， 亚欧跨境航空物流枢纽优势持续凸显。
5: 7月4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焦点之战开赛，和田队与喀什队上演强强对话，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比赛一开始，和田队与喀什队便呈现出极佳的状态。上半场结束，两队均未攻破对方球门，僵局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喀什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随后和田队19号阿布杜萨拉木克有木利用定位球机会破门扳平。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替补登场的和田队28号亚库普达曼抓住机会完成单刀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和田队击败南区榜首喀什队。和田队球员亚库普达曼：
7: 感谢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朋友，是大家呐喊给了我们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每一场比赛。
6: 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在伯乐市民体育场打响，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比赛开场后，亳州队依托主场优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战术落地顺畅，中后场拦截稳定。比赛第43分钟，亳州队35号球员祖巴伊尔玉苏甫艾利送出精准短传，7号凯维塞尔夏米西丁在禁区前沿左脚抽射破门，亳州队1-0领先。下半场阿勒泰队借助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1-1。亳州队主教练阿布杜外利阿布莱提：
8: 这是第一年从球员转换为教练，可能我也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的不足，看见这些孩子每天的努力付出，我也挺开心的。
6: 亳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开赛仅16分钟，亳州队11号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抓住防线空隙破门得分，客场1-0领先。下半场第84分钟，阿克苏队11号排赫热丁热赫曼门前抢点推射破门，为球队扳平比分。剩余时间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平局保持至中场哨响。阿克苏队主教练希热扎提黑利利：
9: 下一场淘汰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奔着胜利的方向去努力，把胜利献给我们球迷。

0: 好，姜超联赛球员互动、厨艺绝技展演、惠民满减等特色内容，全方位展现新疆特色饮食魅力，助力本地特色食材开拓市场。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将于7月8号迎来决赛。活动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现场不仅有名厨同台竞技，展示精湛烹饪技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姜超联赛球员球技展示，美食品鉴，欣赏厨艺绝技秀，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2026新疆米粉节贯穿活动全程，将集结米粉镇、粉巴扎、王小江等19家新疆本地米粉品牌，现场现制现售特色米粉产品，30多家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参展，全方位展示新疆本地优质食材，满足市民选购品尝双重需求。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覆盖1到3号馆，展览面积达18000平方米，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集中展出5000多款品类食材，搭建源头直供对接平台，精准匹配本地及中亚客商采购需求，打通食材产销对接渠道。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乌鲁木齐市各大酒店纷纷推出惠民让利、暖心服务升级举措，以平价、优质、贴心的住宿保障，全力擦亮乌鲁木齐文旅服务名片。请听报道。
2: 眼下，乌鲁木齐市的不少酒店纷纷推出暖心增值服务。在野马丝路商务酒店，记者了解到，酒店早餐增添了本地酸奶、时令瓜果、特色干果以及酸奶粽子等风味小吃。由于酒店园区面积较大，工作人员专门将有老人、儿童、家庭的客房安排在靠近餐厅与接驳车站点，方便游客。野马丝路商务酒店房务总监杨婷，
3: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汗血宝马啊，也可以让他们感受我们新疆人的热情。
2: 在君邦天山饭店，住宿接待融入民俗文旅体验，酒店配齐亲子房、家庭套房，满足全家出游需求，同时打造特色文旅项目，丰富游客的旅途生活。君邦天山饭店经理刘峰强，
4: 针对过生日的宾客，我们免费升级房型，还送上长寿面，每晚为住店的宾客准备免费夜宵，同时我们还为就餐客人免费安排新疆民族歌舞表演，向所有游客开放免费的民族婚礼沉浸式体验和参观，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新疆的热情。
2: 旅游旺季，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全力维护良好旅游市场秩序。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至6月，图尔嘎特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2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3%。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4万辆次，同比增长 41.5%。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
1: 日前，丝路璀璨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中哈文化交流年核心重点活动之一，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湖州博物馆共同主办，呈现了当代中国丝绸艺术的发展成果。
0: 2026年军队院校在江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检将于7月6号到8号进行，全江共设4个军检点。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0到28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29度。
0: 塔城多云，

0: 18到31度，
1: 伊宁多云16到33度，
0: 伯乐晴转阴18到3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0: 奎屯阴21到34度，
1: 石河子晴转阴22到36度，
0: 昌吉晴转阴24到32度，
1: 哈密多云28到41度，
0: 吐鲁番多云31到44度，
1: 库尔勒晴转小雨31到39度，
0: 阿克苏多云转阴24到40度，
1: 阿图什多云23到37度，
0: 喀什阴24到40度，
1: 和田多云26到38度，
0: 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0到28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许洪涛、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为大家带来的是厅局领导接待日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领导和嘉宾做客到直播间。那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如果说您有自然资源领域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1转接一号键。自然资源的工作呢，可以说是事关千家万户，也事关群众企业的切身利益。近期啊，我区在耕地保护、不动产登记以及矿产交易、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推出了哪些新的政策、新的措施，如何来破解一些服务上的难点，更进一步的畅通大家在办事过程当中的一些流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自然资源厅的相关负责人做客新广航风热线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聚焦自然资源领域的热点问题。

0: 回应朋友们的切身诉求。那朋友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发现一些在自然资源领域的问题，现在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走进直播间，一边来观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互动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和嘉宾。首先啊，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坐在我身边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小慧。王厅长你好。
1: 小慧你好。各位网友朋友们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上午呢，我带领自然资源厅的各位业务处室负责人走进新广航风热线直播间，这个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近期的工作，介绍一下我们自然资源管理的新的政策。如果您关心耕地保护、土地开发利用和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政策，如果您在办事过程中遇到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推诿扯皮、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或者其他急难愁盼的问题，欢迎您通过节目向我们反映，我们会现场解答，然后会现场受理，及时给大家一个反馈。
0: 好的，谢谢王婷。同时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柯娟丽。你好柯局。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晨好。
0: 另外呢，还有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处处长李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还有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法规处处长贾丽，欢迎贾处。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张伟，欢迎张处。
5: 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还有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处长苏沧海，你好。
6: 听众朋友、网友们早上好。
0: 那今天呢，王厅带着五位处长是做客到了咱们的直播间。他们所分管的这个范围是涉及到耕地保护啊、土地利用啊、不动产登记啊，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有咱们法规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一步步的告诉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您现在就可以来开始拨打。同时呢，也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走进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正在给我们的直播点赞呢，不知道是不是咱们自然资源系统的朋友啊。那也邀请咱们全江各地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如果有自然资源领域方面的问题，在评论区互动留言，随时呢都可以得到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全江的这些同志们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希望可以通过我们本场直播，除了热线以外，也在网上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那前不久应该就是上周啊，咱们625第36个全国土地日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宣传活动啊，在咱们吐鲁番是顺利举行。那这一次的全国土地日的活动啊，是主题叫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咱们新疆的耕地保护保有量和耕种面积的增量连续多年其实都位居全国的前列。那么在15-5的开局之年，新疆如何进一步的来压实耕地保护的责任，优化耕地空间布局，实现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在这一方面将会做哪些工作做呢？也想请咱们耕保处的处长李超处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小燕。各位听众，这个非常有幸呢，今天早上呢能和大家一块呢研究探讨呢这个关于我们自治区耕地保护的一些相关工作。那么近年来呢，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严格呢落实粮食安全党中通则，层层呢签订了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责任书。那么我们这几年呢也取得了好的成绩，在2023年到2025年这三年中呢，国家在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考核中呢，我区呢连续三年都取得了优秀的档次。那么15-5期间呢，我们将继续呢这个改进和完善耕地保护的相关的规定，坚持呢耕地的数量、质量三位一体，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推动落实呢我们耕地保护的网格化的监管机制，坚决呢完成国家下达的耕地和永久基本状态保护任务。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坚持呢系统观念，聚焦呢耕地布局优化的核心问题，指导各地呢根据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呢开展永农 的正向优化调整，推进呢形成更多集中连片可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确保我们的耕地数量充足，质量提高，布局更合理。我在这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0: 好的，谢谢李处的介绍啊。那其实耕地保护呢事关粮食安全，但是这个我们在基层采访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的这个耕地啊和永久基本农田上会种上果树啊，非粮化的这个行为时常会发生。当然也有一些群众会举报，比如说违法的占用耕地、非法垦荒等等一些问题。那么咱们自然资源部门怎么样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同时也要兼顾好群众的合理生产生活需求呢？
3: 好的，小云，耕地呢一直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呢实际上监管最核心的一项业务。特别是2020年国务院呢印发了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的相关的通知，明确了呢对耕地实行的特殊的保护和用途管制，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那么永久基本农田呢更是要依法依规划定的优质耕地，要重点呢用于粮食发展，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呢从事林果业以及挖塘养鱼等破坏耕作层的行为。那么自治区在国家的这个要求下呢，我们进一步的呢落实国家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呢也统筹处理好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生活的需求以及农业产业发展等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为了解决脱贫攻坚的成果和历史上占用耕地种果种树等造成的耕地流出的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呢给足合理的过渡期，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呢逐步呢有序分类的呢来进行处置，确保呢农民的利益呢不受损。二是呢通过优化耕地的地类认定的一些规则，以是否破坏耕作层作为耕地认定的主要依据，给予农户呢更广泛的产业的发展空间。三呢是按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的要求，那么指导呢各地解决因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开展灌排水设施建设、农村道路建设等呢，来通过调整永久基本农田的布局的情形呢，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建立全区耕地保护网格化的监管机制，推动形成卫星发现、网络核验、执法闭环的全链条监管机制，切实呢筑牢我们的耕地保护的防线。
0: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啊，李超处长是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新疆所采用的一系列的措施，严守耕地红线。那我也看到啊，在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也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啊。那在这儿，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些竖大拇指的，然后很多赞赞的，是咱们全疆各地自然资源部门的同志啊，是不是都在关注着这期节目啊？这样提示大家不用点赞了，也不用这个签到打卡啊，就直接。默默的在咱们直播间关注着直播就可以，否则的话这个赞赞一刷起来，可能一些群众的一些诉求啊一些留言我们就会看不到。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大家可以双击屏幕啊，动动手指双击屏幕，这个不需要钱的这个小赞赞可以点起来，点一点我和王听的这个脸就可以啊，飘一波小赞赞，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这个随缘这位朋友说可以来接电话吗？可以的，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有朋友说把电话号码说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1号键，此时此刻已经开通了，我也看到我们的导播和节目助理此时此刻已经在接电话，电话已经响起来了。另外呢还有这个这是这位朋友 EP 开头啊，看不全。他说呢，乌苏市古尔图镇有非法开垦的情况，那您可以把您了解的情况告诉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后台来给我们私信留言。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您也可以直接来下载丝路视听。今天我们的这期特别节目呢，时长是2个小时，比较的充裕，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通电话。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当中啊，天山青这位朋友说我的地被占用了，那具体是啥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那此时此刻呢，在热线上库尔勒市的孔先生已经在等候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孔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是小云，请讲。
7: 我呢就是在这个库尔勒上户镇区北村啊，我叫孔德林。
0: 嗯，
7: 我要反映一个，就是我这个地边原来是修一个大渠埂子浇水浇取水用的，现在都压管道了，这个埂子废弃了，就这个开发商就把它转让给我了。
0: 嗯，
7: 转让给我了，我想把这一堆土给卖掉，把这个地点腾出来，想搞个养殖棚。
0: 嗯，
7: 现在呢监察大队说这个土不让我拉，说让我打个申请给我免费拉走。
0: 就是这个土是原来的这个废弃渠埂上的这个土方是吗？
7: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
7: 数量不多啊，
0: 数量不多。
7: 我到国土局去自然局去打申请，人家说那个矿山科说是够不着，就是量小。
0: 嗯，
7: 就是办不了什么手续
0: 啊，就是以量小为由没有给您办成手续
7: 啊，手续办不了，
0: 办不了。哦，后来呢？
7: 监察科又不让拉，那个书记说让他拉走，就不就完了吗？但是监察科都不让拉。
0: 嗯，那监察科不让拉的理由是？
7: 他前面说是违法，让我打个申请。
0: 嗯。
7: 这申请打不了，现在就是搁着了。他是让我找什么所长了，说是让我。意思他们给我找人把他拉出去，
0: 嗯，
7: 拉出去，但是又不能收费。
0: 啊，对。
7: 啊，我的意思呢，这个建这个大渠的埂子的时候，开发商也是掏钱买回来的。
0: 对。
7: 现在为啥我们就不能卖掉了？
0: 哦，那现在他给你免费拉走，就是说不用花钱，但是这些土全部都给你拉走，但实际上你是认为这些土我是可以卖钱的，为什么不让我卖呢？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对对，我就这个意思。我们买的时候也是掏钱买回来，现在我们卖就成了违法了。
0: 这个事儿现在大概多长时间没个说法？
7: 有将近快一个月了吧。
0: 快一个月了啊。也去自然资源部门找了好几趟。
7: 啊。
0: 所以现在您其实是因为这个事儿也把后续要继续就盖大棚啊这些事儿就搁浅了，就这个土在这儿你也没法干下面的活儿，是这样吗？
7: 对对，他现在这个土不处理了，我什么都干不了，就等于说在这放着废弃了。
0: 啊、
7: 哦，我已经在这废弃了好几年了，我、也掏钱买回来，在这放着不能用。
0: 嗯。
7: 我就是想把它处理掉。
0: 想处理掉。
7: 处理掉，建一个养殖棚，搞这养殖嘛，种地的嘛。
0: 嗯，希望能够明确一个合法处置的一个途径，
7: 就是、
0: 看看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拉运受阻的问题，是吧？
7: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好，大概听明白了啊。那此时此刻，我们记者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我们先问问当地吧啊。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吕军在线。吕书记，你好。吕书记。哎，吕书记，您那边不是特别清楚啊，您不要开免提。
8: 哎，您说。
0: 哎，好，这样就清楚了。吕书记，刚才这个孔先生所反映的问题，您大概听明白了吧？
8: 我刚才因为我还不在现场。
0: 哦，好嘞，那这样，不
8: 是，我先往现场走啊。
0: 这样，我大概给您说一下啊，您先听一下。这个孔先生呢，他是在咱们上户镇的渠北村的村民，他呢就是计划把原来自己买的这个地头上的这个废弃渠埂土方，这个废弃渠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土方啊，给拉走卖掉，然后呢他要搞养殖，然后找到当地的这个自然资源部门，但是说你这不行，你得要先申请，但是在申请的时候又说量小不给申请，所以这中间就是 就是是冲突的，一方面是让他去申请，一方面自然资源部门又说你这太小了办不成，这事儿就卡在这儿了。那现在这个又监察大队呢说我能给你免费拉走，但是孔先生说这个土是我花钱买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再把它卖掉呢？这中间是政策到底怎么要求的呢？您大概能给我们说说这相关的一些政策吗？
8: 他这个按照咱们矿法来说，他这个属于矿产资源的一种类型。
0: 嗯，
8: 他不能对这种矿产资源进行出售或者销售的这个形式，
0: 嗯，
8: 来进行处置。
0: 也就是说，首先可以明确他不能卖这个土。
8: 对对，这是明确的。
0: 那现在就是说
8: 所有的，包括土方料，包括这个是那个砂石料，都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的一种类型。
0: 也就是说，目前其实没有任何渠道能够让他去办理这个申请，量多量少都不行。
8: 他是不能进行销售的。
0: 不能销售的。那现在他该怎么办呢？这个土站在这儿，下一步想要搞养殖也卡住了。这些土怎么何去何从呢？
8: 这个我和我们相关部门到他现场去看一下吧。
0: 嗯，
8: 到现场去看完，给他给一个合理的建议。
0: 之前孔先生，我们也想问一下，监察大队说找人给你把这个土无偿拉走，这个方式你不愿意是吗？
7: 我感觉这个有点明摆着，就是你要是捐赠的话，你政府也没有需要的部门啊。我感觉他是不是
8: 我
7: 个人不能卖呢？国家就卖掉了，怎么这样呢？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呢？
8: 需要你该类的这些矿产资源，
0: 你稍等一下啊，
8: 我们跟市场的市政部门进行一下对接。
0: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吕书记，还有一个情况，刚才孔先生说，这个村里头，包括这个监察大队，建议这个村民写一个捐赠申请，把这些土捐出去，是有这个渠道吗？
8: 可以的，只要不进行商业销售，是可以做的。
0: 那这个土被捐出去以后，拉到哪儿去呢？
8: 应该是刚才我们得跟市政部门对接一下，如果市上有其他的公益性的市政道路呀，或者一些公共设施需要该类的这方面的土方，我们可以捐赠给咱们市政部门，或者咱们所在的乡镇商户镇，他们如果有其他的这方面的公益设施需要用到该土方或者该料的话，我们捐给咱们的镇上都是可以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事
8: 明确是不允许个人进行这方面销售的。
0: 也就是说孔先生要做贡献了，要把这个土
7: 做贡献，但是这个是当时
8: 我
7: 们建设的时候也是掏钱买的。
8: 这个土方是原来就渠系边上就有的。
0: 对，
8: 刚才我听主持人说是你购买过来的。
0: 这个是核心问题，孔先生，您的这些土一开始是从哪来的呢？
7: 一开始是开发商开发这片土地的时候建设那个渠嘛，
0: 嗯，
7: 他也是从外边买回来的，他不是说在原地挖的，原地挖的都当时都在这平了，他要不是说挖个大坑。
8: 没有，
7: 我往那边一推就完了。
0: 嗯，
7: 现在他也是多出来一部分，也是都是从外边买回来的，也当时建设的。
8: 这不是你个人购买的吧？
0: 这个是这样，孔先生，您当时购买咱们这个合同转让，是转让的是地和地上的这些土，是不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7: 他就是一个原来是建设这个渠浇水用了嘛，现在压管道了不用了。
0: 就是原来的这片地上有这些土，然后现在您要把这些土处理掉，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吧，是吧？
7: 对，这一堆土就是多余出来的，他不是说有坑啊，我挖了坑往上面，他现在是多余出来的。
0: 嗯，首先可以明确，孔先生，刚才吕书记说了好几遍，这个土您就是不能卖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违法行为，明白了吗？
7: 啊，我买回来时间都是合法的，现在再卖都违法了。
0: 您买的是土吗？您买的是地还是土啊？您买的是
7: 地，
0: 然后这个
7: 土
0: 是上面的附着物吧？
7: 啊？
0: 您买的是地，然后这个土包括这个废旧的渠梗是之前就有的这个上面的附着物吧？
8: 那是修渠的时候从渠里面就是所谓的渠系里面挖出来的土方，对吧？
7: 不是不是，这个土是建设的时候它本来是个平地，
8: 没有
7: 平地建的时候往上堆的嘛。
8: 是你建的吗？
0: 是您建的吗？
7: 是我们开发商建的，我们这一边的开发商建的。
8: 这个还是孔先生给你明确啊，你绝对不允许你个人进行销售的。
0: 好，这个是可以
8: 明确
0: 的。那这样现在这个土要么就是咱们自然资源部门是不是可以找人来帮孔先生把这个土拉走，然后看看哪里需要，就相当于
8: 这个我们自然资源部门过去到现场我们核实一下。刚才给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是我们市政或者所在的区域需要有公益性的项目需要用的，
0: 可以能用上的就把它用掉了。
8: 对对，
0: 但是孔先生他自己是绝对不能把这个土说再去卖掉啊，那这就违法了。好，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对这个事儿在讨论，在留言。另外呢，这看到这个 SS 这位朋友说，孔先生卖的不是土方砂石料，他卖的是土地经营权，所以不存在买卖土方的这个权利。不是，他是要卖土，他要用这块地。还有呢，这个洛浦县的这位朋友说，这位先生可以自己拉走，不买卖，过一两年再卖。这行吗？
1: 我是建议啊，这个大家好啊，我是建议刚才我们这个李书记也说的挺好，他可以去现场带人啊，帮忙核实一下，
0: 是
1: 最开始这个地是怎么来的，
0: 这个土
1: 是
0: 怎么来的，
1: 就
0: 是、
1: 对他这个、哦、这个所这个咱们孔先生反映的时候，他是买的，这样我们的土地是不能随便买卖的，而且你要是跟人家签的是转让合同，是不是存在其他的违法问题，所以我们想呢，让吕书记帮忙去核实一下这个前期的情况，但是首先刚才哎吕书记刚才说那个对很对，就是我们的土和砂石是属于矿产资源，不能够自行买卖，就是他个人啊，
0: 是这个是违法的啊，孔先生，我觉得可能咱们自然资源的很多的一些法律问题真的要给大家多多普及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很多的农民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觉得这土连着这地我买来了，我怎么就不能卖掉把它换成钱呢，它还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它是涉及到这个国家的土是国家的这个资源，你是不能个人随意的来买卖的。那这样孔先生，关于这个地这个土占着您地头的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之下呢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呢直接留给咱们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吕书记，您看节目之下呢咱们尽快的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确实不能买卖，这个是国家规定，这是绝对不能打折扣的。那孔先生您就断了这个念头，这不能卖就是不能卖，这个国家就是这么要求的。那这些土看看能够通过什么样更合理的方式把它拉走，让孔先生接下来继续来发展他的养殖，该盖大棚盖大棚，该去弄别的就去弄别的，您看可以吗？喂，吕书记两位都已经切出去了啊，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节目之下我们把这个问题直接转办给咱们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在生活当中还遇到一些不明白政策是怎么落地，包括您遇到的事儿该怎么样办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拨通咱们直播间的电话，今天这么多的专家都在呢啊，来给大家说一说。那其实刚才的这个事儿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讨论，这个阿克苏的张师傅说，私人不能卖，但是可以买，这可以吗？这买的渠道又是从哪来的？这又是一个新的这个违法的这个可能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随缘这位朋友说，买来了自己再卖，这就违法了，这合理吗？所以其实这个事儿还需要很多的问题去现场去核实一下，看看这个土从哪来的，它来的这个渠道是不是依法依规的，这个对这件事儿整体的一个判定是很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孔先生去清理这个地，让他更快的把这片地用起来，别再闲置下去，能够更快的发挥他的经济效益，挽回他的经济损失，这是第一位的。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65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映自己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主持人，我的评论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可以看到，都是可以看到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来留言。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511转接一号键。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去反映一些自己发现的问题。那么对于群众举报的这种违法占用耕地的线索，目前咱们自然资源部门是建立了什么样的一些快速响应和核查处置机制？大家一反映就可以立即去进行相应的处置呢？这个问题也想请咱们自然资源厅法规处的处长贾丽来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9: 好的。在这里呢，给大家刚好介绍一下呢，对群众举报的违法占用耕地的问题呢，我们自治区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呢是怎么如何响应的。那我们接到这个违法线索的路径呢，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会依托12345政务服务网，还有网络平台以及群众的来信来访啊，多渠道呢对群众举报这个 线索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进行的归集、整理、登记台账，而且还有专人负责。那么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线索的属地情况呢，进行一个分级处置模式。自治区呢，会根据这些线索的来源呢，会交办到属地的治安专部门进行实地的核查。那么我们在交办下去的线索也不是说一一了之的，我们也是全程是跟踪督办的。然后根据情况呢，还会到实地呢进行一个调查。那在调查核实完了之后，如果说是违法问题是属实的，在耕地方面呢，各级部门也是坚持这个零容忍的原则，确实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呢，我们呢按照法律规定呢，那个违法行为人呢可能会面临着限期恢复治理、罚款的处罚。那么在非法占用耕地上的地障的建筑物呢，也是要分两种情形呢进行处置的。一种如果说是符合土地利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那么我们将采取的措施呢，处罚措施呢是没收；如果不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呢，将面临着拆除的处罚。那么对于耕地来说呢，国家还是自治区我们都是非常的重视，它而且是入刑的，在这里给大家也就是普及一下。如果说对非法占用并损毁永久基本农田五亩以上、一般耕地十亩以上呢，就涉嫌触犯刑法的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这种情况下呢，治安专部门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那么违法行为人呢，可能会将面临着最高五年的这个有期徒刑。就是而且还并处罚金。所以呢说呢，在这里呢也是呼吁各位，就是保护耕地呢人人有责，对于违反耕地的行为呢，我们也是将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呢追究相应的责任。同时呢也是想呼吁大家，就是说对一些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呢，请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的人民群众呢积极的向专专部门进行反映，我们也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0: 好的，那刚才其实贾处也说得非常清楚了，很多的事情大家不知道，但是它其实是违法，甚至是要入刑的，所以在耕地保护的这个，我们说要用长牙齿的硬措施哈，那其实在很多的过程当中，不能因为自己对法律的不了解，就成为你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想这一期节目也通过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多讲一些自然资源领域方面的一些政策知识、法律知识，也给大家普及普及，希望更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呢都能够依法依规的来行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正在留言，也对刚才的事进行热烈讨论，同时呢也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369在说怎么样才能够连线到直播间，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您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留言。留言的时候呢，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好，此时此刻呢，又有朋友拨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来有请到的是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马女士请讲，遇到什么事了？
10: 是这样子的，我是买了一个房子。我是在2年前买的，然后当时就是房主跟我说这块地是宅基地，然后它上面是盖的是安居富民房，而且当时就是跟那个房子的就是邻居啊啥的都见面，然后他们也都说是那个四就是那个界限很清晰嘛，然后我们当时买了房子以后，我准备从第二年开始吧，我准备在那个旁边就是搭建那个附属用房嘛。但是当时就是乡镇告诉我说这个土地的性质是基本农田，盖不了东西。
0: 这不是您的宅基地吗？不是安居富民房吗？
10: 对呀，然后我现在就说那如果是基本农田的话，他为啥在上面盖了那个啥
0: 安居富民房呢？
10: 安居房
0: 呢？
10: 对，
0: 那这个安居富民房它是这个乡里头政府统一建设的那种就是都长得一样的那种安居富民房吗？
10: 是的。
0: 那有没有去自然资源部门去查一查到底土地的性质是什么呀？
10: 就是去查了，然后就说是基本农田。
0: 确实是基本农田。
10: 对，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如果是基本农田的话，为什么当时在上面盖了这个
11: 安居村民房呢。
0: 嗯，那个房子办下来这儿了吗？
11: 没有，因为那个原房主他也不是本村的户口。
0: 哦。
11: 而且我就想不通，如果说他不是本村的户口的话，当时村上是怎么给他批的这块地？
0: 他又哪来的房子？
11: 对，
0: 嗯，然后还能把房子卖给您？
11: 又对，又不是自建房，然后如果说应该是那个国家一步一步审批，然后才能建的房子，对吧？
0: 嗯，
11: 他为什么会盖在基本农田上呢？而且我那个房子的，左边是路，右边是房子，前面是房子，后面是别人的，都是别人的房子。
0: 所以其实不是您的房子，这个单独的在这块地上，那周围就是一个这个。

0: 建着都是大家房子的这么一片生活区。
1: 对，然后现在我就是我就说，因为我也了解政策，现在是办不了不动产证，因为我也不是那个村的户口，对吧？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没有房子，我已经我说在外面租房租了5-6年，然后我就想的是刚好那个房子在卖，然后我就想的我也是这个乡镇的人，我先买上来，然后我先做就是住那个住在房子里面，然后后期等政策有变了，我再去办这个不动产证。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一个八十多平的房子，我做上我至少我得有那个附属用房吧，假如说盖个锅炉房呀，或者是在旁边盖个库房呀啥的，但是盖不了。他说你只能用那就是85平的那个房子，其他的都是那个基本农田。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房这个能不能就是，土地性质能更改吗？这个土地性质为什么是基本农田呢？
0: 是是是，好，嗯，王婷马女士的这个事儿让我们听起来真的觉得挺奇怪的啊。首先这个，我们说宅基地应该是不能像这样直接来进行买卖。马女士，您是买的房子？
1: 对对对，
0: 直接买卖签合同的。
1: 对对，
0: 是您说什么？
2: 应该没有走过产权登记的。
0: 对，他没有进行产权登记，他完全就没有证儿。之前的这个原房主也是没有证儿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把这个宅基地就卖给您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原房主也不是本村人，您也不是本村人。
1: 对对
0: 啊，那首先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就觉得有问题的。那另外呢，这个房子它又建在基本农田上，而且是这个村整体的这个乡镇似乎就规划在这个区域，这是什么情况？这样咱们先来问问当地吧，王婷。记者已经帮我们连线到了哈巴河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赵志刚。你好，赵书记。
3: 嗯，好，主持人好。
0: 马女士，您是在咱们哈巴河县的哪个乡啊？
1: 库勒拜。
0: 库勒拜乡哪个村？
1: 纳乐村。
0: 好，赵书记，马女士所说到的这个库勒拜乡的纳乐村这一片安居富民房的位置您知道吗？
3: 也不太清楚。
0: 不太清楚。那他现在刚才他在说的时候，您也在热线上在认真听啊，我们就不赘述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您了解吗？
3: 这不是很了解。这个确实在纳乐村有一片，确实在基本农田范围内的。
0: 嗯，
3: 这个我们会后第一时间去核查吧，核查清楚。
0: 马女士，您是哪一年买的房子？这个房子是哪一年盖的？
1: 这个房子应该是25年盖的，然后我是2年前买的。
0: 25年还是15年？
1: 15年，
0: 15年，11年前。
1: 嗯，对。
0: 11年前盖的房子，然后您是2年前买的。
1: 对，
0: 那赵书记，这是11年前的安居富民房，不是这2年的新房子，您不知道这个事儿吗？
3: 这样的，主持人马女士，这个我们会后进行一个核实清楚，直接给您进行一个答复。
0: 也不用等到，我们现在也不是在开会啊，咱们在节目的直播。
3: 我知道。
0: 那这个也，您现在能给我们说说它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以您的这个，刚才听起来这个事儿当中有哪些问题是存疑的？首先要明确到的是，这个安居富民房它能建在基本农田上吗？
3: 它不能建在基本农田上。
0: 那么，非本村人他能购买安居富民房吗？
3: 也不能。
0: 那这个事儿在马女士的身上全都实现了呢？
3: 对，这个牵扯一定要核清楚了，这个事实从头到尾我们要核一下。
0: 那这个房子已经盖了11年了，对于咱们哈巴河县，咱们哈巴河县的这个库勒拜乡也没有多少个村，不知道不了解，从来没听说过吗？
3: 大概知道，因为南乐村那一块确实有一部分是物化成基本农田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0: 什么物化成基本农田了？
3: 嗯，在前期的调查中可能是放到那个基本农田里面去了。
0: 您是说就是在之前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整个的土地性质的这个划分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错误，把一块地应该是建宅基地的这个地物化成基本农田了是吗？
3: 对对。
0: 这个错误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3: 就是在三调中可能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0: 这样我们也来问一问咱们厅里的处长啊，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刚才几位也都在认真听，能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吗？
4: 好的，小燕。
0: 嗯，
4: 刚刚我也听了一下这位马女士的听众包括我们县基层的同志在说这个事儿。 针对于这个他现有的这个

0: 块的这个宅基地范围内，在我们的管理的这个相关的数据上，或者我们管理的这个资料上显示呢是拥有几亩农田。那么在这呢，我想给听众包括我们基层的咱专区的同志把这个事儿也想给大家呢普及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本身作为原有拥有几亩农田，那么宅基地包括相关建设目的在上面实施，这个呢是不可以的。因为国家的法律包括拥有几亩农田的管理的条例有明确的规定，除了有五种形式，这个按照法律规定确需使用拥有几亩农田呢，需要报国务院进行审批。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省内包括你们县市基层都没有权利呢去建设占用呢这个拥有几亩农田。第二个呢，像马女士现在反映的这个情况，2015年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相关的这个房子宅基地就已经盖好了。那么在2022年我们三区三县划定的时候，可能把这个已经盖了房子的这块地划入了这个拥有几亩农田。这种情况呢是技术上和管理上的一些工作上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在国家自然资源部呢在2025年的10月份，就是我刚前面给大家宣传的国家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呢出台了这个永农的红线管理办法，这里面有明确的相关规定。那么由于呢这个技术的原因，或者是当年有一些管理上的这个原因呢，造成了呢这个永农划定的时候呢，它前呢就历史上存在了这个非耕地的这种情况呢，那么按照永农红线管理办法这块呢可以按程序啊报最后自然资源部重新备案，可以进行开展呢依法依规的这块的优化调整。
1: 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从去年的这个新的措施出台之后，这个错误是可以纠正的。
0: 对，可以通过永农的优化调整的程序呢，最后呢报自然资源部备案后呢，和农业农村一块呢这个认定完，这个事呢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 刚才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到错了就要改呀，那么现在对于哈巴河县自然资源局来说他们该怎么做呢？
0: 作为哈巴河县自然资源局，按照今年自然资源部和厅里安排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请哈巴河县自然资源局呢尽快呢把这件事情，一个要核实准确，第二个呢一定要依据充足啊，然后呢从县级到地州到自治区逐级呢这个上报审核通过以后呢，我们报自然资源部呢和农业农村部备案。
1: 好，很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或者是对于红线的这样的一个物化，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猜想，这个错误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那当时在这一片地上来盖这个安居富民房，原因是什么？是怎么考虑的？那在设计盖房子的时候，当时土地性质又是什么？可能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得核实清楚。房子已经盖了十几年了，那哈巴河县自然资源局的赵书记依然对这个事情，包括这个相关土地性质和为什么错，可能您知道，但是不愿意在节目当中直接说，那么在节目之下可能这件事就不能再继续藏着掖着了，咱们错了就要改，那现在问题出在哪就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赵书记您看可以吗？
2: 可以了。
1: 那刚才其实李超处长也对这件事后期咱们哈巴河县自然资源局该怎么做也进行了这个相关的指导，那咱们哈巴河县后期您觉得这个事该如何尽快处理，或者说需要多长时间来把它核查清楚？
2: 核查清楚，我们肯定这两天就核查清楚，然后按照规定要求吧，但是逐级上报，应该是在半年之间的时间内吧，要完成这个事情。
1: 好，那在这儿我也还想替马女士来问一问啊，李处，如果说这个错误被纠正了，那么这块地不再是这个永久基本农田，那么把它这个土地性质来进行一个纠错啊更改之后，那是不是和马女士一样，当时住在这一片安居富民房的这些朋友们就都可以办理不动产证了呢？
0: 从 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调整完了以后、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可以按照它原来这个建设的相关的手续，
1: 嗯，
0: 依法依规的呢往下面走。
1: 嗯
0: 嗯，因为像马女士刚才他们都不符合这个
1: 身份，对呀、啊，他还不是本村人，
0: 他是
1: 这又怎么办呢？
0: 那是没法办的，
1: 哎、
0: 啊。
1: 这个、
0: 所以要从立项建设一直到后面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
1: 嗯，
0: 这个呢，要还是要依法依规按的程序往下走的。
1: 所以王厅这件事儿可能还要来好好的追溯一下，
3: 是的，是的。
1: 此前的这个错误是如何发生的？刚才听完这件事儿，您作何感想？
3: 我是想建议哈，这个赵志刚书记尽快组织人核实，然后永农如果画错了，那么按照程序及时纠正。然后呢，把这个项目整个的建设，过程也核实清楚。如果这个就是确实存在违法违规的，或者甚至违法销售的这种情况哈，那还要依法依规处理。然后像这个马女士也好，像这个违法买卖这个相关的宅基地的这个同志，这个居民哈，或者农村村民，要做好政策解释。那么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农村村民才能购买本村的宅基地，那么城镇居民是不允许到农村购买宅基地的。
1: 嗯，
3: 所以呢，这一点呢，还是要做好法律法规的宣传。
1: 嗯，好，那马女士，这样在节目之下，我们是否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也直接留给咱们哈巴河县自然资源局，看一看您眼前所遇到的这些事儿，包括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后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向？您看好吗？
4: 好的。
1: 嗯，马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1: 那这样，这个赵书记，如果这件事儿核实清楚了，或者是有一个解决的方向，也第一时间给我们杭丰热线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再一次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件事儿，不要不了了之。您看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1: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嗯，
1: 刚才赵书记说，其实核实清楚不难，两三天就能核实清楚。重点是这么多年的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当时的错误又出在哪里？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该整改整改，该纠错纠错，该追责追责，都需要去一步一步的进行关注。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也感谢这么多朋友啊，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那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同时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在线来进行留言。稍后呢，也会来持续关注大家的这个留言。看到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已经有2.1万的朋友走进直播间了。另外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有将近10000名朋友在直播间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那大家如果有问题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的节目继续回来。
5: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7: 中国联通。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8: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9: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10: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11: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 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今天呢，咱们的新广航风热线为大家带来的是厅局领导接待日特别节目，邀请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做客到直播间。那再一次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及嘉宾，他们是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小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柯娟丽，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处处长李超，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法规处处长贾丽，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张伟，以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处长苏沧海。今天呢，各位嘉宾都做客到直播间，同时呢，咱们全江各地自然资源局的同志们也正在我们网络的那一段在关注着这场直播，随时等待为朋友们服务。希望通过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在生活中啊，您遇到一些自然资源领域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不动产登记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矿产资源开发等等，都可以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抖音平台，都可以24小时互动留言。那其实刚才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王厅也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网友的留言啊。有没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您看到了，咱们也来跟大家互动一下。
3: 嗯，我看刚才因为有两位这个听众打进来热线哈，一个其实是涉及到的我们的宅基地的这个可不可以买卖的问题，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砂石粘土，这
1: 土方
3: 建在土方可以买卖的问题，
1: 嗯，
3: 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确实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服务和这个政策宣传。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是让矿产资源的管理矿产资源法哈已经有很明确的规定的，这个矿产资源是不允许私自买卖的，但是它确实是工程建设本身需要的，这个是可以的，在它批准的用地范围内哈。
1: 嗯，
3: 还有一个呢，它要是搞设施农业，确实有设施农业的需求，我们自然资源部门应该主动服务，哎，帮他出谋划策，解决这个设施农业地用地的问题。
1: 嗯
3: 啊。
1: 可能很多工作更靠前一些，更主动一些，
3: 对对对，是的，
1: 也会让大家对相关的这政策有更多的了解。
3: 对对对，是的。
1: 那在这儿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在互动留言啊，也感谢大家。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或者是您想要咨询哪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来留言。看到这个季德孝这位朋友说，宅基地是不能非法买卖的，更何况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而且还是富民安居房，应该移交农业农村部门依法查处。其实这个我们刚才也在说啊，这个宅基地的这个相关管理也在农业农村部门，那这个事情可能也需要咱们哈巴河县自然资源部门联合咱们哈巴河县农业农村部门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两个部门携手怎么样把这件事解决得更妥善一些才行。好，那在看到我们的热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了啊，我们不让大家多等，这是咱们乌苏市的薛先生。薛先生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小云。哎，请讲。
12: 嗯，
1: 想反映什么问题啊？
12: 我想反映一个土地的问题啊，就是想咨询大家一个几个小问题，就是2014年这个9月份，这个乌苏新材公司他以这个拍卖的形式给我们公司拍卖了一块国有建设用地。
1: 嗯，
12: 我想问一下，这个除了这个资源局以外的其他的这个公司可以这个以拍卖的形式去拍卖国有建设用地吗？
1: 好，这个问题王厅咱们哪位处长可以来回答一下呢？
3: 请利用处长。
1: 来，张
13: 处。主持人我来回答吧。
1: 好。
13: 这位薛先生你好。
12: 哎，
13: 您刚说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是个，就是他这个前面您那个公，就是正常的就是土地呢出让是在政府出让，自然资源部门代表自治区代表这个市县人民政府来组织对土地的这个出让，出让的方式呢，可以有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等形式吧。那您说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拍卖，看拍卖的是什么权利啊？如果说这个企业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有出让的土地使用权，啊，拿到了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他想要把这个土地使用权呢进行转让的时候， 他可以跟他，因为这个土地的使用权的剩余年期在他，他是土地使用权人，他可以根据他自己享用的各种方式，他想跟你协议，通过协议协商的方式

0: 这个我14年这个拍卖的这块地，然后呢这个跟他也交清了这个土地款，然后呢自始至终我没有这个向自然资源局缴纳土地款，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这家给我们拍卖这家企业的股东，然后呢后续呢对方他陪着我到自然资源局办理了这个登记，顺利的这个领取到了正规的土地证。 然后呢，当时我们公司是完全相信这套这个手续的合规性，然后投入建设，然后完成了小区建设。 然后呢，直到18年，国家土地督察西北局上门核查， 给我们公司下发了这个整改督办单。 然后呢，乌苏自然资源局给我们也下发了这个整改督办单。 然后呢，就说这个我们才第一次知晓当年的这个交易存在两项程序违法的问题。 第一呢是该宗土地属于被批迁供，工地流程不合规；第二呢转让时地块为禁地，未达到法定开发标准，不具备转让条件。企业私下交流属于非法倒卖、非法转让土地。然后收到督办后呢，我们公司这个全力配合，然后查阅法律法规才知道，该流转流程不合法、不合规。然后呢，本以为部门会整改， 然后理顺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土地手续，正在安心这个等这个解决的方案。可是呢，在整改单下发的这个同一年，这个乌苏自然资源局瞒着我们通过未通知，也没有跟我们协商，也没有跟我们退还这个之前这个缴纳的这些款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小区已经100%完成建设了，他直接将同一宗地二次挂牌，由其他企业摘牌，
1: 没有妥善的处理我们原有的这个土地手续，直接导致这个我们公司对这个土地证失去实际的效力。您是说在之前您的这些纠纷，包括所有的流程都还没有理顺的这个情况下，乌苏市自然资源局把这块土地再次出售吗？
0: 是的，
1: 一地二卖啊。那现在就这个地现在就又有了一个新的权属方。
2: 没错，没错，没错，您说对了。
1: 此前您手上是有证的。
0: 是的，他没有作废，我这儿也没有叫我去自然资源局办理其他的什么手续，我手上有一个证，然后他又招牌挂又卖了一次。
1: 手上的事儿也没有被作废，依然都是有用的。是的，没错。然后同样的一宗地，本来前面就已经一团乱麻，说不清道不明，也都有督办函下来了，怎么就把这块地就又能够轻轻松松拿出来挂呢？乌苏市自然资源局当主副书记局长许文江在线，你好，许局。
3: 你好，主持人。
0: 这件事我想您也知道。
3: 我知道。
0: 那
1: 直接来说吧。
0: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稍等一下啊，薛先生您还有补充是吧？薛先生您先说，您补充完。您说。
3: 谢谢主持人。这个他在没有注销的时候就已经这个 第二次买卖了嘛，然后呢，我多次也找过许文江局长去反映这个问题，许文江局长也给我给了答复，他只说了这个，他只说了这个存在程序瑕疵，这一个问题，自创行政追认，避免这个责任，我觉得是属于这个虚假的这个整改，
1: 存在行政流程瑕疵。
0: 恐怕不只是这么简单啊，原封不动给我出具的这个书面答复。
1: 这样啊，薛先生，您的问题大概我们听明白了。您的诉求直接来说吧。
0: 我的诉求就是解决我的土地问题，给我给一个这个正常合理的解释，针对于我刚才给您这个反映的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到底能不能 买卖土地私下。之前的这家国有的这个资产投资公司新材能不能来进行买卖？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1: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能不能转让建设用地？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乌苏市自然资源局在我公司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并且已经完成了小区的开发建设，投资100%都完成了。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权利将小区的土地二次招牌挂进行出让？
0: 好，我只需要许局解决这三个问题就好。
1: 这三个问题很清晰，也很明确。好，感谢薛先生的信任。那这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许局。那对于这件事儿，您也很了解，来给我们说说吧。这中间是存在什么问题呢？许局，您那边可以把那个网。

0: 网络直播间关掉，然后直接通过电话听筒跟我交流，否则有个时间差啊。
1: 好，对。
0: 嗯，对对对，好，您说。
1: 是这样子的，这个薛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也多次给他答复了。最初这块开发的这个土地是我们这个国有公司在新区建设的时候是储备起来了，
0: 嗯，
1: 就是国有公司它新开工的储备起来以后，在2014年9月，这个我们这个国有公司对该这个地块进行一个拍卖，
0: 嗯，
1: 公开拍卖以后，由这个他们这个瑞星源公司，通过竞拍的方式取得，总共是总价款是2970万，然后2016年开始，这个公司就是依法就是在该这个取得的这个土地上，完成了这个湖畔十家商住小区的开发建设，并且这个小区已2018年，已经竣工，并已全部完成了销售，但是这块地嘛，就是由于当时没有走这个未批即供的这个程序，当时为了这个改纠正这个错误，自然局就是对这块地啊，在程序上就补正了相关程序，
0: 嗯，
1: 对该地块该土地啊又再次进行了一个挂牌，挂牌以后。这个公司就是说，因为这个当时的价格是政府定的价格是1227万，就是和他最初转让的这个价格有点差距，但是他们这个公司已经对这个小区已经全部实现了这个开发和销售，他就觉得这个第二次我们在完就补正这个程序的时候，这个价格和他当时竞拍的价格有点出入，他就想把这个中间的
2: 我们公司反映的问题跟这个价格，
0: 许爵，对，我刚才也是听就是薛先生所说到的，可能还和这个成交价格它并不是直接的这个要害的一个关系啊，是这样的，许爵，
2: 那三个问题就好。
0: 许爵，咱们直奔主题，就是其实薛先生一直以来，无论是您说的这个流程上有瑕疵，或者是该怎么样整改，他其实都是可以耐心等的。而现在让他实在是坐不住了，直接打电话到咱们航风热线直播间的原因是，这块地现在又有了新的主人，也就是说这块地他投资了这么多，小区也都盖起来了，结果这个地又被二次销售了，这样他可能是真的坐不住了。薛先生是这样吗？
2: 对，主持人您说，
0: 现在一地二卖
2: 了，然后最后都是不是我的了。
0: 对，是这样。所以现在，咱们乌苏市自然资源局能不能给我们明确说一下？既然您也对这件事的整个的流程这么了解，那现在这个地到底是属于谁的？
1: 现在还是属于他们这个公司的。
0: 那为什么要拿出来再次招牌挂呢？
1: 当时是为了纠正当时这块地没有批就供了，我们想纠正这个程序上的这个一个这个问题。
0: 那新的这个招牌挂得到这个地的这个新的这个产权方又是谁呢？
2: 新材公司。
0: 哦，又是之前卖给您地的这个新材公司。
1: 对，
2: 没错。
0: 哎呀，这我们听起来似乎是又在用一个新的，似乎不太对的一个流程再去弥补之前的这个流程。那这个。
1: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
0: 啊，
1: 他们这个公司已经现在到现在一直在变更，现在变更了好多次。
0: 嗯，
1: 再一个他已经把这个问题投诉到自治区这个信访局了。
0: 对，
1: 信访局已经转办下来了，已经转到我们自然资源局和这个财政局，我们现在正在也对这个情况信访问题在进行一个这个核实。
0: 嗯，
1: 核实以后会给他一个答复。
0: 嗯，薛先生，其实
2: 我只想解决这三个问题，就刚我提出的那三个，其他的我都不想占用大家的时间。
0: 薛先生，其实有一件事就是刚才说的还是比较肯定的，就是现在这个地依然是你们的。
2: 不是我的，土地证是这个新材公司的。
0: 也就是说，现在新材公司又
2: 对
0: 哦，新材公司现在又办下来了土地证。
1: 新材公司没有办土地证，就
0: 没有办
1: 这个土地证，还是这个他们这个新源公司的
0: 啊，也就是说，现在薛先生手上的这个土地证
1: 是
0: 认的，是有效的，
1: 对，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啊，薛先生，这个您放心，就是
2: 主持人不是这样的，不，这块地不是我的，因为这个我开发完建设以后，我要对全体小区业主要负责，
0: 对，
2: 我要给大家办理房产证，
0: 对对对，
2: 但是呢，在办房产证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国土局的这个办证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块地不属于你们公司，你们公司办不了，我解决不了我几百户业主的问题。
0: 这样啊，许局，您能不能跟我们直接一点，也真诚一点的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咱们乌苏市自然资源局在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1: 我们可能就是对，就是这个未批竣工，就是二次进行一个挂牌，但是他这个小区的这个不动产，老百姓的这个群众的不动产证已经全部都已经办了。
0: 嗯，
2: 没有，局长。
0: 这两个人都是当事人，办没办证一目了然。这个谁说
2: 的
0: 是真的呢？
2: 系统里边是会有这个地的所开发公司的这个所有权的。
0: 嗯，
2: 因为我有施工权的这些五个证照嘛，都是我们公司的嘛。但是土地证上传的东西，去给老百姓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时候，上传的是新材公司的东西，是在18年以后的。这个乌苏局是这样操作的，
0: 也就是说，
1: 薛总，
2: 我觉得不符合流程。
1: 这个小区的胡范世家的小区的不动产，老百姓的不动产证已经办了，不是没有办。
2: 已经办了，但不是拿我买地的这家公司的名义去办的。他这个这块地至始至终到现在不属于我，我没有土地证，局长。这个咱们问题都不纠结，就您能不能给我回答一下我之前问的那三个问题，仅此而已。我们再别浪费大家时间了，好吗？
0: 许局能回答一下吗？其实刚才第一个问题，咱们直播间的张处已经回答您了，许先生。
2: 对，不能。
0: 咱们不能。对，第二个问题。
2: 是的。
0: 第二个问题，您再说一下、
2: 这个、
0: 第二个问题。
2: 这个乌苏市新材公司能不能这个转让国有建设用地？
0: 嗯，他可以吗？许局，
1: 因为他这个地以前
2: 这个地他能不能转让？
1: 对，新区开发建设的时候，他作为国有公司把这新区的这些地已经储备起来了。
0: 嗯，
1: 他一次性把这大的地，他一次性交给这个国有公司去那个啥了，经营了。
0: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可能
2: 是国有公司公开这个非法倒卖转让土地吗？卖高价吗？给政府盈利吗？给乌苏市，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
0: 好，这样，这件事儿我们还是请咱们厅里的这个各位领导来说一说啊。刚才我们大家也都认真听了很久。那王厅，你看这件事儿，
3: 我因为、
0: 张处来，
3: 对张处，
0: 张处来
3: 说
0: 一说吧，
3: 介绍一下，
4: 继续解答吧。
0: 好，
4: 首先呢。这个，因为我们刚听到，因为已经有这个西安督察局对这个未批先供的这个事儿进行了这个等于是
0: 要求整改，
4: 要求整改。所以说，其实前面的那个应该说是已经西安督察局或者什么是督察发现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以前期应该是存在着这个公司拍卖呀、转让呀，肯定是存在问题，而且这个前面这个工地手续应该也是存在着问题的，没有经过建设用地的审批、农用地转用审批，就先进行了土地的供应，这些呢应该是这个现在他在正也应该是看咱们乌苏市也正在是这个整改期，至于现在的土地使用权呢，现在。乌苏呢，应该是要通过一个这个前期的这个土地使用权，应该是咱们这个公司叫什么新源公司吗？
0: 嗯。
4: 啊，拿到了这个土地使用权，如果说咱们乌苏市自然资源部门如果要再进行土地供应的话，应该先把前面的权利要先注销。
0: 嗯。
4: 啊，该把那个前期的这个就是存在这个权属纠纷的要处理完。你才能进行一个二次的这个才能进行一个土地的供应。这样吧，主持人，我们也会这将来盯着这个事儿那这个具体的这个操作流程吧，指导乌苏市自然资源局按照法律法规的程序，依法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0: 好，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件事儿的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而且呢后期的这种整改的方式又是否合规，都让我们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这样，薛先生，我们也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您看是否方便，我们直接留给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然后呢，自然资源厅这一块也跟您来进一步的来核实一下这个事儿，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您。您看
2: 好
0: 吗？
2: 好的。
0: 那王厅，您看这件事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我觉得我们刚才张处长说的很好，就是说这个问题从两方的介绍的情况看，应该是2014年就发生的违法违规的问题。
0: 嗯，
3: 那么在督察局指出问题之后呢，他们复苏室在进行整改，那么整改过程中可能采取的方式方法，包括跟宣传这个公司的沟通啊，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呢，指导他们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来整改到位。
0: 嗯，好的，薛先生，那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那咱们在节目之下和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各位领导和工作人员，咱们直接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帮助到您，好吗？
2: 好的，感谢主持人。
0: 那许局长跟您也先挂线了，再见。
1: 好的，谢谢。
0: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件事儿，同时呢，也有这个有朋友在双木林在说到这个事儿啊，不能睁眼说瞎话。这个全江的听众朋友都在听着呢。另外呢，也还有这个朋友说到这个事儿，可能确实需要听理来指导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助到薛先生。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啊。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个随手一拍说村委会拖着土地流转费不给，这个归哪个部门管啊？土地流转费不给，村委会拖着土地流转费不给，这个应该是哪个部门啊？土地流转费李处来给这位朋友说说好吗？
5: 在这呢给大家解答好，土地流转这块呢是由我们农业农村部门负责。
0: 嗯，
5: 这个有专门的流转平台。
0: 嗯，
5: 然后流转费这一块呢，正常呢，这个各地呢都有相关的管理办法。正常的情况呢，一般我们从农村了解的呢，就是一般呢就是交一年压一年，一般一般这个事儿呢是比较规范的，所以建议呢听众呢可以和当地的农村部门或者是上级的农村部门呢去沟通咨询，了解这个事儿。
0: 嗯，好。可以直接和农业农村部门直接取得联系啊。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这个不动产登记的事儿。其实不动产权证啊真的是咱们群众安居的一个定心丸。那目前呢咱们新疆在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办证难等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这个问题也想请科举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我们城镇住宅来办理不动产登记呢，给大家宣传一下啊。首先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呢，我们开发建设单位呢要申请办理这个不动产的首次登记，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大证。那么第二步呢，是我们开发建设单位和我们的业主呢共同来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那么转移登记其实对我们购房群众来说呢，只需要提供我们的这个购房合同以及我们相关的契税，那么以及我们的身份证明材料等等。那么按照一般登记呢，5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办结。那么现在大家的诉求就是涉及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那么历史遗留问题呢是成因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也涉及到多个环节多个部门，主要包括我们前端的从用地规划、工程建设、消防和质量竣工验收、销售交付以及税费缴纳等多个环节。那么主要是由于我们开发建设的主体呢没有履行这个主体责任，那么导致了我们这个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呢存在着用地手续不完善，那么在消防质量竣工验收不通过以及房企欠缴税费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购房群众呢没有条件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自然资源厅党组也是高度重视的，也把这项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作为我们一项民生工程来推进。那么会同住建税务等多个部门呢协调联动，压实属地政府责任。那么近年来呢，也化解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对于这项工作呢，我们一个是在组织上，那么高度重视，建立了这个政府和各部门协调联动的机制，由自然资源、高法、税务、住建、人防以及金融监管等6个部门呢，我们成立了自区的联系工作机制。那么相关部门，我们定期会上研判，把群众的诉求呢及时分类推送，压实属地呢积极推动化解。那么同时也成立了服务指导组呢，指导各地呢用好国家和自治区政策呢推动问题解决。第二，在政策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明确的化解路径。国家呢在2021年、2025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化解政策，我们自治区呢也是结合新疆的实际呢出台，会同住建税务等部门出台相关的这个化解政策，那么来解决我们前端的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个防范新增。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各个部门呢，先后出台了协调联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相关政策。那么相关部门呢，也针对我们规划的管理、规范管理方面，以及我们的这个城镇建设、城镇住宅先查验后。

0: 交付以及消防验收管理等方面呢，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也从这个全链条，从我们项目建设到验收到交付等环节的全链条监管，那么也避免防范我们新增的这个问题，影响我们购房群众的办理不动产登记。
1: 嗯，那其实在我们的新网行分热线的热线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接到一些群众或者是一些企业的诉求，比如说一些企业破产啊，或者是主体缺失啊等等一些问题所导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那具体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化解呢？
0: 这对我们企业破产和主体缺失这种遗留问题类型呢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针对这种情形呢，我们国家和自治区也先后呢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对于主体缺失这个问题呢，我们明确了代理的机构和组织，那么有承继单位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呢，由承继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办理，没有这个承继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我们可以由县级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和组织来代理申请办理，这是我们申请的主体方面。第二呢，针对我们流程方面呢，我们也由不断登记机构对没有办理首次登记那么我们指定机构和组织呢，以及权利人来共同申请，来合并办理我们房产的首次登记和转移登记。在登记簿中呢，我们权利主体上灭失情况呢予以进行标注。那么同时呢，办理首次登记的时候呢，我们购房人已经办理首次登记的，我们在转移登记时候呢，那么我们购房人也可以单方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来方便我们的购房业主保障自身的权利。同时呢，因为主体灭失了，那么在历史上呢，很多的购房业主呢是没有开具我们的购房发票的。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因为企业注销灭失被列为正常户无法开具发票的呢，导致我们群众没有办法缴纳契税，这种情形呢，我们税务部门呢也在核实处理以后呢，及时为群众受理群众的契税缴纳申报的途径，来支持我们我们的购房群众呢能够顺利缴纳契税，来畅通我们的渠道，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嗯，那其实在办理不动产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是涉及到大家的这个切身利益，大家也特别希望办证的过程能够更加顺畅一些，能够更加便捷一些。那么在便民服务方面，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最新的举措来跟上大家的需求呢？
0: 对于我们不动产登记改革的这个便利化改革呢，我们一直在路上。那么实现了我们全区的新增的电子证照和纸质证照同步执法连续稳定，那么我们加强电子证照在金融等领域的应用，来深化推进不动产登记加金融服务，那么将不动产抵押登记延伸到我们营业网点来进行办理，那么也免去了我们的银行和购房业主到不断登记中心来回跑路，那么实现了这个一站式办结，这样呢我们就是不需要再到不断登记中心来申请办理抵押登记，那么基本上呢就在我们银行营业网点呢能够申请，能够一并办理我们的贷款审批以及抵押登记等相关的流程，实现了一站式办结。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加强电子证照在其他的领域互认共享，比如是在我们的教育、住建、高法这些相关方面，我们积极推进了公积金贷款、购房和结清以及公租房申请、教育入学、企业破产查询等方面高效办成一件事呢积极落地。那么目前呢，我们还在优化我们自区不动产网上服务大厅的功能，进一步拓展我们的业务类型，那么实现了我们的登记的查询，那么登记的进度办理情况的查询、在线缴费等等。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可视化的查询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的高效一件事，来用心用情给我们企业和群众办理好不断登记服务。
1: 嗯，好的，感谢科举啊带来一系列非常专业的这个介绍。那朋友们如果说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在办理不动产证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流程上受阻，那大家也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或者在评论区给我们互动留言。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机会啊，可以来请科举来给大家帮忙支支招，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解决问题。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然后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在留言自己的一些问题，包括有朋友说可不可以公布一下自然资源厅政策法规处的电话，想要来这个跟政策法规处来联系一下，咨询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贾处可以告诉大家联系到您的方式吗？
2: 可以，我们的有一个对外的一个公布电话，
1: 好的，
2: 264-9049。
1: 0991的
2: 对
1: 2649049049啊，这样咱们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电话打到公屏上，可能有一些朋友来不及记啊，2649049是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政策法规处的这个对外公布的一个电话，朋友们可以来拨打。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来跟您反映呢？家初，
2: 有关政策方面的，比如说法律法规适用方面呢，都可以来。这个反应，如果说我们具体的就是在接到电话有具体的业务方面的流程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就是合理的这个指导，或者是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的相关业务处室来进行解答。
1: 好的，关于自然资源领域方面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法规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怎么要求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咨询啊。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刚才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不停的发信息，也在说着自己的问题。那在这儿小云提示大家啊，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自然资源厅的一个专场直播，所以比如说刚才有说到物业费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关于农业农村部门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在节目之下呀，我们的记者会第一时间梳理您的信息，转办给相应的职能部门，帮助到您。那关于自然资源领域的问题呢，大家可以一些要咨询的这个政策，一句话可以说清的，就直接在评论区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我们可以在现场来帮大家解答。看到这个这是对什么时候商务部门啊，什么时候交通部门都会有。我们全年的这个厅级领导接待日会陆续邀请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和嘉宾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所以呢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不迷路。那刚才呢我们是跟着科局的这个介绍了解了咱们不动产登记过程当中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以及一系列的这个新举措。那其实今年还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的这个矿法，这是对咱们新疆矿产资源很关注的朋友一定都会知道啊。新的这个矿产资源法是去年这个公布，今年呢在6月15号是又出台了新的这个实施条例。那自然资源部门的这个办公厅呢也是印发了实施衔接过渡的有关专项的一些通知，明确了其中的权证分离呀、或者是做好矿业权的登记，以及勘察开采许可管理等等相关的要求。那么新的这些要求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或者是有哪些新的一些便捷点，也想听请咱们矿业权管理处的这个苏处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新矿法实施以来呢，我们聚焦基层和企业反映的矿业权审批时间长等堵点问题，通过优化审批流程、数据共享、一网通办的优化服务，提升效能，方便企业呢群众高效办理矿权登记。主要有三个举措，一是最大限度的精简要件，碳矿权申请要件由原来的15件压减至9件，减少40%；勘察许可申请要件呢由15件压减至4件，减少73%；采矿权申请要件由原来的21件压减至11件，减少47.6%；采矿许可证申请要件呢由原来的21件压减至6件，减少71%。二是持续压缩审批时间，碳矿权采矿权登记审批由原来的40个工作日压缩至20个工作日，减少50%。勘察许可、采矿许可审批由原来的40工作日压缩至15工作日，减少62%。三是创新开辟绿色通道，紧密围绕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一矿一策服务企业，紧盯碳转采关键环节，加快办理我们一些重点项目，尤其是各地州关注的一些重点项目。一批大型矿山的一些转采呢，从受理拿到证最短呢仅用十天。谢谢大家。
1: 好，那刚才我们是听到的是这个最新的关于矿产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改变啊。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或者是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互动留言。刚才看到张静这位朋友说，针对一地多证该怎么处置啊？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处理？可能这位朋友也是不是遇到相关情况了？也想来问一问，如果说遇到一地多证这个事儿，对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咱们哪位嘉宾来给这位朋友指导一下呢？科举来说一说好吗？如果遇到一地多证该怎么处置啊？
0: 一地多证呢，其实造成的这个原因呢，也是我们在历史上分散登记的时候呢形成的。那么也是各个部门数据不共享，主要是涉及到我们原来的国土部门，那么主要管理土地的登记，那么从房产住建部门管理房产登记，以及我们林草部门管理林权登记、草权登记，以及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这个管理承包经营权登记。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现在落实部门信息共享以及实现一张底图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对于这类问题呢，国家层面上呢，从去年以来啊，也是高度重视的。先后呢，对于林地的这个和我们其他的地类的这个一地多证问题，以今年农业农村部和自然资源部正在牵头研究的承包经营权涉及的一地多证问题，都在这个同步的这个去推进化解，相关政策也正在积极的研究。那么对于这种类型呢，我们现在各部门呢也这个通过我们一张底图的这个数据共享，那么发现的这个一地多证，那这也要分一些情形，比如说可能是我们一个权利主体，它同时既有我们在农地方面，既有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发的承包经营权证，那么同时可能还会存在林权证。那么这种类型的是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二轮研包试点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呢，农业农村林草部门以及会同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正在加紧推进啊，征求我们这个权利主体的意见，那么符合规划、符合我们用地审批手续以及这个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内容呢来进行推进。当然还涉及到存在不同权利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些情形呢可能相对更加复杂，都需要我们来进行这个一地一策来进行推进解决。国家正在相关文件的政策化解依据呢也正在陆续出台啊，大家会逐步有序的推进这些一流问题的。
1: 好的。看到在我们的热线上啊，这是阿克苏的土先生在线啊，咱们也赶紧请土先生抓紧时间来多听几部热线吧。土先生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请讲。
4: 各位领导大家好，我这边要反映一件事儿。那个我老家呢是阿克苏地区信和县的。信和县一街二月个镇托克切克村的。然后呢我爸呢在那边有个1.5亩的地。完了以后呢，这个2023年吧，24年左右，就是镇上有来了个老板，就是直接把地给腿平了，然后上面就是也有邻居的好多地呢，好像涉及到十几户人的20多亩地。完了以后呢，就上面建了一个停车场。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也没有征求我们长辈的意见，因为他们手里面有这个30年的土地证呢，然后上面呢也有核套书。然后他们当时去问了老板，就是说你为啥要在这边建设停车场，他说我这个地呢我是已经征用了，然后土地补偿款也给乡镇已经给过了，然后呢我爸一分钱都没拿到，然后他那个乡亲们也一分钱也没拿到。完了以后为了这个事儿，他们那个几个村，因为我爸那个心脏打过支架嘛，身体也不太好嘛，最近也肝脏有问题，然后他们到医院去治病呀，然后他们这个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以后他们那个就是辅导乡亲，就是跟就旁边有地的，他们也去纪委当地的纪检部门乡镇去问了，他们说一直帮他协调，但是到现在一分钱补偿费也没给，土地也没有任何的解决措施，一直把这个事拖的大家都现在特别心寒。然后首先都有个
1: 我们抓紧时间，我问您几个核心的事儿啊，就是之前您说父亲的手上是有这个证的，那证上写的土地性质是什么呀？
4: 应该是基本农田，但是后面上面那个种的核桃，应该
1: 种的核桃树是不是应该是林地？
4: 南疆那边基本上是那种桃种嘛，上面是有果树，下面种植那种农作物那种的。
1: 哦，桃种啊，在这个证上写的是基本农田。
4: 对，应该是
1: 直接把核桃树啊什么种的下面这些庄稼全部都一推平就成停车场
4: 了。
1: 直接就变成停车场了。然后咱们这些村民手里有证的这些村民，除了你们家以外，其他家村民也都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就直接就进村了，就推平了，就现在开始建设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哪一年啊？
4: 应该是23年的时候，23年疫情刚结束，24年初的时候开始建，已经建好了那停车场。
1: 这个让我们觉得真有点不可思议，这么霸道的吗？这个 大家都是在每年都在种着核桃呢，然后说推平就推平了，是哪来的底气呀？另外他说他已经把相关的这个钱土地征收款都交给乡镇了，那现在钱呢，乡镇又有这样的权利来进行相关的处置吗？
4: 这个不清楚，
1: 我们来问一下。大概听明白了。好，这样咱们抓紧时间，新河县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魏胜在线。你好，魏局。
5: 你好，主持人。
1: 这个事儿您知道不？
5: 这个事儿没有听说。
1: 没听说啊？
5: 这个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1: 那您能跟我们说说，就是目前您听到的这个事儿，它这中间是存在什么问题？您先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判定好吗？
5: 根据他的表述来说，电话头刚刚我听了，可能听了也不太清楚。因为这一个，他镇上是基本农田，不是他这是什么镇？因为我们这镇上就是我们镇上是不可能有基本农
1: 田。他是伊奇艾日克镇。
5: 啊，对，他有县，他说他
6: 这个村儿
5: 在
6: 是村儿
5: 有镇，他实际上是
6: 村村第二座。韦局长您好。
1: 那这样我们想跟您明确一下，无论是镇上还是村上。他们是否有这样的权限，可以把基本农田，进行一个转让之后，给某一个老板改成停车场？他们有这样的权限吗？可以吗？
5: 他没有权利，
1: 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5: 啊、
1: 那这块地，一期艾日克镇有没有在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做过相关的报备流程呢？他流程是齐全的吗？这个您都不了解这块地的情况是吧？
6: 据我们了解，就是老板说只是把那个土地补偿金已经给了乡镇，完了以后就他们就开始建了。后面像那个乡亲们一块儿去要堵他的那个啥施工，然后那边安排了那个派出所的人，好像是要不能那个啥，不能阻碍他们的施工，因为建了个那个大型停车的停车场嘛。然后乡亲们也说了，如果是政府需要我们这块地，我们是很乐意给政府移交这个土地，但是我们的这个补偿的这个问题也没跟我们商量。
1: 如果是基本农田的话，可能也不是自己乐意就能说改变就改变的。那征地你一般如果说要耕地改变性质，那怎么也要通过自然资源部门的同意。那这个事儿，这个老板他如果说如他所说的这样，他只是把钱交给乡镇上，那恐怕乡镇也没有这个权利能够把这个地说原本是耕地就改成这个停车场，就建设用地就说改就改了。所以这个事儿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奇怪啊。是23年动的工是吗？
6: 23年年底，好像24年开始的，
1: 而且这个咱们这个周围的这些村民朋友也都是非常的抗议，还都报警了，警察也都来了，但是到现在也一直没有一个说法。
6: 对，也没有给他们协调，也没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到纪委也去了，纪委说你们先回去吧。
1: 那这个事儿，好，土先生，如果说咱们村民都已经反映给纪委了，咱们新河县自然资源局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吗？魏局，
5: 我想问他那块地是在我们的新河县3号国道旁边。
6: 对对对，3号国道旁边，就那个以前的电站旁边。对，
5: 电站旁边。
6: 嗯，
5: 哦，比如说这个位置的话，我
1: 知道了。
5: 这个是我大概了解。
6: 不是，主要是根据主持人，你也知道，根据五权法，这个土地这有理或者这个产权属于农民嘛？
1: 对，
6: 国家也在一直提倡这个农民的权利合法保护。但是这种就是啥都不知道，地被那种征收完了以后，核桃被推掉的这种侮辱，对农民的这种侮辱，真的觉得当地老百姓，因为好多都那个普通话讲的不好。
1: 对。能够明白，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因为我不懂，你就完全无视我。那这个过程当中，咱们老百姓的权益又有谁来保证呢？如果说在这个征收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违规的征占，那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如果说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自然资源部门有相关的流程，那征地了该补就要补啊。那征了以后是不是也要有补偿呢？那现在钱也见不着，流程也见不着，也没有一个说法，要啥没啥，而且这么多年还始终没有一个结果，这让大家就实在等不了了。那现在这件事儿也通过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进行一个正式的转办。我想可能新河县自然资源局对于这个事儿不能再继续拖下去回避下去了，要有一个说法，要核实清楚。魏局您看可以吗？
5: 啊，可以，我们把
6: 然后主持人，我有个请求，
1: 您说，
6: 就是那个能不能就是我们这个联系方式、电话这些保持保密，然后我们只是反映这个事儿。
1: 嗯，
6: 啊，
1: 电话保密，不需要直接转办，
6: 啊，
1: 但是这个地的这个准确的位置，
6: 啊，
1: 刚才魏局您大概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了吗？
5: 啊，是这吧？
1: 知道了。
6: 嗯啊，托克切克村二组，
1: 是托克切克村二组啊。如果说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航空热线的记者来帮助。

0: 先生把这个问题给咱们新河县自然资源部门交接清楚，好不好？
1: 好，感谢。
0: 那其实这个事儿，我们也想请我们直播间咱们自然资源厅的各位领导来说一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到了有哪些可能会不合规的地方？
2: 李处吧，
0: 李处来说一说。
3: 好的，这个小记者，这个听众非常感谢啊，刚才您反映的这一块儿新河县可能存在的这个当地基层组织这个占用耕地搞建设，从您刚反映那个情况，包括从刚卫局说的这些事儿，那说明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在新河县确实已经存在，而且发生了。那么刚好呢，在这呢，各位听众也都在。第一个，我们国家对耕地的这块保护，包括特别是建设要占用耕地这块，实际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不是说基层的政府或者是一些企业组织，你想搞什么经营，你就可以占耕地。因为国家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严格的管理和保护耕地，那么不是重大的这个项目，不是非占不可的项目，是从我们正常自治区来说，是要求呢这个能不占尽量不允许占耕地，特别是老百姓的30年的这种承包地啊。所以刚从您反映这个事儿呢，作为我们自然资源厅，我们会严格的去核实，包括去督促阿克苏地区和新河县要把这个事情呢依法依规，第一个先了解清楚，并且呢依法依规呢按照相关规定来进行处理和后续的完善相关的这个事项。
0: 那李局，假设咱们土先生所反映的问题都是属实的啊，如果说都属实，确实是存在刚才您说到的非法占用的问题，那相关的责任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3: 这个刚我们前面执法局的贾立处长在这给大家说得很清楚，有能超过5米以上是要入刑的，一般耕地超过10米以上也会涉及到可能要入刑。啊，像你们现在
0: 20亩了，
3: 对，相当于你们现在这么大的面积，啊，请新河县自然资源局尽快把这个事去了解。等节目结束后续呢，厅里面呢，我们相关的处室呢，也会督促去落实这个事儿。我们也会呢，安排相关的部门呢，去核实这件事情呢，2024年到底什么原因开始来修这个停车场，而且来占用耕地。
0: 好，李处关于这件事说的非常的清楚，铿锵有力。我想土先生包括咱们其他的村民听到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心里应该是能够安心一些。您放心，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件事追踪到底，好不好？那刚才卫局，咱们新河县的卫局也在热线上在听，那接下来需要尽快的去核实清楚，来看一看，同时也需要进行一个倒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当年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来批了这件事儿，可能都得要说清楚。卫局，您看可以吗？
1: 可以，我把都核清楚。
0: 好，那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啊，爱上漂泊的少年郎，这位朋友是他吧，他说这个建设项目涉及到过期的矿业权，但是矿业权人又不主动注销，那矿业权不申请延续，那现在建设项目没办法推进了啊，这是一个关于矿业权的事儿。那关于新河县的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先和两位挂线了。后续有任何的结果，我们会在航风热线第一时间来给大家一个答复。先和两位挂线，再见。好，也需要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来更多的关注和推进这个事儿。同时呢，咱们这位网友留言，王婷是不是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给这位朋友来支支招呢？
2: 请矿权处苏处长。
0: 好，来苏处长来说一说啊。
4: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从去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推进这个过期矿权的清理。确实呢，在矿权清理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儿，尤其是对一些过期矿权人他提出来，这个注销的依据的时候。因此呢，也从今年开始，我们呢，也是会同各地州开展这个过期矿权的一个专项的一个清理的工作，也是专门赴各地州核实每一宗矿业权过期的原因。对 我们核实完之后。

0: 他提出异议不成立的，我们会告知矿业权人，我们进行公告注销。如果说他提出的异议成立的，那么我们有相关的佐证材料之后，我们可能会恢复矿业权。这个呢也是有符合部里面矿业权清理的这个相关政策。
1: 嗯，好，所以说咱们少年郎这位朋友，如果说具体不知道您是在哪里啊，是遇到了什么事儿，您可以第一时间把您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是在咱们哪个地州啊，在哪个县市啊，是在哪个地头，然后呢它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您是这个后续的建设方，这个矿业权证又不主动注销又不延续就卡在这里，那后续的建设又该怎么办呢？那您可以把您的问题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方便的话直接留给咱们新广航分热线的后台，我们在后期呢也会把您的这个诉求转给诉处，看一看能不能够从厅里来推动一下这件事儿，核实一下到底怎么样，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啊。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拨打。另外呢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后台呢有这是一位网友的这个留言啊，网友阿明在说道，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迎宾路三围毛纺厂家属院的居民在反映问题，这个小区呢为1992年的单位分房，一共是5栋楼，唯独4号楼的2单元和隔壁的3单元没有房产证，其他都有房产证。那目前呢，原来这个单位啊已经破产了，而且呢已经联系不到了。哎，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突然一下跳出去了啊，看看啊，好，联系不到了。那这个房屋呢就长期处于一个没证的状态，而且呢也没有办法处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调查当年为什么这两个单元没有办证的具体原因，现在企业已经破产的情况下，能不能指导我们这些住户，我们该怎么样来补办这些产权证，并且来处理相关的权属问题啊。这是一个关于不动产证的问题，这样科局能不能给这位朋友先来说一说他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对对对，刚才听的这个您的诉求啊，它可能是一个情况还要看具体情况，因为了解咱们这个小区里面其他的这个业主都能够顺利拿上这个不动产权证，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开发商的首先我们的首次登记都能够顺利办完，那么和我们小区的其他的这个业主的转移登记咱们小证都能拿上了。那么针对两个单元呢，现在没有办法办理，那我这个可能就要核实一个就几种情形啊，可能在乌鲁木齐市到时候在不断登记中心再进一步核实。那么一种，因为我了解是政策性住房，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两个单元的这个业主的身份主体需要住建部门进一步核实，那么住保办要对身份核实这个情况，这是一个我们主体的问题。第二，这两个这个单元的这个建设，比如是说我们的质量安全是否都这个已经完成，那么这个再进一步需要核实。按照我们这个整个小区，如果能够其他业主能够办理不动产，严格来说我们这个小区的我们的消防和质量是应该通过验收的。
1: 对，
2: 所以呢可能我觉得这个咱们主体身份的问题是可能是原因是比较可能性比较大的，这个还需要我们市场部门呢再进一步核实，然后我们分类化解，国家呢对于不同的情形呢也出台了相关的化解政策。
1: 我刚才看到这位朋友也说到，其实这是一个这个老破产企业的一个家属院了，那如果是家属院的话呢，可能大概率在这儿这个居住的也是原来的这个企业职工，那不知道是一个就像刚才您说到的是一个什么身份，他这个主体是否符合来办不动产证，会存在这种情况，听起来挺奇怪，一栋楼都办完了就这么两个单元给留下了。
2: 对，会存在这种情形，其实我们在化解遗留问题时候也是
1: 有的，
2: 也是碰到这种情形也是不少的。
1: 哦，
2: 那么这个呢比如说会在这个我们原来的管理单位会对一些的这个约束，那么像这个政策性住房，那可能直接约定是必须享受一套，那么是不是这些我们的主体曾经享受过政策性住房，那么是不是第二套房要退出一套，这种也有可能，或者在我们审核过程中这些的主体已经把这个房屋进行转移登记，已经买卖交易了，那么现在的这个实际居住的这个业主呢已经不是我原单位的这个职工，这种情形都是可能存在的。
1: 好，那具体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可能看记者能不能帮我们连线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来看看这是应该是高新区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否了解这个问题，因为看这个楼92年的单位分房，这也是应该是很多年的这个事儿了。好， 哎，我们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啊。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二科的科长徐开飞。嗯，徐科长你好。喂，徐科长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个是咱们高新区迎宾路三维毛纺厂家属院的这个居民，他整个的这个单位分房都有不动产证，但是唯独有四号楼的二单元和三单元没有这个不动产证。现在这两个单元的居民就觉得这个无证的状态这么多年了，现在该怎么办啊？另外呢，就是像这种企业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他们该找谁？该怎么去弄这个之前的这些产权？该怎么补办相关的流程？这个事儿您了解吗？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3: 流程我可以说一下，但这个小区的具体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
1: 不太清楚啊。
3: 啊，
1: 行，那这样我们在节目之下也把这个小区的具体信息发给您。
3: 啊。
1: 包括有联系人的电话的话，咱们也可以咱们后台如果说有迎宾路三维毛纺厂家属院的这个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咱们这位网友也可以补充把您的电话发给我们，我们一起转给徐科长。那现在这个小区的这两个单元的朋友们他们现在首先要干嘛呢？要去哪里呢？
3: 嗯，是这两个小区的两个单元那个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可能是当年这个单位就是说已经办了一个首次登记了，
1: 嗯，
3: 没有给这两个单元的职工进行再次分配，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小证。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个别有可能存在就是这个单位当年存在超建的情况，因为刚才就这个居民反映他是两个单元都没有进行的就是都没完整都没有拿到产证嘛，可能是不是他这两个单元是他后期加盖的，没有通过那个消防或规划的验收，就是还没有完成首登。
1: 嗯，
3: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到时候再核实一下。
1: 好的，行，那这样我们在节目之下把这位朋友的这个诉求和问题转办给徐科长，也请徐科长尽快的来核实问题，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您看好吗？
3: 嗯，好的，可以。
1: 好，那和您就先挂线了，再见。
3: 嗯，好，再见。
1: 好，王婷也一直在关注留言啊，有没有一些网友的留言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呢？
4: 嗯，现在可能好多网友反映的哈，有的是其他部门的事情。
1: 嗯，
4: 对，
1: 也有一些朋友在说到可不可以把自治区
4: 自然电话打在屏幕上
1: 啊，打到公屏上，
4: 知道怎么跟我们反映请问题是吧？
1: 对，节目之后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自然资源领域的问题想要向自然资源厅反映，是不是也可以，或者是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嗯，在这儿也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4: 可以。主要向我们自然资源厅反映自然资源领域的问题呢，主要有几个途径啊，一个就是来信，来信呢可以寄到我们自然资源厅的信访办公室，还有一个就是来访，来访呢是在我们自然资源厅的信访接待室，就在这个一层，就是我们主楼的旁边啊，信访接待室。再有呢就是通过打这个信访举报电话，就是0991266043。
1: 嗯，
4: 那么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新管航风热线啊反映问题，那我们都会认真的按照规定来核实处理。那么按照有关规定哈，督促我们地方有关部门呢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处理，然后及时反馈。
1: 嗯，好的。另外也看到有网友在咨询，如果说想要将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理流程呢？这个事儿我也想咱们请张处啊、利用处的张处来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5: 好的，主持人。就是建设用地想要改变用途呢，首先要符合规划用途的变更的要求。
1: 嗯，
5: 啊，然后向这个自然资源县市的这个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啊提出申请，经过审核啊符合要求同意以后，可以依法依规的办理用途变更的规划用途变更的手续，土地出让合同的这个变更手续，相应的进行评估调整土地出让金啊，那后来再办理这个相应后面的变更登记。啊，整个这是一个工作流程。
1: 嗯，好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啊，也可以继续来接听热线9605111转接一号键，抓紧时间。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微信号以及视频号呢，大家都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啊，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就是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平台。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高兴邀请到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 王晓慧副厅长带领咱们各个职能部门的这个处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生活当中关于自然资源领域方面的问题呢，大家也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留言。同时其实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这个自然资源领域问题的一些关心和关注。那如果说因为确实涉及到大家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啊，息息相关，那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呢也会随时做好这个中间的这个桥梁作用，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及时的转办。看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这个联系方式，自然资源厅的电话没有记住，这样好不好？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也有很多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这个新朋友，这样请王厅再把咱们自然资源厅的这个电话说一遍。辛苦大家呢把我们的这个投诉反映的这个电话号码打到公屏上，让更多的朋友来截个图就可以来保存住了啊。
4: 好，
1: 嗯，
4: 好，我们那个是0991266043。
1: 嗯嗯，2660483。好，
4: 2660483。
1: 哎，已经有朋友帮我们打到了啊，感谢感谢大家帮我们把2660483打在公屏上，这样呢后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和反映了。另外呢，这位阳光这位朋友说，原地怎么办理不动产手续呢？原地，来科举给这位朋友说说好吗？
2: 关于原地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我们行业部门管理呢，农业农村呢，它也可以作为承包地来办理这个签订承包经营合同，那么我们办理这个相关的承包经营权。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林草部门，有原地呢是如果按照退耕还林的这种经济林的话，我们也可以申请办理林权登记。那么这个的这个权利类型呢，主要依据我们的管理的属性来定，主要是这种两种情形。
1: 嗯，好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看到杨杰这位朋友说，我们小区德昌花园小区的7号楼就是违章建筑，所以说办不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没有手登。看看这位朋友是在哪里啊？您是在哪个地州？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还有周安民这位朋友说，农民有地，心中不慌。还有呢，这个双木林也说到了刚才的这个。应该是新河县征地的这个事儿啊，他说除了征地补偿，那地面的这些核桃树还有青苗补偿呢，那大家的损失该怎么来这个补偿呢？好，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赶紧来有请，这是靳先生，你好，靳先生。
6: 哎，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6: 我们是一个江外的一家企业啊，
1: 嗯，
6: 计划咱们这个在投资咱们江内这个矿产资源开发。
1: 哦。
6: 朋友给我们介绍了一座就是二类的非金属矿山，
1: 嗯，
6: 在咱们那个
1: 在哪儿呢？
6: 巴州。
1: 哦，
6: 巴州境内。
1: 嗯，
6: 啊，它是巴州自然资源局发的那个采矿证。
1: 嗯，
6: 但是由于这个矿区范围啊，这个资源储量啊都比较小。
1: 嗯，
6: 我们一直在犹豫这个事儿啊，但是这个矿的这个矿脉啊，像周边啊有延伸。
1: 嗯，
6: 我就想咱们这个领导咨询一下。
1: 嗯。
6: 像这样的矿山啊，就是能不能按照咱们那个新实施的这个矿产资源法的这个规定啊，进行这个叫扩大矿界的申请。如果说这样的话，便于后期这个集中开发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是这个情况，
1: 哦，原本它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小的，但是它这个矿脉可以延伸出去的话，这个后期的收益还是很可观，还是很有潜力的。所以现在您想要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政策落地，包括办理的手续能不能办，好不好办，是这样吗？
6: 对对对，你的同样的这个生产成本，
1: 哦，嗯，
6: 你这个落实到资源储量上，它的成本的单价就不一样了。
1: 对，这个问题还是咨询的非常的有典型意义啊。这样，我们一起来帮您问一问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这个矿管处的苏处，请他来给您说一说，好吗？
0: 嗯，首先呢，欢迎内地的企业啊到新疆来勘察开发矿产资源。
1: 嗯。
0: 对于咱们这位先生提出来的这个扩大矿区范围这个申请的事儿，这里面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就招标块出让的，可能如果说这个区域它的整个矿区的延伸比较长，那么我们一般是鼓励企业通过申请矿权新地，就是把这个矿周边的区域，一块儿作为一个新的一个矿权来申请，如果说涉及到我们巴州权限的，那么我们巴州呢，它报请政府批准之后，就可以通过挂牌方式的出让。如果涉及到我们自然资源厅权限的，因为这里面的矿种不同，它的权限也不一样，它可以向我们自然资源厅提出申请。同时呢，我们 今年我们也是探索实施这个网络申报这个流这个区块的这个渠道，也是巴州呢作为我们一个首先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地州，我们这个企业的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申报。

0: 你都想以这种方式去申请，那么可能就是不符合国家的规定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呢，也是经过人民政府批准之后呢，也可以申请以协议方式进行出让
1: 啊，都是有可能来进行申请满足条件的。
0: 是。
1: 那么苏叔，按照这个像靳先生他目前的这个需求啊，想要在咱们新疆投资新矿，那后续咱们巴州自然资源局或者自然资源厅是不是也可以跟靳先生取得联系，对于他的一些质疑进行后期的一些跟踪服务，把相关的政策或者流程该怎么办给他介绍一下呢？
0: 可以。
1: 靳先生您看这样好吗？
2: 对，我还有个问题想跟那个领导咨询一下啊。就是说我这个在这个矿山这个周边呀，还有一个这个安全生产间距的问题，这个新设这个在我们这个想投资这个矿村周边呀，就是说如果说逆出让的话，有一个安全生产经济的问题，安全生产经济现在很重要的安全生产这一块，因为我们的周边啊，这是矿山呀，这个还有海拔的问题。
1: 那您想问的是什么呢？
2: 就是说这个设置新，刚才这个领导说的这个新设置矿村推拍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离我们太近的话，应该可能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头顶上的话，这个就是上方。这个矿权设置，这个应该兼顾安全性，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我们是考虑到第一，能不能协议出让之后，我们也可以在周边这个推派，然后加大这个投资力度啊。但是这个首先把安全的这个事儿，也要向相关领导这个回头重点咨询一下。
1: 可以吗？没问题啊，苏处也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靳先生，我们后期也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巴州自然资源局。其实刚才也听到苏处在说，其实巴州自然资源局在矿业权开发这一块目前是一个它还是试点，也就是说它的各项工作实际上走在全疆的前列的，所以呢您可以放心的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咨询。如果说确实有意向也瞄准了咱们新疆的矿产资源的话，那也非常欢迎您投资新矿，好不好？
2: 感谢。
1: 好，不用谢。那后期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巴州自然资源局，咱们保持联络，好吗，靳先生？
2: 好，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您啊。
1: 好，那先挂线了，再见。好，那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啊，也是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咨询和问题，还是非常多的。那朋友们，如果在节目之后呢，还有关于自然资源领域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联系新广航风热线，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刚才王厅所介绍到的多种渠道和咱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取得联系。看看时间啊，真的过得非常快，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各位领导今天做客直播间。同时呢，也期待大家在后期呢，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全疆各地的自然资源领域的工作。那在节目最后，王婷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3: 非常感谢啊，咱们新广航风热线给我们创造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自然资源系统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们深度的交流和沟通。那么我们自然资源系统呢，也将持续的改进和加强工作作风。对网友今天特别是今天航空热线收到的各种反应的问题呢，我们及时梳理核实，那么及时的反馈，那么请大家呢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自然资源事业发展，那么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多提醒监督，我们将持续的改进工作作风，然后提升工作质效。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王厅，也感谢各位处长今天做客到新广航风热线，也期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继续锁定收听 FM96.1 FM89.5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血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煤，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辽阔壮阔的新疆大地上，总有一群身影扎根基层，默默坚守，把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镌刻在戈壁绿洲、田间地头、社区街巷。他们是平凡的基层党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奉献，深耕基层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他们心系国家，深耕边疆，把爱国爱疆的赤诚融入血脉。他们躬身为民，履职担当，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落到实处，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方安稳，赋能一方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用平凡微光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奋进伟大时代的磅礴力量。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特别推出基层党员专访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基层党员榜样，聆听他们扎根边疆、服务为民的暖心故事，感受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的基层奋斗者，致敬伟大的党。托克逊县下镇喀拉苏村第一书记努尔比亚·沙拉木，他把手机镜头当作助农工具，依旧依托新媒体搭建线上展销摊位，将托克逊的香甜的瓜果、特色农作物通过网络销往各地，让全村群众的生活充满阳光。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2: 昨天说的是10到13级的大风，你塑料多，膜也多，但凡一个东西扔下去，你就着起来了。反正你们自己多把控点。
3: 行行行，尽量控制安全。好了。
4: 托克逊县交通运输局干部努尔比亚·沙拉木受组织委派，任喀拉苏村驻村第一书记。经过一年多的辛勤耕耘，努尔比亚让这片田埂纵横之地有了新土，

0: 喀拉苏村因地处吐鲁番盆地，干燥、高温、多风，受自然条件制约，产业结构相对单一。
1: 刚来的时候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开始着手，然后主要是入户了解。我们主要作物有杏子817亩，还有500多亩的韭菜，700多亩左右的哈密瓜。
2: 人口多。
0: 喀拉苏村共495户，2025人，人均耕地不足2亩。如何让村民致富，是努尔比亚肩负的最大压力。
1: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是这个脱贫村，所以我来这儿目的呢，我就希望我们的农户能有钱。
0: 然而初来乍到，工作还没怎么开展，努尔比亚就发现一些邻里纠纷的问题。
1: 我发现每次浇水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东家水流到李家田啊，就开始吵架了。要么就是水费浇得太高了，水浇的时间太长了。
0: 为此修渠修路工程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召开村两委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拿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30万元来购买工程材料，人工由村干部和村民共同承担。
1: 我最初的想法是这是一件好事，大家肯定都会乐意，但是我们入了几个户之后，大家都说上面不是有那么多钱吗，为啥要让我们自己出来干活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
3: 我愿意干，身边雨和矮了，雨和多了。
1: 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两委的会，和男队长全部叫过来一块开会。我们就给他做工作，我说项目我们也申请了，我们现在主要区都给你们修好了，这是你们的农田区，就到大家地头的区，这得我们自己干，能干多少干多少。修450米，非常成功。
4: 哎呀妈哥，房子吗？
5: 就是这个一亩地大概花多少钱？
4: 50、55，现在是30、35。我就说嘛，这个渠嘛修好了，大家都高兴。都说你好，是吧？
6: 啊，路宽了，节省了水费，意思70、80块钱时候才400块钱吧，很好，我们高兴。
0: 经过一年不懈的努力，喀拉苏村干群携手共完成了4公里渠道硬化，6公里田间道路修整，短短10公里的长度，疏通了村民们的心结。田间小路本就应该纵横，一片民心本就应该温暖。
7: 啊，你们都好棒！
0: 今年84岁的村民库尔班艾买提想将30年前施工单位欠下的工程款要回。
1: 他跟我讲完这些事，我跟他说，他说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你这事就发生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你把这件事解决完，我能干多少干多少，我一直陪着你。
8: 妈妈80岁，
9: 他们嘛特别好，帮我们配合一块儿。
1: 施工单位也特别配合，积极的去协调这些事情，算调解开了。现在这段心结也开了，老爷爷特别高兴。
8: 妈，我遇见可是这么好，到他对面演的开心了，好多。
1: 说实话，是真的特别像自己的爷爷，而且去入户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看得非常，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他愿意去诉这个苦，愿意去说这些事儿。
0: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身为第一书记，必须为民服务。
1: 我发现我们辖区的这些农产品，这个品质也确实非常好，但是呢，销路太单一了。农户的这些果子啊，要么就烂在园里面，看着确实挺难受的。现在网上这么方便，为啥我们不拍点短视频？
0: 隔行如隔山，但为了村民致富，这座山努尔比亚必须要翻过去。
10: 我们卡维恰克村的韭菜丰收啦！ 大家好，我现在在
1: 24年的时候拍了韭菜的视频，拍出去以后播放量是非常高的。老板来了，然后直接拉到地里面，哎，这个韭菜那边有韭菜，差不多300多吨的韭菜。
11: 我们杏花村里面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杏花香味儿。
0: 芳华正茂，加上1.78米的个头，努尔比亚迅速成了当地网红，远乡近邻都慕名而来。村民艾尼瓦尔·布尔哈尼就是其中的一位。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托克县下镇南湖村的艾尼瓦尔大哥的玻璃脆葡萄。看看我们的玻璃脆葡萄。
1: 他就说，以前嘛，我的葡萄我都拿到市场去卖，卖的也便宜，卖不掉。现在人家到我地里面买，1公斤10块钱，全部卖掉了。
6: 那我们伙伴们呢？好几年前面20000块钱买的，他现在10万块钱买呢。
11: 玻璃脆葡萄皮薄肉厚。
1: 这有一次我们刚到地里面去摘葡萄，他就把那个电动车后面的锦旗拿下来，他也特别害羞。我都惊掉了，我说你还送个锦旗，就说谢谢你啊，我给别的东西你也不要，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说别的不要，这个谢谢了。
6: 别学习最好的样子，全部农民都还帮忙，哪一地方农民都做出来的东西嘛，他自己来帮忙的样子。钱给他也钱不用，我们免费。
12: 哎，兔子饭的超燃西红柿熟了，吃不吃？
1: 就是想让这些视频让更多人看到的话，我们会摔，我们会在地里面会受伤，我们会被那个树枝子刮的到处都是，身上到处都是伤。
12: 兔子饭的小白杏快熟了，你吃不吃？
13: 我吃了，哈密瓜熟了。
14: 刘大叔的油白菜呢上市了，今天我们
1: 然后拍短视频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一些话，就说我们你拍视频就是为了展现你自己，你拍视频是不是要钱，挺难受，那是让我最难受的。
0: 执着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承受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
1: 我坦坦荡荡，我该干的事情我要继续干下去，而且我只助农。我们有一个口号，为农产品代言，为农民发声。
15: 你好，这里是新疆吐鲁番托克县县啊。那今天的温度呢是40度，
16: 就是因为热，所以说我们这些果子它能更好的去吸收咱们这些阳光。
0: 田间小路要连接网络世界，这是一条新途。
15: 这个是熟的黄的，是后面就是农户，我们呢进行一个个精挑选。
1: 所以我想把农产品直播这件事列入日程，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合作社，我们去直播带货，去带全疆的货，去带动更多人，一方面解决他们就业，一方面和他们的这个农产品销售来增收致富。
0: 如今田间小路不再只是田埂的纵横，它延伸向公路、网络与产业。在这片田埂之上，努尔比亚与村民们共同开拓了一条新途。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2: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江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5: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一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8: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9: 哎，得加油，老总。
10: 哦，得加油，老谭。
9: 你做机器呢？
10: 哦，对，做机器呢。
9: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10: 行，那你
8: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 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姓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11: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哈。
8: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12: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8: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13: 一年啊，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8: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4: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8: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12: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8: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15: 备唱：
16: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8: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7: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8: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1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8: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17: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8: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17: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8: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
15: 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17: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5: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9: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5: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20: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5: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21: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5: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22: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5: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

0: 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3: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士的英烈。
1: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特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

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0: 眉，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名字在新疆裕民县家喻户晓。数十年间，他扎根巴尔鲁克山，一生坚守一件事，奔走牧区，守护牧民健康，做大山深处永不离岗的医者。一起来听他为民服务的动人故事。
2: 这是一场被迫中断的采访，他叫吴哈斯·苏莱曼，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年71岁的他，身体早已扛不住长时间交谈。全国各地的媒体慕名而来，采访刚开篇就不得不中途暂停。
3: 他前面因为是这个工作的环境的原因，这个也有这个关节炎，就是腿疼什么的，然后因为年龄也大了，这个高血压也有。当时工作环境因为在牧区嘛，是冬天，那边的雪特别厚，然后经常刮风，而且经常就是-40度这样做，环境特别艰苦。而且这个牧民的家离得也比较远，流动医疗点的这个距离也非常远，他只能骑着马去这个看病，所以这个恶劣的这个环境也影响了他的身体。
2: 双腿的病痛是他行医最沉重的勋章。1975年刚从卫校毕业的他，本有机会留在城镇，他却主动走进巴尔鲁克山深处的牧区，一守就是整整40年。-40度的凛冬，蚊虫肆虐的酷暑，翻山越岭的寻诊路上，他踏遍牧区每一片草场，数次深陷险境，甚至与野狼对峙。
4: 81年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一个病好去了嘛，回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看着两个像这个样子，我们一块儿就这个样子了。以后我的鞭子又这个样子，打伤以后就人到了嘛。
5: 不害怕吗？
4: 害怕也不行嘛，害怕也不行的。最害怕的话，他吃掉了咱们。
2: 简单的一句玩笑，藏着生死无畏的坚守。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他的身影。1978年大雪封山，牧区女孩阿依古丽突发急性阑尾炎穿孔，最近的医院远在160公里外，车辆完全无法通行，孩子性命垂危。危急关头，吴哈斯·苏莱曼就地开展手术，好在一周后女孩痊愈脱险。经此一事，他下定决心深耕全科医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全部自学吃透，成为牧区的全能医生。在他的劝说下，女儿也走上了学医之路。
6: 当时我们高考的时候，就是选专业和学校的时候，我爸专门去找我去，就能不能学医啊？这医科大挺好的。然后说，经常说学医也挺好的，新疆医科大多多，对新疆来说是学医的最好的学校。
2: 守得住整片草原，却难顾自家亲人。
5: 父亲去世的，
6: 你也没来。那个时候在那个巴尔鲁克山嘛，他们我妈说的是他在巴尔鲁克山，那个时候电话也没有，那是80几年的时候嘛，所以就没听到后面有人就是专门去找他去跟他说，他回来的时候已经都去世4-5天了吧。
2: 女儿也曾不理解这个总在缺席的父亲。
6: 小孩的时候觉得不太理解，因为是别人的爸爸妈妈都陪他，我妈一个人把我们三个带大，然后就慢慢的我就跟着他巡诊，我跟着他草原上就是跟治病。我虽然我不会这，但是我亲目也看到，也自己看到以后，我觉得我爸的工作也挺有意思的，挺伟大的。我觉得现在想的是挺伟大的。
2: 但说起父母，女儿的记忆里藏着一份特殊的温柔。
6: 我爸我妈从我觉得我的记忆里头没有那么大的仇。
4: 小时候我的时间也没有，我没有上去回来这个地方来的话嘛，就是遇到嘛，就是一个月嘛，半个月这个样子，还有面上做吧，那个样子行没有。
2: 2015年，吴哈斯·苏莱曼退休了，但他根本闲不住。

0: 他成立健康服务室，每周有两到三天义诊，十年接诊6.5万余人次。
1: 啊，我们说爸，你退休了，你现在不干了，不用了，在家休息吧。你就一辈子40年都在山上，也没有陪过我家人，也没给我陪过我妈，你好好在家待着吧。他在说，他说我想出去的，我住一住，然后去量血压去了，什么志愿者活动去了，这样的。他也不是经常说嘛，哎呀，我退休是退休了，但是我的职业不退休。
0: 采访这天正巧碰上吴哈斯苏莱曼去社区义诊。在社区我们遇见了一位哭成泪人的阿姨。乌哈斯苏莱曼深知牧区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他手把手帮带与20多名年轻医护人员常年奔走草原。
1: 他的一生就干了就一件事，我们也经常说爸，你就干了一件事，就在牧区治病。
2: 应该的，应该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0: 巴尔鲁克山的风雪冻僵了他的双腿，磨坏了他的身躯，却从来冷却不了一名基层党员滚烫纯粹跳动不息的

0: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聆听到的是由王璇工作室精心制作出品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出第九集。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九集，班超壮心拓疆图。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买和穆提江·卡蒂尔。
1: 东汉洛阳兰台，一名年轻的文吏班超正埋首于堆积如山的书卷，笔尖沙沙，日复一日。然而胸中一股激荡之气却让他置笔长叹：大丈夫无他志略，由当校副诫子张骞立功抑郁，以取封侯，安能久世笔砚兼乎？
3: 根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字仲升，父奉平陵人。永平五年，因为哥哥班固在京城做官，他就陪着母亲来到洛阳。家里条件不好，他就靠着给官府抄书挣钱，养家糊口。
1: 永平十六年，公元七十三年，奉车都尉窦固奉命出击匈奴，班超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征，任假司马。在普雷海一战中，他率部奋勇杀敌，初露锋芒。
3: 班超首次展现军事才能，窦固赏识他的才干，于是派他和国训率36名官吏和士兵出使西域南道，争取这些城邦脱离匈奴，归附汉朝。
1: 班超一行首至西域鄯善，鄯善王起初热情接待，后忽然疏远。班超立刻判断出一定是匈奴使者也来了，才让鄯善王左右摇摆。他马上召集36名部下痛饮壮行，发出震烁古今的誓言：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3: 班超对部下说：现在鄯善王偏向匈奴，如果我们不主动出击，迟早会被抓起来送给匈奴，到时候性命都难保。众人都说：今在危亡之地，四生从司马，都表示愿意跟着他拼死一战。
1: 当夜狂风大作，班超亲率36勇士火攻匈奴使者营地，他顺风纵火，击鼓呐喊，匈奴使团大乱。
3: 此役全歼匈奴使团，鄯善王当即表示：冤鬼汉，无二心。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做人质，表达诚意。
1: 班超并未停留，继续西行至于田。于田王受匈奴监护者操控，态度傲慢，竟让巫师索要班超坐骑祭神。班超假意应允，待巫师来取马时将其伏法。
3: 于天王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大败匈奴的事迹，心里诚惶诚恐，立刻下令出击匈奴派驻的官员，真心实意归顺汉朝。
1: 下一战疏勒，当时龟兹倚仗匈奴攻杀疏勒王，立龟兹人都提为王。班超率部绕开龟兹控制区，直抵疏勒盘陀城。他设计生擒兜提，重新拥立疏勒王室的后人为王，赢得疏勒民心。
3: 班超亲自安抚疏勒的百姓和官员，扶立疏勒故王的侄子当新王，疏勒民众都十分拥戴他，从此坚定地归顺汉朝。
1: 永平十八年，汉明帝驾崩，燕齐等城邦趁机叛乱，攻杀西域都护陈穆。班超在疏勒于田军民支持下以孤军坚守，朝廷恐其力单难支，下诏命班超撤回洛阳。行至于田，王侯百姓抱马腿痛哭，以汉室如父母， 诚不可去。班超见此情状，壮心激荡。
3: 玉天民众挡住班超的路，不让他走。班超深受感动，遂与本质，他上书朝廷请求留守。朝廷批准后，还给他增派了800兵力。班超重返蜀乐，开启了经营戏剧最辉煌的篇章。
1: 此后近30年，班超以西域都护之职坐镇秋瓷他千城，他运筹帷幄，以夷制夷，联合亲汉城邦，平定沙车疏勒叛乱，击退肉汁入侵，威震西域。
3: 班超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不动中国不反荣事，没有耗费中原大量的人力物力，充分利用西域力量，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和丝路畅通。永元三年（公元91年），朝廷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1: 永元12年，年近70的班超思乡心切，上书朝廷恳求生还。臣不敢妄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永元14年，白发苍苍的班超终于回到洛阳，结束了30年的西域生涯。一个月后，与世长辞。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都外利研究员。
4: 班超壮心沱江的伟业，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的光辉篇章。他从投笔送任到外力建功，将个人抱负融入国家命运，展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开拓担当。在西域30载，他以和合智慧团结各族，以恩心凝聚人心，是

0: 共圆祖国梦想的征程上，续写民族团结与边疆安宁的时代新篇。
1: 玉门关的春风终于拂过白发老将的衣襟，三十载壮心，半生戎马，班超以书生之志，英雄之胆，在西域广袤的疆土上重绘了汉家的余土。那支置于洛阳的笔，化作都护府的金节，在西陲的风沙中写下了万里同江最磅礴的注脚。他带走的是少年壮志，留下的是永固河山。那穿越丝路的驼铃至今仍在传唱，壮心不老，疆土永固。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忍。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贵。

0: 桂花。
1: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南疆盆地、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七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南疆盆地、东疆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局地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八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40度以上，局地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8度，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是20度，阴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要先来走进一下沙湾市双泉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这个合作社的万亩棉田，我们怎样告别秸秆浪费、残膜污染的问题？传统棉花种植产业又通过什么模式

0: 闯出一条全新增收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沙湾市双泉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何洪涛，带大家呢走进沙湾市大泉乡烧坊庄子村，一起来听一听他带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的故事。我们接下来有请何总，您好。喂，何总。
1: 哦，您好，您好。
0: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何总。
1: 哦，各位直播间同志，大家好。
0: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吧。大概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不好？
1: 好的。咱们这个合作社呢，是一个农民自发的一个建立一个股份制合作社，等于农户把自己的土地以入股的形式叫做合作社。我们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那种机制，就大家走了一个共赢共富的一个道路。现在咱们这个合作社呢，我们涉及了三个乡镇、九个村，还有兵团两个连队。有2887户农户，土地面积5万多一点。种植棉花呢，48000多亩地，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规模。
0: 这个规模还不小呢啊！
1: 是啊，
0: 您在这个合作社工作多长时间了？
1: 在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2013年注册嘛。
0: 这也十多年的时间了啊！
1: 是啊，
0: 那您一开始好像不是做这个工作的，对不对？
1: 对，最开始我在水利局上的班，有较稳定的工作。
0: 那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这个工作哈，在水利局，而且是这个公务员单位，为什么要到村子里面去建合作社呢？
1: 其实我本来呢，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学的农学，再加上我本身就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嘛，看到周围的乡亲们守着这块地，也挣不到钱，心里面反正一直也放不下，
0: 然后就回去了。
1: 对，
0: 回到村子里。在这个成立合作社的当时，我相信不是一帆风顺吧，肯定也是经过很多波折的，对不对？
1: 对，是。其实咱们周围也是因为土地碎片化，因为当时为了公平嘛，咱们国家在分地的时候呢，都是把土地呢按照几类地，每户都有好多的地，好多块地。再加上凭种植经验，去管理产量也忽高忽低，再有呢，就像农资呀，价格也一直比较高，还有农民辛苦一年再卖的时候也卖不上价，其实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想到呢，又把合作社建立起来，咋样能降低成本，让农民呢能挣挣这么多钱，但是，好多的农户呢。咱们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呢，最多有一半人赞成吧，还有一半人在观望，甚至还有反对的。
0: 对，大家种了几十年的地了啊，祖祖辈辈都是在这个地里面去劳作的，突然一下子你说让我把地交出去啊，能不能赚上钱啊，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损失，其实当时大家对这个心里面都是没底的啊。
1: 是的。
0: 那我们是怎么做工作的呢？怎么让老百姓信任你？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呢，等于自己就包括我们和来的几个理事吧，当时首先拿出自己家的几十亩地，再加上呢那个按全程给大家承诺的，我们全程公开，像成本呀、产量呀、收益呀，再就是呢挨家挨户上门呢给大家算账，把单干成本规模化的种植的差价，一笔明明白白的，就这样来讲呢，当时一部分村民呢是本着对我们这个团队的信任吧，一部分人愿意把土地交给我们，还有一部分在观望，按照这种方式。
0: 2013年开始，牵头成立这个合作社的，最开始的时候，你吸纳了多少农民入股呢？当时的土地规模是多大？
1: 最开始是包括我在内，一共67户。整片就是连片的土地有2812亩地，都是这个村上的乡亲们。

0: 小胖庄租的。
1: 哦，六刚刚开始的这个户数和现在来相比，那就是特别少了哈。那
0: 对，是。
1: 对，最开始，我们在去让农民，比如说入到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这个时候，我们是推广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种植模式和技术呢？当时。
0: 当时最早的，因为咱们以前的采棉花都是实现的人工采收嘛，咱们最早推行的就是集采模式，还有精良播种，农机的那干播湿出，这些新技术。
1: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年成立合作社的时候，是不是就打开了一些局面呢？
0: 是，刚开始呢，咱们在推。集采模式啊，因为集采模式呢，就是完完全全要解放劳动力。就到现在咱们来讲呢，一台采棉机，可以顶2000人一天的工作量，就采棉花来讲。
1: 当时的是，我们解放出来的人工，而且大田里面呢，全部是咱们精准化的一个管理，是吧？
0: 对，是啊。
1: 那当时就是你在推行这项技术的时候，它的这种精准化的管理，包括和我们以往的很多传统的种植模式来讲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当时就是农民他们会接受这些事情吗？
0: 大多数农户不会接受这种事，因为从咱们传统意义上来讲，咱们就拿干播湿出来讲，咱们以前都要通过冬灌水甚至春灌，让地里面的伤情呢适合种子发芽，完了以后才进行播种。咱们呢就是用干播湿出呢，直接播种，完了以后，通过滴灌呢后面滴出苗水，按照这种方式再种。所有的农户呢，就会担心呢，咱们的庄稼如果出不来，今年一年都会耽误。
1: 就是我一开始我是先把这个土地啊整好啊，桑田好，然后适合播种，我再播下去。现在你这个土地还干着呢，我就进去了，是不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种子可能不会发芽，
0: 是，
1: 没
0: 对。
1: 有没有接受过这种，就是种植的模式，可能大家在接受程度上来说，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您在推广
0: 对
1: 这
0: 对。
1: 项技术的时候走了多久？
0: 这项技术应该当年就走通了。为啥呢？因为特别是精良播种，咱们的农户呢，以前每亩地呢下种量基本上超过6公斤，等于说每一穗3厘到6厘种子。咱们用精良播种呢，实际上走的是一穗一粒。好多农户就担心的呢，咱们一粒种子
1: 它能
0: 这
1: 不
0: 样
1: 能
0: 下
1: 出
0: 去以
1: 芽
0: 后，它能不能出芽？出芽以后，以后的这个出芽率会不会够？其实，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咱们先是对种子精选，用人工呢手工精选，就是每一粒种子的，像什么成熟度不好的，甚至有破裂这样种子，我们都通过手工选出去了。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实行的干播湿出这种模式，也是要滴水出苗嘛，它等于说是每个种孔最终来讲它都有伤。是通过这些保障在做的，但是农户不理解，总认为呢，咱们用一粒种子，就说每亩地1公斤多，这样的种子，如果出不好，或者是出的少，老三苗不够怎么办？
1: 后来事实证明，就是我们这个精量化的这个播种，其实更科学一些，是吗？
0: 对，因为通过种子的精选，再加上咱们的设备，还有这种水的灌溉模式，完全改变了咱们以前的那种传统模式。就当年来讲，刚开始阻力非常大。咱们播种的时候，播种机前面经常有人挡着不让播，甚至呢，就说咱们把种播完了以后，因为咱们干播湿出嘛，
1: 对，
0: 种孔是张开的，就说薄膜那个孔是张开的，好多农户自发的去提着铁锹去埋那个种孔，就那样呢。咱们通过这个过程，因为非常及时的滴出苗水了，咱们所在的这个村队的农户呢，多少年都没有见过像当年出了这么好的苗。
1: 就是事实是让大家是心服口服了啊。
0: 对。
1: 您刚才说到了，就是之前大家传统的模式，可能一亩地要用6公斤的种子，那精量播种之后，大概1公斤要用多？

0: 多少呢？
1: 它根据品种不同，基本上在1公斤半左右。
0: 嗯，1公斤半左右，那
1: 啊，
0: 这个
1: 对。
0: 是节省了大概4公斤多啊。
1: 是啊。
0: 嗯，那这个节省的也就等于说是给农民省了不少的钱，种
1: 对
0: 子
1: 对
0: 钱首
1: 对，
0: 先是节省了啊。
1: 是，再加上咱们把种子播下去以后，出苗以后还要把多余的苗要拔除，光
0: 嗯，嗯，
1: 这个费用，那么低又得几十块钱。
0: 对。啊，以前你一个里面播五六个，它出五六个苗，但你得保一个最好的，对吧？最大的，
1: 对，是，对，
0: 所以就
1: 是
0: 是
1: 这样。
0: 它是重复的在进行工作。那现在这个精量播种之后，我一次成型啊，而且出的这个苗也有保障，所以这个也给大家节省了不少的这个就是财力，也节省了不少的人力啊。那
1: 对，
0: 现
1: 是的。
0: 在咱们这个合作社目前的管理模式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管理模式是通过，咱们的人、设备，还有系统，也算是智慧化管理吧。
0: 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现在，
1: 我们说人呢是通过制度，咱们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呢，培养了一些专业的队伍。就是留到咱们从小愿意留到农田里面的农户，通过像农广校呀，或者新疆职业大学呀这些专业的这个培训学校，对咱们这些人员呢进行专业培训。像咱们需要什么样技能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些专业队伍呢，像田管员、水管员、植保员这些人员呢，我们是通过制度和合同对他们进行管理。地里面呢。他们是按照自己实际的分工去做，一个是这个，就说他们还选了有小组长吧，我们当地叫井片长，他在做每天的生产日志，是这种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地里面呢，上了好多的设备，像自动的施肥机，这个电动的这个球阀，就是浇水这一块的，水肥这一块就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再加上呢，咱们地里面呢，像病害监测、虫清测报，还有伤情传感，还有一些物后移，等这些设备呢，通过数据网桥的回传，传到咱们后台上。再就是咱们聘请了有11个植保老师，就是咱们退休的一些老植保，他对咱们这个地里面呢进行实时的监控和监测，也就是通过这三方的。人、设备还有整体监测呢，咱们呢，老师团队给咱们的地里面的田管员下达3到5天的生产指令，水怎么用，肥怎么用，甚至呢，虫怎么防，用什么药，用肥量，是按照这种方式在用作。
0: 就等于说咱们现在种地啊，也就相当于是在企业的这个生产车间一样，我各司其职啊，每一项的这个工作都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现在听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在咱们整一个的目前现在的田地里面，智慧农业的这个应用可谓也是比较广泛的啊。
1: 是啊，咱们智慧农业这一块儿，也就是通过咱们整个这些专业队伍吧，我们的老师队伍，我们地里面的田管队伍，通过一些制度吧，去把整个这项工作做好。
0: 那现在在我们合作社里面都用到哪一些这个监测的设备呢？可以给农户带来很多的这种便利的。
1: 像。咱们那个虫清测报这个设备呢，就是说对各类的虫呢，及时的会测报到虫量，如果上去了，咱们会老师会给咱们出相关的一些子应对措施，用什么药防，或者是用生物防治。我打比方再讲嘛，像病害监测也同样的，特别是呢水的那个传感器，干湿度的传感器，它地里面的。10公分、20公分到60公分之间的温度，伤情，如果该浇水了，它会预警，或者是呢，咱们水量够了呢，它也会，传给后台。这样来讲，咱们通过实际的蓄水量和蓄肥量，就说缺水了就浇，不缺了咱们就不浇，按照这种方式在运营。
0: 这个现在是我们给农民实实在在的也带来了很多地里面啊，这个种地的一些方便。那目前现在在合作社里面，听说你们可以实现这个秸秆的收割，包括蚕毛的回收，还有打包犁田这样一条龙的这种作业。那现在这种整套机械的流程在田间是怎么运转的？
1: 他是这样，
0: 嗯。
1: 咱们整体来讲呢，也是成立了一个农机上面的一个专业队伍。
0: 嗯。
1: 这个专业队伍呢，包含的像咱们前面秸秆的，切割、
0: 嗯
1: 粉碎到打包，到后面呢就是说拉用，收储这一块儿，再往后呢，咱们的滴灌带的机械化收回收，蚕膜的全程的回收，
0: 嗯。
1: 包括中间也包括这些的拉用呀，交储呀，整个是按照这种方式在做。
0: 回收的这些秸秆啊，我们都还能把它做什么样的一些二次利用呢？这样会不会给农民也有一些增收的钱呢？
1: 它是这样，咱们这个回收的秸秆，基本上呢，它分几块用处，像做那个牛羊那个芳香饲料，就是它通过发酵，通过其他的方式可以做饲料，还可以呢做有机肥，做板材，做生物燃料，还可以在里面呢提像航天煤油呀，蛋白质啊这类东西。
0: 这样一亩地额外可以增收多少钱给农民？
1: 基本上在50到80元。
0: 哇，这真是一个一亩地可以增到50到80，很不
1: 嗯，
0: 错，很
1: 对，
0: 可
1: 是，
0: 观的一个数字啊。
1: 对，是啊。
0: 那可能这个节省成本来讲的话，也有不少吧。
1: 节省成本以前呢，对农户来讲，他的棉花秸秆的收获和蚕膜回收，都是要自己出费用的。当时呢，设备也少，有些时候收的也不及时。但是现在来讲，这些费用呢，都是通过，咱们这些，因为要产生效益嘛，给大家一个是免费把秸秆收了，也是免费把蚕膜收完从地里面拉出去。咱们的秸秆呢和，蚕膜呢也都能变废为宝了。
0: 这样不会导致污染这个土壤，而且这个秸秆啊、蚕膜啊，包括我们的这些滴灌带等等，这些回收了之后还能再二次利用。其实从生态方面呢，也给这个棉田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好处啊。
1: 对对，它生态这一块儿，咱们棉秆就地不焚烧了，完了以后，蚕膜呢，确确实实从地里边犁田了。
0: 现在我还听到你们一种融合的模式，叫供销合作社、村集体，这是三社融合的一种模式，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跟我们讲一讲啊。
1: 三社融合它是这样，因为咱们的供销体系呢，以前不管从低价的种子呀、化肥呀、农药呀，也是通过这样来讲呢，可以杜绝一些假冒农资，同时呢，可以依托，咱们的供销体系呢，对棉花进行销售，咱们就打通了棉花的那个稳定的销路，也不愁卖了。一个这个，像村集体这一块呢，其实帮着咱们解决好了咱们的土地的统筹、邻里的协调，还有政策落地的难题。像咱们村上一部分村队呢，有些闲置的库房呀，一些闲置的农业机械呀，还有呢，一部分呢，村集体的那个果园呀、土地呀，像这些闲置资产，也是通过咱们合作社呢把它盘活。作为合作社来讲，这些资源呢，咱们手上也比较缺。其实说白了，咱们的商圈合作社就像其他两社的一只手嘛。咱们去解决好了这些资源的那个资源利用这个事。
0: 现在这个合作社，我相信就是不光啊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很大的一些便利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对于农民的一些学习呀、技能的培训啊，也在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工作规划当中呢？
1: 对，
0: 嗯，
1: 这在我们这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一个词儿。
0: 嗯，
1: 像田间地头的现场教学呀、啊，
0: 嗯，
1: 定期的集中授课呀、啊，还有外出的对标学习，
0: 嗯，
1: 这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到现在，是一个持续在做的一个工作。
0: 嗯，都一直是在帮助农民提升技能，然后充实知识，让我们在这个田地里面更游刃有余一些啊。
1: 嗯，对，是的。
0: 那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合作社还有哪一些发展规划呢？
1: 其实从大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其实有好几方面，
0: 嗯，
1: 特别是那个产业体制那一块儿，因为咱们这一块儿呢，刚才咱们聊到的，像智慧农业这一块儿，其实我们这就是一个雏形，也是只能是说，咱们把整个的生产田地里面的这些问题呢，能管控到，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想着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最终通过，咱们管理的一些制度化，甚至呢，更科技化吧，像，咱们那个卫星的介入呀 ，AR 的算法的进入呀，我们说的，咱们以前的只是有手嘛，
0: 嗯、
1: 咱们对田管以后，通过算法，咱们通过大脑在管理，
0: 嗯。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发展会越来越好。那现在这个合作社，刚才您说的这个规模也已经很不错了啊，有2000多户这个居民了。那么在未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没有计划再拓展一些我们的这个合作社的规模呢？
1: 其实这个工作也在做，因为这几年呢，也是因为咱们呢这个队伍呢年龄有点偏大，
0: 嗯，
1: 为啥当时成立的时候？只是考虑的合适的人去做这些事儿，
0: 嗯，
1: 再加上呢，让咱们一群农民去按照管理现代企业一样的去管理合作社，我们觉得也比较困难，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往大的扩呢是有序的在做，
0: 嗯，
1: 也在做这些工作，也是说我们能更有能力把这个事儿管好，
0: 嗯，
1: 带领更多的人能挣到钱，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在稳定的去扩。
0: 嗯，也在吸纳一些啊，这个优秀的年轻一些的人才进到队伍当中，是吧？
1: 是，
0: 嗯，
1: 对，随着这几年呢，咱们大专院校回来的学生，也比往年多了。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些事儿呢，吸纳他进到我们在管理队伍里面来。
0: 嗯，
1: 特别是这两年呢，咱们那个像农科院呀、新农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他们的实习班不在我们这儿了。
0: 嗯。嗯，
1: 也给我们出了好多的新鲜血液和一些新理念，
0: 嗯，
1: 也是通过就是说咱们把这一类的工作做细化了，咱们能系统化的去管理周边的具体的一些子生产，
0: 嗯，
1: 我们说呢才会整从建制的这样去扩面积，
0: 嗯。真的是今天我们通过何理事长给我们的介绍，还让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合作社目前现在在咱们当地的一个发展，同时也给很多的这个农民带来更高的一些收入。那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过多的去聊这些事情了。真的有一些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到何理事长他们合作社去有想要学习的或者是分享经验的，是不是都可以和咱们这个何理事长来沟通交流一下呢？
1: 大家互相学习。
0: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感谢您。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何理事长的细致的一个分享。那这片种地回收棉秆啊，这两件事呢，实实在在的也是帮老百姓赚到了一些钱啊。希望更多的农户呢，也可以通过这种规模化呀、循环农业的一些种植模式年年丰收，腰包越来越鼓。大家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乡村致富产业和新疆地道农特产品的一些事情呢，也别忘了下载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的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等着大家。好的，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们今天宣传稍后继续。
2: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 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3: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2: 二十四节气

0: 珍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4: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5: 哎，在家吗，老董？
6: 啊，在家呀，来呀，老谭。
5: 你做机器呢？
6: 啊，对，做机器呢。
5: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6: 行，那
4: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7: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上。
4: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8: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4: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9: 一年啊，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烧。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他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4: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1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0: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4: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8: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4: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11: 备唱，
12: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4: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3: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1: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2: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2: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2: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3: 我也是当过兵的，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4: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5: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6: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0: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达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 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氏的英烈。
9: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乡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二集：耿炳铁骑震天山。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安海瑞。
1: 玉门关外，朔风卷雪。一位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的将军，抚摸着战马的鬃毛。他目光如炬，望向天山以北的辽阔草原。他是奉车都尉耿炳，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3: 据《后汉书·耿演列传》附《耿炳传》载，耿炳字伯初，是陕西茂陵人，出身东汉功臣世家。他饱读兵书，精通兵法，尤其擅长将帅谋略。汉明帝非常器重他的才干。
1: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决心重启西域，朝议汹汹，耿炳力排众议，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居师。通乌孙，断匈奴右臂，其言如金石，直指要害。
3: 白山就是天山。耿炳分析形势，认为伊乌地以五谷、桑麻、葡萄，其北又有柳中，皆高于之地，是金军西域的战略支点。他主张先击白山，取伊乌，破车师，再通使乌孙，彻底孤立匈奴。
1: 四年，汉明帝命窦固、耿炳等分四路出塞，耿炳亲自率领酒泉、敦煌等地精兵一万多人从居延塞出关。他治军严格，冲锋在前，所到之处，匈奴军队纷纷逃窜，不敢抵挡，
3: 匈奴皆奔走，莫敢拒者。此役虽未遭遇主力，但长途奔袭有效震慑了匈奴，展示了汉军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
1: 永平十七年，耿炳与窦固再次领14000骑兵从敦煌出发，目标直指战略要地居师。耿炳敏锐判断出居师前后王分地而至，提议先攻居师后王，前王自然会归降。随后他亲自带队雪夜奔袭，
3: 耿炳亲自率领精锐骑兵直扑车师后部，后王猝不及防，一听说汉军到来，立刻出城脱帽跪地投降。车师前王得知后也马上归降，车师全境顺利平定。
1: 平定居师后，东汉朝廷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留兵驻守屯田，匈奴受到极大震慑，不敢轻易南下，天山北道一时肃清。
3: 这一战，耿炳几乎兵不血刃就拿下车师，威名震动西域。东汉也借此恢复了对天山北道的有效管辖，重新掌控西域大局。
1: 永平末年，耿炳出任西征将军，成为东汉西部最高军事统帅。他坐镇凉州，屡次率凉州兵出塞迎击匈奴，战果显著。
3: 耿炳在边疆驻守多年，待人宽厚，恩威并施，羌胡各部都很信服他。他始终认为，在边岁久，羌胡怀其恩信，边疆不安宁的根源就是匈奴，坚持以战止战，守护边疆安宁。
1: 张和二年，公元88年，南匈奴请兵共击北匈奴，年近花甲的耿炳力主抓住战机，以因其分裂遣将出塞，一举荡平。他的谏言被朝廷采纳，派遣窦宪、耿炳率师远征，大破北单于于基洛山。他登燕然山刻石记功，留下乐石燕然的千古佳话。
3: 耿炳是这次北征的核心策划者和副统帅，大军深入大漠3000多里，大获全胜，全歼匈奴民亡以下13000多人，俘获牲畜100余万头，先后有20多万匈奴人归降， 这一战彻底解除了北匈奴对汉朝和西域的长期威胁。
1: 燕然凯旋后，耿炳被封美阳侯。然而常年征战耗尽了他的心力。永元二年，公元90年，耿炳病逝于并州刺史任上。
3: 耿炳性勇壮而简易于世，治军严明，恩威并施，深得边地军民敬服。其去世后，匈奴闻者举国嚎哭，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和穆提阿布都外利研究员。
4: 耿炳铁骑镇天山的贡献是汉朝有效管辖西域、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他驰骋沙场，远征大漠，以强大军事实力击溃匈奴，有力保障了丝绸之路畅通于西域各族安宁，深刻诠释了强大国防时边疆稳定基石的永恒真理。其恩威并施的治军之道赢得了西域各部的心服与拥戴，促进了各民族在共同御敌中增进认同，凝聚一心。耿炳用一生建身守护之责，为后世树立了保家卫国、忠诚担当的精神分贝。这份铁骨铮铮的家国情怀，正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的坚实根基，激励我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以团结奋斗守护好祖国辽阔疆土。
1: 燕然山的石刻早已没入风沙，但铁骑踏破天山雪的回响依旧在历史的峡谷中震荡。耿炳这位以勇略定西域、以威名射数漠的将星，用他的战马与长刀在万里疆场上刻下了大汉不可侵犯的尊严。那震天的蹄声穿越2000年时空，化作今日边关的号角，时刻提醒着我们，和平需要守护，疆土需要担当，而那万里同江的信念永远需要铁骨铮铮的脊梁。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0: 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年来，和田地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级自治区关于加强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加快推进三大球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截至目前，地区共有校园足球特色学校94所，学校贯通式培养学校、足球贯通式培养学校10所，累计招录各学段的足球特长生是488名。地区806所中小学全部参与，累计组建足球队伍3.56万支，举办赛事活动4.64万场次，参与学生达到了45.79万人次。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警示案例。某省考生王同学的高考之旅啊，因未能实现的保底承诺，让家庭在焦虑之外更添了一份失望。王同学的母亲郭女士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郭女士支付了3980元的服务费用，并且与北京某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协议中包含诸如一旦接收最终志愿表并录入填报系统视为服务终止，扣除全部咨询费用，若考生不按照甲方提供的一对一方案进行志愿填报，无权要求退还费用的条款，但也约定填报结果出现退档滑档现象，申请退还费用可以全额退还。最终呢，他们按照双方确认的相关方案完成了96个平行志愿的填报，并且全部选择服从调剂。然而录取结果公布之后啊，王同学在本科常规批次的填报志愿当中遭遇滑档，郭女士立即联系了北京某公司要求退款，却遭到拒绝。协商无果之后，郭女士诉至法院要求退还相关的服务费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这个案件交易的争议的焦点在于北京某公司的员工滑档推档承诺的这个费用啊，承诺的这种法律效力，以及合同中相关的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关于效力承诺啊，唐某作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对接人员，他和郭女士就服务内容、费用和退款条件等进行沟通和洽谈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该承诺对于北京某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该承诺内容具体明确，对于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是否支付费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构成了双方这个意见的重要组成部分。某公司事后以合同条款否定其工作人员在事先做出明确的承诺，有违诚信信用的原则。鉴于王同学出现滑档的情形，双方约定的退费条件已经成就，北京某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最终呢，北京法院判决某公司退还郭女士服务费用3681元。当前啊，部分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营销阶段做出夸大或者是虚假的承诺宣传来吸引客户，一旦出现纠纷啊，则搬出精心设计的格式条款推卸责任。在这儿，法官提示广大的消费者，在选择服务机构的时候，切勿轻信口头的承诺，务必要仔细审阅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服务效果、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对于销售人员的重要承诺，应该尽可能通过微信、邮件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予以确认，或者是要求写入到合同的补充条款。在履约过程中，注意保存沟通的记录、付款的凭证、方案的版本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要勇于通过协商、投诉或者是诉讼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志愿填报，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还是要多留心、多留意。
1: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深塔中学依托独特的地域资源和红色底蕴，深耕党史党建、国防教育、护边宣讲、特色德育，以党建引领育人、厚植师生的爱疆固边卫国的家国情怀，打造了校园育人的特色品牌。

0: 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深塔中学党总支书记杨晓云做客节目，一起来和大家聚焦学校党建赋能德育、特色育人实践、时代新人培育等等，为大家分享学校的办学成果、实践经验、创新举措以及未来的规划，全面展现校园党建育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我们共同请进杨书记。杨书记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深塔中学啊，作为县域中学啊，学校党总支确立的育人核心理念和育人的定位是什么呢？
1: 深塔中学立足帕米尔边境一线，深圳援助异地办学的特殊校情，结合塔吉克族边境聚居县域的育人需求，确立了党建领航、山海共育、戍边立德、铸魂育人的核心办学育人理念。我们的育人定位非常清晰，依托深圳优质教育资源，扎根边疆教育阵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爱国、守边、担当、奉献的边疆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为帕米尔高原培育爱党爱国、守边固边、懂感恩、能担当、可扎根的新时代边疆各族青少年。简单讲，就是办有边疆温度、有家国厚度、有援疆高度的边境特色教育。
0: 那相较于其他的学校，咱们学校的党建育人的核心使命与独特的价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和其他县域学校相比，我们的党建育人自带边境属性，自带红色底色，自带援疆特色。核心使命和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不一样。第一呢，是育人使命不一样。普通学校重在育人为学，我们是育人固边、育人稳边。学校服务整个塔什库尔干边境县域，学生大多来自户边家庭、边疆牧民家庭。党建育人不仅是培养学生成才，更是为边境一线培育接续守边、世代护边的后备力量。第二，红色资源不一样。别的学校是学党史、学红色理论，但我们身边就是红色课堂，身边就是戍边英雄，有拉齐尼巴依卡时代楷模、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利迪别克、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隆吉克卡德尔，以及塔伊克边境派出所戍边故事等事迹。一代代护边员的坚守都是我们独有的鲜活的本土红色德育资源。第三，党建价值不一样。我们的党建不是常规党务工作，而是直接赋能边疆治理、民族团结、长治久安。通过党建引领师生思想，凝聚民族情感，厚植家国情怀，让校园成为边疆最稳固、最纯洁、最团结，也最有力量的育人阵地。
0: 依托当地的红色资源文化，做好德育，做好党建引领下的育人工作啊。那当然，学校围绕党史党建教育落地啊，搭建了哪些常态化的，或者是说我们属于本土化的一些学习平台，或者是咱们学校的活动载体？
1: 我们学校呢，坚决不搞纸上党建、课堂党建，全部呢搭建本土化、常态化、可落地、可感知的育人平台。第一个呢，是打造了校内固定党建学习阵地，建成了校园红色长廊、戍边文化墙、党史读书角、民族团结展厅，把党史知识、戍边故事、援疆事迹上墙落地，实现抬头受教育、随处受熏陶。二呢，是建立了固定常态化学习机制，严格落实党总支第一议题，支部周学习、教师月研讨、学生周思政课，把党史学习、党建学习、边疆政策学习固化为日常。三是打造本土化特色载体，开设帕米尔红色微课堂、党员教师戍边师赠微课、师生党史宣讲队，让党员带头讲党史、讲戍边史、讲援疆史。四呢，是依托深塔山海接队平台，联动深圳援疆学校开展云端党史共学、两地红色连线研学、党建共建交流，让边疆师生同步接受优质的红色教育。
0: 也就是咱们学校的这个党建教育也好，或者是一些活动，和深圳的这个援建校都是同步在进行的，是吗？
1: 是的。
0: 那咱们学校还通过哪些方式来进一步的提升咱们广大师生的家国情怀的？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第一个呢是主要是课堂铸魂，将国防教育、边境史、援疆史、民族团结教育全面融入思政课堂、学科课堂、班会课堂，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渗透。二是榜样润心，常态化学习拉齐尼巴依卡为国守边、无私奉献的楷模精神，邀请护边员、边境民警、老党员进校园做宣讲，用身边的英雄感染师生。三是场景浸润，每周规范升旗仪式，国旗下戍边主题宣讲、红色经典诵读、爱国歌曲传唱，让爱国守边情怀融入日常点滴。四是实践走心，通过走进边境哨所、走访护边家庭、观看边防巡护实景、参与助农助牧志愿服务，让师生亲眼看见边疆之重，亲身感受守边之责，真正把爱国卫国刻进心里，落到行动上。
0: 嗯，那当然学生们学得好，前提是咱们老师教得好。那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学校如何通过打造一支懂边疆、爱教育、善育人、敢担当的师资队伍的？
1: 我们重点是打造一批留得住、教得好、肯奉献、敢担当的本土化加援疆复合性师资队伍。一呢是通过党建筑师魂，以党总支统领师德师风建设，把守边担当、无私奉献、民族团结作为边疆教师的核心师德标准，常态化开展师德专题教育、廉政教育、援疆精神宣讲、筑牢教师扎根边疆奉献教育的思想根基。二是青蓝结对传帮带，依托深圳援疆名师资源，实施青蓝工程，援疆教师与本土教师一对一结对，师范课、教研课、推门课常态化，手把手带出本土骨干队伍。三是双向赋能提能力，选派本土教师赴深圳跟岗研修、云端共研，同时组织全体教师参与边疆德育、国防教育、民族团结专题培训，让每一位老师既懂教学业务，更懂边疆育人。四呢是主要利用榜样引领树标杆，设立党员先锋岗、德育示范岗、援疆示范岗，激励教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形成人人争做边疆育人先锋的良好氛围。
0: 嗯，那在德育引领、护边宣讲，包括这个学生的培育当中，咱们学校有哪些创新的特色活动或者是载体平台吗？
1: 我们主要呢是有以下四点。一是呢，我们用行走帕米尔青春守边情实景德育品牌，把思政课堂搬出教室，走进边境派出所、护边驿站、乡村一线，开展沉浸式守边教育。二是小小护边宣讲员培育工程，选拔培训学生宣讲员，让学生自己讲戍边故事、讲英雄事迹、讲民族团结故事，实现学生自我教育、自我赋能。三是戍边主题系列校园活动，常态化开展戍边主题征文、手抄报、演讲比赛、红色情景剧以及边疆故事分享会，让守边爱国情怀常态化浸润。四是民族团结融情活动，结合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民族节庆，开展共学共乐、互帮互助、消费助农社会实践，在交融共生中厚植共同体意识。
0: 嗯，那其实刚才也听到杨书记的介绍，学校是聚焦于国防教育、护边宣讲两大特色的这个德育内容啊。那咱们学校有没有形成相关的这种课程设置啊？包括校园里面的活动和校外的实践都是如何开展的？
1: 在课程设置上，我们专门开设了国防教育、边境安全教育、民族团结通识课程，将护边精神、戍边事迹、国防知识纳入校本课程，做到每周有课时、每学期有重点、每学年有成果。在校园活动上，常态化开展国防知识讲座、军事体能训练、应急避险演练、护边主题宣讲、国防团主题团队日活动，让国防守边教育融入校园日常。在校园实践上、校外实践上，固定和边境派出所、边防联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德育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走进边防一线，观摩巡边，聆听戍边故事，体验护边日常。 让学生在真实的边境情景中树立国防观念、守边责任。

0: 那咱们学校如何将身边的这种戍边故事，包括边疆守护的事迹，转化成咱们学校课堂上鲜活的德语教材的？
1: 我们主要是坚持就地取材，以边育情，以人育人，把帕米尔高原最真实、最动人的戍边故事变成最好的德语教科书。首先呢，是故事资源化，系统收集整理拉齐尼巴伊卡、巴伊卡、凯里迪别克等英雄事迹，一代代护边、巡边、守边、民警戍边卫国、援疆干部扎根边疆的真实故事，汇编成校本德语读本，思政课、微课素材。第二呢，人物课堂化，邀请护边员、边防民警、老党员、援疆教师走进课堂，真人真事真情，面对面宣讲，远比书本说教更有感染力。第三是场景化体验，组织学生重走护边路，探访护边家庭，观看边防巡护影像资料，让学生知道哪一寸土地需要守护，哪一份安宁来自坚守。第四是内容课程化，把本土戍边故事融入班会、思政课、国旗下讲话、研学实践，让帕米尔精神、守边奉献精神真正入脑入心，代代相传。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德育课程当中讲的故事，或者是分享的人物故事，也许就我们是我们某一个学生的家庭，是这样吗？
1: 是的。
0: 那通过系列特色的德育实践，学校在培育学生爱疆卫国、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这个理想信念上，取得了哪些明显的成效？
1: 全校学生最大的变化，我认为就是眼里有家国，心中有责任，身上有担当。第一呢，是价值认知更坚定，全体学生深刻理解边境安宁来之不易，彻底树立边疆的孩子就要守护边疆的坚定信念，爱国、爱党、爱疆、爱家乡，已经成为全体学生的主流价值观。二是精神风貌更昂扬，学生淳朴懂事，尊师友爱，团结互助，民族团结氛围浓厚，校风纯正，学风优良，自律意识、集体意识、家国意识显著增强。三呢是责任担当更务实，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助农、助怒、助牧、校园公益，主动宣讲戍边故事，传播边疆的正能量。
0: 那通过您的观察啊，咱们学生的这种精神风貌啊，包括价值认知、责任担当，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案例其实呢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学校呢，多名来自护边家庭的学生，在长期戍边德育的熏陶下，树立了学成归来、建设家乡、接续守边的人生目标。不少初高中学生在升学志愿中，主动都选择了，比如说像公安、国防、师范、基层服务类的专业，立志未来回到帕米尔高原，回到塔县，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守护边疆。建设边疆，回报家乡，真正实现了教育育人，代代守边的育人闭环。
0: 那目前咱们学校的这种特色育人品牌，在整个县域或者是喀什地区来说，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形成其他学校也可以复制的这种育人模式和育人经验？
1: 目前我们学校"党建领航、戍边立德、山海共育"的特色德育品牌，已经成为塔县辨识度最高、特色最鲜明、落地最扎实的德育样板。我们探索形成了党建引领加本土资源加实景实践加课程落地加文化浸润五位一体的边境学校育人模式，完全贴合边境县域办学特点，可复制、可推广。在县域内，我们学校的护边宣讲、实景研学、国防德育、民族团结融情活动已成为县域中小学德育交流学习的示范案例，充分发挥了边境窗口学校、德育标杆学校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0: 那下一步呢？咱们学校党总支该如何深化党建与特色德育的深度融合，进一步的去擦亮咱们学校的德育品牌？
1: 我们准备重点做好深度融合、体系升级、品牌提质3篇文章。重点呢，第一个呢就是党建德育一体化， 彻底打破党建德育两张皮，把所有德育活动育人载体研学实践全部纳入党建统筹，实现党建统领德育，德育落地党建。第二是校本课程体系化，进一步完善戍边德育、国防教育、民族团结全套校本课程，形成系统化、序列化、常态化的边境特色德育课程体系。第三是品牌活动精品化，持续做强行走帕米尔青春手边情研学品牌、小小护边宣讲员、山海云端共育等特色项目，打造全地区全乡知名的边境德育特色品牌。第四呢是育人成果长效化，持续强化师德德育能力建设，固化实践机制，完善评价体系，让边疆特色立德树人走深走实，常态长效。
0: 嗯，那面向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学校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扎根边疆建设的时代新人方面，确立了怎样的一个长远的育人目标呢？
1: 我们的长远目标非常清晰，就是立足帕米尔边境一线，依托声塔山海教育协作，以党建铸魂，以戍边立德，以民族团结凝心，持续培育一大批政治坚定、品德优良、学业过硬、心怀家国、甘于奉献、愿意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守护边疆的新时代各族青少年，为边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留得住、用得上、能担当的本土青年人才。
0: 嗯，杨书记啊，您作为学校的党总支书记，也深耕教育领域多年啊，牵头特色德育工作啊，那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下来，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1: 我想我的最大感悟呢，就是边疆教育最大的特色是家国，最重的使命是担当，最好的德育是扎根。声塔中学办在边境，成长在援疆，生根在高原，我们的教育不只是教书育才，更是守初心、固边疆、传精神、育后人。边疆的孩子淳朴纯粹，心怀赤诚，只要我们用心用情用爱引领，把红色基因、戍边精神、民族团结根植他们心中，就一定能为帕米尔高原培育一代代接力守边、接续报国的新时代接班人，这也是我们所有边疆教育工作者最大的责任与荣光。
0: 嗯，又是一年毕业季啊，送走一届毕业生，又会迎来新一届的学生啊。那对于声塔中学的学子、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您还有哪些寄语和期许？
1: 我想对全体声塔学子说，你们生长在壮美帕米尔，成长在红色边疆，受益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深切关怀及援疆省市广东深圳的山海援疆大爱，脚下是祖国的土地，肩上是边疆的未来，心中是家国的担当。希望全体声塔少年以英雄为榜样，以坚守为信念，以成才为目标，以报国为初心，珍惜异地办学的优质资源，勤学善思，立德修身，团结友爱，心怀山海，言有星辰，肩担家国。希望大家将来无论走多远，飞多高，始终情系帕米尔，心系边疆故土，学成归来，返璞家乡，守护边境，建设新疆，做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边疆守护者、建设者、追梦人。
0: 谢谢，谢谢杨晓云书记给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也期待在学校的培养之下，能够有更多的优秀学子回到塔县，回到我们的家乡，能够建设边疆，立功边疆。也再次感谢您做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

0: 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信息安全专业。
3: 在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安全变得至关重要。什么是信息安全？信息安全听起来高大上，似乎有点高深莫测，实际上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在信息化的今天，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安全实例比比皆是。比如我们日常使用的智能手机的指纹锁，身份证办理时录入的指纹，拥有黑科技的虹膜识别技术，支付宝等软件在线交易时生成的动态验证码，电脑上的防火墙等。信息安全是指保持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以及真实性、可核查性、不可否认性和可靠性等。信息安全是研究信息获取、存储、传输和处理中的安全保障问题的一门学科，是集数学、计算机、通信、电子、法律、管理等学科为一体的交叉性学科。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信息安全专业是高度融合的学科，其课程特点是偏重计算机和数学。信息安全专业属于工学中的计算机类，是国家控制部点专业，可授予工学或理学或管理学学士学位。比如山东大学信息安全专业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北京邮电大学则授予工学学士学位。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相关行业人才匮乏并非中国特色，已是全球性问题。据相关资料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重要行业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设施需要各类网络信息安全人才还将以每年 1.5 万人的速度递增。近3年来，我国高校学历教育培养的信息安全专业人才仅有3万余人，而网络安全人才总需求量则超过70万人，缺口高达 95%。 据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网络空间安全研究所副所长、云计算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彭光辉教授介绍，我国仅信息安全一年就需要140万人，成都一年信息安全人才缺口约5000人，而成都学校培养的人才仅几百人。在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每年培养的信息安全人才不足 1.5 万人，缺口很大。目前我国社会对信息安全专业人才的需求大体可分为如下4类。第一类是研究开发型人才，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于信息安全的专业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型企业中的信息安全研发机构。第二类是技术开发人才，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于提供信息安全产品和信息安全系统服务的各类单位。第三类是信息安全服务人才，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于广大市企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第四类是信息安全管理人才，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于党政部门、各级互联网管理部门、市企业单位的网站管理部门。目前全国共有94所本科高校开设信息安全专业，其中综合实力较强的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山东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不同院校培养人才各具特色，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信息安全专业设在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学院按照数学类大类招生，采取3+1的培养方式，第四年选修特色课程。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安全专业设在计算机学院，山东大学信息安全专业设在数学学院，学院按照数学类大类招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安全专业设在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从以上举例的4所高校院系设置可以看出，信息安全专业和数学、计算机等学科联系紧密，是个高度融合的学科。信息安全属于计算机类，需要符合国家高考对考生的基本身

0: 体要求，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部分高校在招生章程中注明了不予录取的情况，比如暨南大学备注本专业色盲，色弱者不予录取。考生在报考前注意阅读各高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要求，或直接咨询高校。
1: 刚刚为大家解读到的是信息安全专业，关于信息计算机电子信息类的专业，在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啊，备受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是不是带有信息字眼的都是与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解读到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乍听起来让人有点懵，弄不清它到底是文科、理科还是工科的专业。没错，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就是一门综合经济、管理、信息技术的交叉性专业。虽然学习程序语言、数据库系统等理工科知识，却有可能是个文科专业。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遍布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银行储蓄管理系统、铁路售票管理系统、网络购物管理系统，这些系统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及其管理问题。公司、企业、政府部门需要结合具体管理需求来进行相关的系统设计以及信息分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数据科学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来指导管理实践的专业。比如在医院看病时，医院会有专门的患者服务管理平台，患者在划价缴费后，药方的信息通过管理平台传到配药部门，药剂师看到电脑显示的患者药方信息后配好药，电脑再通过叫号系统通知患者在指定窗口取药。这套程序就是医院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简单来说，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就是专门面向企业，帮助企业设计开发信息管理系统的一个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由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统、林业信息管理五个专业合并而来。现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属于管理学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可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常被业内人士简称为信管专业，两个字涉及信息和管理两个方面，基本能概括其主旨。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信管专业对学生的知识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需要学习的课程也比较多，如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编程等相关知识。主干课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即管理学基础、软件基础类、交叉学科类。不同大学信管专业的培养体系不同，专业的侧重点不同，课程设置也有所差异，考生可具体查看各校详细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目前全国共有600多所本科高校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等院校，其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另外，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院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双一流建设学科。各校信管专业多是因地制宜，根据学校条件和背景不同，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工科型学校开设的信管专业，这类院校重视信息系统的构建，重点培养学生信息系统设计、开发、管理与维护等方面的能力。喜欢走编程路线的同学在填报志愿时可以考虑。第二类是文科院校开设的信管专业，这类学校的信管专业由图书信息档案学、经济信息管理等整合而成，注重信息的处理，重点培养学生信息分类整理和管理咨询等方面的能力。第三类是一些行业类院校开设的信管专业，如外语类、金融类、农林类，他们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多与学校行业方向结合在一起，如农业类注重农业管理科学和农业方面的信息系统建设问题，外语类院校重视信息化在语言方面的应用。从授予学位看， 信管专业可授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所以不同类型学校的信管专业还是有差异的，偏文还是偏理，具体可以看一下各高校授予的学位、研究方向和培养目标。比如，清华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是涉及了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多个不同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致力于培养掌握数字经济时代商务活动规律，能够有效驾驭信息技术，以提升绩效、引领创新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浙江大学信管专业是将信息技术、数据科学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来指导管理实践，培养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创新和商务模式创新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哈尔滨工业大学该专业与大数据及互联网加的背景紧密结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理论与方法、商务智能、电子健康、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基于信息技术的业务流程优化等。天津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主要依托其工科优势，并设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方向。虽然很多院校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设在管理学院，但招生还是以理科生为主，也有院校招收文科考生，如北京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根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文理科比例为理科 83%， 文科 17%。 作为一个文理兼收的专业，信管专业留给考生的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大的。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院校的课程设置兼具管理、经济与信息技术等多门学科的关键知识点，学生需要有较强的融会贯通能力。另外，在填报志愿时，一些院校的信管专业是按管理科学与工程大类招生的，考生在选报时不要因为专业名称不一致而填报错误，最好关注一下大类中包含的专业。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针对大家在专业填报的过程中啊，选择专业容易困在字面的意思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要继续为大家解读到的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
1: 集成电路是信息时代的工业粮食，小到手机家电，大到超级计算机卫星通信，都依赖于芯片。国家卡脖子问题，尤其是高端芯片的自给自足问题，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言，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芯片则是未来竞争的关键。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正是培养能够设计、制造、应用芯片的高端工程技术人才，是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核心专业之一。在集成电路领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的开设始于2003年，是教育部针对国家对集成电路设计和系统设计人才大量需求的现状而设立的本科专业之一，隶属于工科门类下的电子信息类。该专业融合了集成电路、计算机、电子工程、通信工程等多方面的知识，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概括来说，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如何把各式各样的芯片设计制造出来。有的芯片像人类的大脑一样存储和处理信号，有的芯片能够接收发射信号，有的芯片能够完成 AI 推理，有的芯片能够驱动电机。这些芯片最终会被集成应用到电子系统中。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通常开设在工科院系，具体院系因高校学科设置差异而有所不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在内的19所高校入选首批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这些高校大多成立于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或集成电路学院，也有的高校沿袭原有的微电子学院。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通常归属于该类院校。还有一些高校将该专业开设在电子工程学院或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如南京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的专业方向覆盖物理器件、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与测试、系统及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不同高校会根据自身学科优势设置细分方向，主要的专业方向包括集成电路设计方向、功率半导体方向、半导体器件与工艺方向、封装与测试方向、系统集成与应用方向。随着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通信的普及，集成电路已经从最初单纯实现电路小型化的技术方法，演变为今天所有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成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成为实现科技强国、产业强国的关键标志，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卡脖子问题，尤其是高端芯片的自给自足问题，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集成电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未来，集成电路专业将聚焦人工智能、类脑计算、量子计算等未来前沿领域，着重发力的方向包括量子芯片、类脑芯片、无人机、机器人专用芯片等领域，以技术革新驱动产业升级，加快同人工智能、物联网、汽车电子等技术领域的融合，推动整个

0: 产业生态的可持续协同发展。目前，国内集成电路初步形成了长三角、环珠海、珠三角三大核心区域聚集发展的产业格局。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芯片设计及底层工具软件、芯片制造、芯片封装测试、化合物半导体等细分领域。长三角地区是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以上海为核心，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最扎实、产业链最完整、技术最先进的区域，产业规模约占全国二分之一，集中了全国50%多的芯片制造生产线，已经初步构建了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环渤海地区集成电路产业以北京、天津等为主要增长极，当前已基本形成了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设备、材料的较为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以哈尔滨理工大学为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毕业生主要就职于国内外著名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科研机构以及高等院校，具体从事的岗位包括集成电路后端开发、模拟电路后端开发、数字电路验证、电路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以及专门的集成电路研究与教学工作。电子科技大学近三年本科毕业生深造率均超过78%，2023届本科毕业生深造率超过80%，直博率超过12%，毕业去向落实率稳定在95%左右。绝大部分毕业生前往境内外顶尖高校深造，毕业生前往包括中国电科、航天科工、华为、中兴、新源等国家重点单位、科研院所和行业头部企业从事研发和管理等工作。根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近100余所高校开设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属于工学门类中的电子信息类专业，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不宜就读电子信息科学类。根据厦门大学2025本科招生体检实施细则，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800度的，不宜就读电子信息类专业。考生如有意愿选择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在填报志愿时应仔细查看高校招生章程中的体检要求，结合体检结论合理选报专业。部分学校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按电子信息大类进行招生，如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还有按集成电路类进行招生的高校，如重庆邮电大学等，也有以电子信息为特色的高校直接设置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具体专业，招生时即明确专业方向，无需大类分流，适合目标明确的学生。考生在报考前需仔细查阅目标院校的招生简章及培养方案，确认是否属于大类招生及分流规则。高考改革省市考生需注意是否符合选考科目要求。一些本科招生高校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要求选考物理加化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对于想要报考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的考生，电子科技大学于奇教授有以下建议：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专业，同学们一定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不仅要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要多涉猎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及时关注该领域的热点和前沿。为了能更好地学习该专业，同学们要有开阔的眼界、扎实的数理基础、严谨的逻辑思考能力，要敢于创新、勇于挑战，还需要有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能够将国家的需求同自身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创新转化中心正式启动，落户新疆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并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团队签署了合作共建协议。脑机接口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用意念控制机器，让瘫痪的人重新站起来，让失语的人重新开口说话。但这已经不是科幻了，它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而我们新疆没有缺席这场重要的科技浪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吴勤奋，来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脑机接口技术到底是什么，它能给新疆的患者带来什么，我们离意念的操控究竟还有多远。
7: 今天全疆首家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在新疆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落地。脑机接口如何改变你我的生活？

0: 这个中心的落地又能够为新疆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全新的诊疗路径？我们在这场会议当中寻找答案。
1: 我们浙大的团队跟这边会密切协作，然后在新疆这边建立平台。新疆的这个中风发病率很高，它有很多这个症状嘛，有些就是偏瘫，还有一个就是失语。脑机接口就希望能够实现这种让他不能说话的，他想说什么东西能够解码出来，然后通过外部机器这个实现他跟人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在新疆，如果他就在一个高发病里边去解决这样一个有民族特色的这样一个语言解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控制他自己的手，所以他本来这个手就是运动一些不自如了，但这个意念是有了以后，能够解码以后就可以嫁接到这个肢体的神经上，然后支配这个外周神经，然后实现它的功能。
0: 为什么这个中心会落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这与这家医院持续多年深耕神经脑科学领域密不可分。
2: 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个科研工作在全家是做得非常好的，基本上把神内神外康复临床心理包括重症整个是学科集群。我们很快的就会把我们相关的脑机接口的一些临床应用很快就会应用到我们临床上，脑机接口应用在康复领域，应用的机器人的应用，应用在截瘫的和偏瘫的病人身上，以及我们的变性疾病帕金森，还有我们的痴呆的这方面的应用都是逐步在开展，希望着借助于我们的段氏团队的力量，同时借助于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新疆地区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相关工作，来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新疆的这个患者去谋福祉。
0: 一边是本地权威神经专科提供的成熟临床土壤，一边是院士领衔的强大的科研团队带来前沿技术的支撑，双向资源的叠加，让这个全新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在新疆落地生根。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它能够为新疆更多的饱受神经系统疾病困扰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神经外科，聚焦一种让无数人生活质量骤降的疾病，被称作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痛。这种痛到底有多剧烈？患者常形容像电击、像刀割，甚至微风吹过脸颊都可能会触发疼痛开关。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会被误会成为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该如何来缓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上海交通大学颅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主任李世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师李雨涵，兵团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曾杰为我们来介绍。
0: 李教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三叉神经痛被誉为天下第一痛，真的有这么疼吗？这种疾病？
4: 对，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一旦发生啊，其实它没有自愈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它的疾病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重。那这个疾病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疼痛起来非常剧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叫它天下第一痛，就是在我们身上当中各种各样的疼痛当中，它的程度是剧烈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以后啊，这个一旦疾病发作，这个头啊，甚至很多人就像撞墙，他就觉得这个头要裂开，要爆开。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就会觉得这个他就痛不欲生。所以呢，就是而且他这个症状出现以后，在医学上他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立马把它控制起来，很难，所以他要发作很长时间，那你对一个人的这个折磨，那是真的是我们有的叫做惨无人睹，就没办法帮他。所以呢，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其实既然他这么厉害，其实我们都希望在他没有发作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就把他治愈。所以像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平台，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这样的病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所以的关键我们的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呢，就是生了这样的病，大家其实现在也不用太担心，而且现在的其实我们的医疗的科技啊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或者对这样的疾病的治疗它的有效率还是非常的高，而且也比较安全。所以呢，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在这个疾病的开始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它，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去治疗。 只要我们选对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最终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0: 今天李教授携手沪江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最前沿的治疗的理念，也是可以解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咨询。那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生孩子的这个过程是特别疼痛的，这个称为是最痛的。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又称为天下第一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4: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都是人的一种感觉。
0: 嗯，
4: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女性养小孩那个过程，分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
0: 嗯，
4: 因为我们这个腹肌啊剧烈的收缩，所以对这个我们一些肌神经这些感觉神经也会造成这种疼痛。
0: 对，
4: 但那个疼痛和我们现在的疼痛还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疼痛啊，它这种疼痛，我不像我们的肌肉收缩那种是一种慢性疼痛。
0: 嗯，
4: 慢性疼痛，换句话说，它是逐渐从轻到重，一点一点一点来，这个子宫的收缩啊，它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加强。但那个痛，实际上人有的时候多数可以耐受的。
0: 嗯，
4: 但是我们三叉神经痛它是没有办法的，它像闪电一样说来就来，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预防。他可能在一秒钟这个疼痛的程度从零直接再跳到一百了。
0: 哦，
4: 他不是说我从零到一到二一旦加上去，他就一来就跳到一百，你没法忍受，
0: 就毫无准备。
4: 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经常像闪电，我们形容的像闪电，像电击一样，就像你被大雷这劈了一下，那你没法忍受。所以很多人都没法承受。
0: 听得我这
4: 是
0: 就汗毛都炸起来了。
4: 没事没事。
0: 而且是不是就是如果说是女性生孩子，她只是生产的这个过程疼，生完就好了。
4: 没错没错。那她就是一个那个过程，而且她疼痛从轻到重，她比如说分娩我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天的时间，她一点点有点耐受，而且我们用点镇痛药往往它就可以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4: 甚至现在我们都无痛分娩了。
0: 嗯，
4: 都有这样的技术。但是那个三叉神经痛不行，这个非常剧烈。
0: 嗯，我在前期做准备的时候搜索到了一个专业词叫板机点。
4: 嗯，
0: 就是说有的人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过程当中，他微风吹过脸颊都会刺激他的疼痛开关。
4: 没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叉神经痛像电击啊，实际上它没有预防的，说来就来，而且一来就非常剧烈。但是在这个病当中啊，我们往往这个三叉神经因为在面部嘛，都是这个神经末梢，但往往有一部分神经末梢是敏感的。我们医学叫它扳机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打枪要扣动扳机，这个点只要一受到影响，它这个疼痛立马就发作。
0: 哦，
4: 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象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脸上这个点末梢对应的这个神经的根部，它是受到影响了。
0: 嗯，
4: 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真正病变受到影响的那些神经的根部，所以对应在脸上的某一个区域。
0: 嗯，
4: 所以呢就是往往这个现象呢就是提示我们这个神经实际上它已经有一定的病理基础了，那你应该去治疗了。像这个意思。
0: 嗯，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得这种疾病，但如果说已经得了，要及时的通过科学的治疗来进行管理。那下面想请李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得这种病？
5: 哦，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一般会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老年病人呢，一般是原发性的比较多，就是一些因为年纪变大了，血管它的硬化，然后对神经的摩擦，就是一般我们说颅神经有12对，有一对叫三叉神经，它又分为3支，然后血管和周围的神经它会相互交错的，当年纪大了之后，这些血管由软变硬，然后这些神经它的脱髓鞘的变化，然后一些神经和血管相互间的作用，导致的这个神经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到这个血管压迫的这个点，它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但是年轻人呢也会得这个三叉神经痛，那主要是一些继发性的，比如说一些肿瘤呀、外伤呀，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就一些病毒侵扰神经之后，然后导致的这个神经自己的毁损，然后才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术前做一些很精细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 3D TOF 序列，去专门查神经和血管，去看具体的发病原因、发病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根据不同的病因去制定不同的手术方针，这些都是李教授非常非常关注的点。平常我们在临床生活中 这些每个病人都会各地定制化的去做相对的检查，去根据他的病因去制定手术方案，也不是说某一种这个三叉神经痛统一用什么方法去治疗，都是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的。
0: 嗯，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5: 是的。
0: 那曾主任，据说不少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都有拔牙的经历，您在门诊上接触过这类的患者吗？
6: 是的，其实到我门诊上看这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经拔过牙了啊，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对这个病其实他的这个认知度也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还是要加大这种科普的宣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这种。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张先生说，哎呀，我这牙疼的厉害，疼了很长时间了，牙拔了也依旧没有缓解，就是靠止疼药撑着，这个怎么区分我这个牙疼是因为口腔的原因导致的还是三叉神经呢？
4: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啊。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应该了解一下，就在拔牙之前，往往你会拍一个牙齿的这个片子，口腔的这个 X 光片，要看看这个牙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第二个呢，我这个牙齿拔出来以后，也会检查这个牙齿上是不是真的像锯齿啊，这个牙齿上有这些病理改变。如果是拔出来的牙齿，看看这牙齿还可以嘛，没什么大的问题嘛。所以呢，往往其实它并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牙齿现在就拔掉了，就如果是牙齿本身的问题，牙齿拔掉了那就应该好了，疼痛应该缓解了。如果牙齿拔掉了疼痛没好，发作照样是这样子的频繁，而且程度也没有减轻，那多数它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建议你啊，去医院里拍一个三叉神经的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现在很方便啊，我们一般的医院去了，你跟他说你的这个情况，立马就可以给安排，那这样这个片子马上就可以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病因。一旦找到这个病因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就可以帮你这个病呢进行治愈。所以我觉得像你这个情况是临床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去这个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0: 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李教授，像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特别的复杂，而且大脑又是一个最精密的这个器官，对于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可能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会走很多的弯路。您在接诊了数以万计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患者这个误诊的经历是让您特别心痛的？
4: 其实啊，就我们这样的案例啊，都数不胜数啊。因为像我自己亲手做过的这样的手术超过20000例，实际上我们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些情况都见过啊。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曾经一个患者，他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一个患者提问一样，就是拔牙齿，他就是开始也是牙齿痛，牙齿痛了以后呢，他因为他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比较偏远，那当地说白了医疗条件也比较相对比较落后，所以呢他就到了诊所也说，呀，你这个牙齿痛嘛，就应该把牙齿拔掉，那他就拔掉了，结果拔掉以后疼痛照样没有任何改变，他就继续去看。那么诊所的医生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范围比较大，另外一个牙齿也有问题，要拔掉。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共拔掉了8颗牙齿。
0: 哎呦，
4: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把牙齿8颗拔掉了，这个脸啊都塌进去了，
0: 对，
4: 凹进去了，那脸型都变掉了，像一个老年人啊，本来他年纪并不大，他看上去那老年人。问题是这个8颗牙齿拔完了，最后那个当地的医生跟他说，没有办法了，你在这儿我没有办法了，建议你赶快到大城市大医院去看吧。后来他到不是左转右转转到我们这来了，后来又看，我就看着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弯路，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还花了不少的费用，但最后我要告诉他，你这些治疗都是无用的。他想想看，我又不忍心这样跟他说，我说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病到我们这里可以把你治好。
0: 他要是听到说无用的，该多绝望啊。
4: 对
0: 呀，
4: 那绝对，你想看，我天天这样折腾了几年，就告诉我最后说我走的路是错的。但是实际上这样走弯路的人还真不少，还真不少。所以呢，我就这里也强烈告诉大家， 就生了这样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我们在不管接受哪一种治疗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你也问问你治疗的医生，我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这个病因确切吧，如果病因不确切，建议你先不要接受治疗，

0: 继续检查，一定要，甚至再不行，我就再换一家医疗机构再去咨询一下，多咨询咨询，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
1: 不能稀里糊涂的看病啊。
0: 对，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个案例，也是非常让我们难受的，就是一个人生了这样的病，他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一定听说过，有一种叫伽马刀，听说过啊？伽马刀，伽马刀，他生了这样的病呢，他就痛得要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就到处去咨询。人家医院跟他说："你这个病因很明确，要做手术。"他说："不行，我做不了手术，我不敢做手术，万一做坏了，我这个担心不行。"后来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到个消息，人家说伽马刀可以治这个病。好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去接受伽马刀治疗。但是你知道伽马刀治疗是干嘛的？是一种射线啊，要把这个脑子照一下，把这个神经照一下。他去治了，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病就非常奇怪，3个月做一次伽马刀，你们想象啊，一次伽马刀3万块钱，就治啊，3个月就照一下，照一下以后呢，过了3个月他说没效啊，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再照一次，又照了一次，这一次说还没效啊，又得连续照了6次。大家想想看，我们花了那10-20万块钱咱就不说了，问题是照了6次以后，疼痛比以前更厉害，而且脸上啊。变成了我们家什么呢？他这种叫，我们叫感觉障碍。实际上，他就说，我说不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满脸虫子爬的感觉，就是满脸那个，就像那个刀绞，他就形容不出那种感觉，就是满脸像虫子爬。他说比原来那个痛啊，在痛的基础上加上我就没法生活。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回到原点了，你还要接受手术治疗。他说没办法，你现在把头割掉都行，就说治。问题是打开脑子，我们就吓一跳。打开脑子，就6次伽马的治好，有这个神经变的什么？变橡皮筋，就现在我们平时拿的这个橡皮一样，成了橡胶了，那个刀都割不进去啊。那个神经变的，就伽马的照了以后，它就变成橡皮。一个神经本来是软软的，就是非常柔软的，就像我们这个刀放着很红润很那样的，它就变成一个那样的。说白了，它就非常的，像碰到这种状况。非常难治，就换句话说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认识误区带来一些我们的行为上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治疗的选择，最后实际上就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用一个过去正确的理念没有办法来弥补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大家也要知道，通过这些案例，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我们尽量少走弯路。所以生了这样的病。一定要听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的指导，因为这些医生一定是会想方设法帮助你去缓解这个病痛，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些正确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这个理念有一座巨大的鸿沟，有的时候无法跨越，甚至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理念也大相径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李教授来新疆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正确的治疗的方式、先进的理念分享给我们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李教授呢，擅长各类颅神经疾病，如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咽舌神经痛、电生理监测下保听力、听神经瘤切除以及面瘫后遗症等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李教授您好，我今年57岁，诊断就是三叉神经痛，但是我很害怕做手术，这毕竟要开颅呀，这万一有点闪失，会不会以后有更大的问题？现在除了开颅，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相信啊，就是我们线上。所有有这样疾病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三叉神经痛的治疗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三叉神经痛有很多的病因，我这里呢真的跟大家讲，你不管是哪一个病人，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案。举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样的一个病因，占了我们可能三叉神经痛当中95%以上的这样的原因。那么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血管减压的手术，他就可以把这个病治愈。实际上这个手术非常的微创，或者说在我们成熟的医疗中心治这样的手术成功率都可以达到99%，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医学叫它微创治疗，因为为什么它不进人的真正的大脑，它是在脑外的间隙里做手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
1: 嗯，
0: 所以关键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说，哎呀，你这个要动我的头上做手术了，那就了不起了不得了。其实现在我们头上非常多的手术非常安全，像三叉戟这样的手术，可以说，中国在这一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甚至一些指南，甚至一些新的技术，都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建立的。实际上中国在这块治疗的技术非常的成熟，包括我们新建这一块，其实我们很多医院做的也非常好，也非常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兵团医院，在这边有这个工作室，这边他们做的也非常好，疗效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有这样的痛苦，我建议你不妨可以到兵团医院来看看，可以说能够把你这个病给治好。
1: 嗯，
0: 至于说你担心的问题，今天借这个平台给大家说，正常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那叫意外，意外是没有办法预防的。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像我今天开车上路了，你说会不会出交通事故？那不知道。但如果认认真真开，遵守交通规则，它就是安全的。实际上，我们看病也是这样，就是它是规范的一种治疗。实际上还是非常安全的。
1: 在这儿呢，小林想再跟各位听众网友特别的介绍一下李教授。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至关，就特别特别的荣幸邀请到李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李教授是世界颅神经疾病诊疗标准制定者之一，也是世界颅神经疾病外科医师联盟的主席。那现在呢，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就扎根在兵团医院，让我们新疆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接触到顶尖的和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解答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的咨询。我看到安女士在说，我想咨询李教授一个问题，怎么和你们连线？连线的方式25819611和25019611两部热线都是畅通的。当说到颅神经手术的时候，普通人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大手术呀，这很厉害，很吓人呀。那李博士，您来跟我们讲一讲目前 AI 包括机器人在这个神经外科的应用之后，对于神经外科手术类的治疗有哪些新的变化？
2: 首先我觉得这种 AI 还有机器人，这些会让我们的手术的术前检查更加的完善。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三叉神经痛的这类疾病，我们术前会做一些比较专业的检查，比如说 3D TOF 序列呀，或者说我们用 3D Slicer 去看神经和血管之间有什么关系，去更好的去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因为无论我们做我们传统的做核磁做 CT， 它只是一个平面的，但是引用了现在的新型的 AI 的技术，或者是更先进的这些软件，我们可以全方位360度的去观看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有发病机制。这样的话，我们对每个病人在术前的检查以及术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做手术的时候，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会对病人非常非常的关照。比如说某个病人在某一点他跟正常的人解剖结构不一样，但是平常的一些检查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到，但是运用到这些新的技术之后，我们可以在术前就精确地知道，哎，这个手术怎么做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些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疗资源以及病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那很多的患者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三叉神经痛这么影响我的生活，这么折磨我，那我干脆一次性手术彻底根除了。但是李教授呢，又强调个体化的阶梯治疗。曾主任，哪些情况是不需要做手术的？
3: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诊断，因为三叉神经痛它的这个诊断呀，它其实还是跟一些疾病是有这个相容易混淆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牙痛，这是一个明确诊断是一个前提。那么三叉神经痛，比如说早期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它的疼痛症状不太典型，在这个时候呢，在早期我们可以观察，或者说是适当的让病人吃一点药，我们说叫诊断性的这种治疗，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疼痛来源于神经啊？但是，一旦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叉神经痛诊断比较明确，也病史也有一定时间了，比如说超过半年，它明确了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要这个早期的手术 啊，就早期一般不需要手术的，就是在早期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才疼了一两周，这种时候可以再观察一下。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疼痛啊，就是跟我们点经典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不太相符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暂时观察啊，暂时可以观察，是这样子。
1: 嗯，看到我们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留言，我们来接听安女士的热线。您好，安女士。
4: 您好。
1: 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请讲。
4: 就是我是在2020年6月份得的面瘫。
0: 嗯，
4: 已经有这个5年的时间了。
0: 你这个面瘫到现在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4: 当时医生就是说可能多方面的，他说就他也不是单一的，
0: 就是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病因，是吗？
4: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的这个面瘫恢复到什么程度？
4: 就是我正常看的情况下，就是我在不太劳累的情况下看着还行，但是就是前一天熬夜或者特殊原因，然后就是睡晚了或者什么的，第二天起来就是半边脸感觉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就感觉自己有点不舒服。
0: 那你平时这个有口眼联动吗？
4: 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吃那个拉面，
0: 嗯，
4: 然后就是我这个眼睛基本上是特别容易那种闭的状态。
0: 啊，那你这个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叫医学上叫痉挛性面瘫后遗症，现在是个后遗症。你这个呢一定要做手术，不做手术它任何改变的就，而且你如果再过个几年这个眼睛慢慢就闭上了，它就不睁开，所以这个要去做手术。
4: 嗯，然后就是有时候我那样子大笑嘛，
0: 对，
4: 笑声特别，笑大了以后感觉这个耳朵后面这一块就特别疼。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在耳朵后面这一块主要这个神经粘连，所以它多数啊，我因为没见过你本人，按你说的呢，多数它是一种病毒性的，所以病毒性的往往就在耳朵后面这个神经啊，这里形成粘连，所以粘连以后呢，它这个眼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你要尽快去做一个我们叫面神经的松解术，也就在耳朵后面，也是一种微创治疗，对的。
4: 哦，就是一般情况下别的还没有，然后就是吹气，闭眼的时候。
0: 对，
4: 还是不是在完全闭合的状态？
0: 那个没办法，你就是现在的你面瘫也没有完全好，但是又出现了新的后遗症。但这个新的后遗症出现了呢，叫先解决后遗症。
4: 哦，
0: 对，
4: 那这是一种大手术吗？
0: 不，很小的时候，很微创的手术。
4: 哦，
0: 对，但是你必须要做，你不做的话，它这个趋势会越来越重。
4: 嗯，因为我当时就是也用小针治疗，然后到后面的
0: 千万不要做那个，没有任何用。
4: 哦，这样子。
0: 对，你针灸越做越重，那个都不行的，所以只能去做那个松解，因为它的发病的原理是神经粘连，如果你不解决粘连的问题，你其他都没用。
4: 嗯，好的好的，谢谢医生。
0: 你是在乌鲁木齐吗？
4: 没有，我在南疆。
0: 南疆，你可以如果想治这个病，你可以到兵团医院找这个曾主任联系就可以，神经外科。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嗯，
4: 好，谢谢您。
1: 那安女士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也祝您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4: 好，谢谢。
1: 神经外科的这个专家呢，被称为是生命中枢的刀尖舞者。他们的这个刀呢，深入的是大脑这个人类最精密、最神圣的领地。那李教授，这个工作这么复杂，对于医生的这个技术啊、要求啊，是不是会特别高？
0: 对，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形容的是这样形容，但实际上是现实当中也是非常，就是要求高的，就是神经外科的手术非常精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四肢啊，或者我们这个胸腔啊，包括肚子腹腔里这些手术，都是大体，都是肉眼去做的。但是神经外科的手术肉眼做不了，一定要在显微镜做。为什么？因为那个神经太细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神经多数都是毫米，比如1毫米粗的神经上，我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手术。实际上把这个神经，我们用显微镜放大了16倍，
1: 嗯，
0: 放大1毫米，放大16毫米呢，就显得比较粗了。在上面做，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精细，而且 这些神经不仅细，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大。
1: 哦，
0: 一个一毫米的神经，它可能主管了我们睁着头面部的所有的感觉。那少一不小心，可能面部没感觉了，那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些手术要求非常精细，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先进手段，比如说一些电生理的新的技术啊，在整个手术当中它要做监测，
1: 嗯，
0: 做我们的导航。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高科技，比如说我这个导弹发射，它要卫星定位，要导航，其实我们手术也一样，我们手术在做这样的治疗，现在

0: 前面一位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面瘫的手术，他就必须要在这些大量的设备的就是我们的监测下去完成这样的治疗，才让你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我们医疗的这个行为方式的一种改变。所以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颅脑的手术就是特别精细。所以大家对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因为我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呀，这个脑子出手还能治好吗？现在发现其实我们相当部分的疾病还是可以治好的。所以，就现在的科技还是非常先进。
1: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现在的科技这么先进的情况下，这类的手术都这么难，那您刚开始当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那会儿可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要求就更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跟着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现在周大夫院士嘛，现在是院士啊，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开创者。实际上那个时候说心里话。就国内的条件，就是那个80、90年代，那个条件还是非常艰苦。我们很多先进设备都没有，就完全靠医生的经验，那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所以和现在没法比，现在我们的设备都太先进了，甚至在国际上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现在做手术，像我们就是人的助手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仪器都是助手，所以我们做手术就会非常相对轻松，而且相对的就快。现在快速就是手术比以前快的好多，实际上现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叉型神经痛的手术，等等吧，面肌痉挛啊，实际上的这个我们在颅内手术，实际上就真正的手术时间就10分钟，那个关键时候就那几分钟，实际上是将比如说我们和美国比，我们比他的手术时间缩短了太多了。美国人做这样的手术要花好几个小时，我们就非常快，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的大量。这样的临床实践，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让中国的技术反而超越了我们同行，走到了国际的这个领先的水平。
1: 这些技术已经成为了专家手中守护生命中枢的利器了。在这儿我也想跟各位朋友做一个分享，特别有幸的去到了曾杰主任的手术室，去拍了一个机器人面瘫手术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结束之后，哎呀，我感触特别深刻，因为在我众多手术室的采访经历当中啊，这例手术很不一样，连鲜血都没有，而且手术的这个，我感觉就是科技给予人类的温柔。
0: 你说的太多了。其实现在啊，可能我们很多的网友啊、老百姓不太了解，因为他也没有机会走进
1: 就
0: 手术
1: 没
0: 室
1: 有
0: 看。
1: 大家想象
0: 其
1: 的那
0: 实
1: 种
0: 际上
1: 血
0: 是
1: 淋
0: 我
1: 淋的
0: 们
1: 场
0: 做这个三叉型痛啊、面痉挛这些手术，我们从行业内部讲，我们叫它无血手术。换句话说，我进到大脑里一滴血都不出。
1: 对。
0: 那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整个脑子永远是干干净净。如果你看那个录像，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就白白的，一点血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手术它是非常精细，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相信科学啊，我们要用正确的理念、正确的这个医疗的手段，来让我们恢复健康。
1: 曾主任，李世廷教授名医工作室落户兵团医院之后，相信您也是受益良多。现在都能够独立的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了？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吗？
2: 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技术还有理念上，其实给我的触动挺大的。其实，就是以往我们做这个三叉神经痛或者这个面痉挛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时长要在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手术。但是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他的手术时间基本在1个小时，就像前面李教授说的，这个其实核心操作就10分钟，而且整个术区视野特别清晰、特别干净，所以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这样近距离的跟这个颅神经的大咖近距离的学习，就是你会让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原来复杂的一个手术，现在就真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当然这里面蕴含了这个李教授他之前积攒的上万例的经历啊，这样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确实每一步动作都没有一个废的动作，就每一步动作都是有它的这个实际的意义的。所以他的手术，通过观摩他的手术，包括他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疾病的理念，让我们就觉得过去很困难的事情，就觉得现在就是真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啊！一个手术现在，你像我们过去像这样的微血管减压的手术，

0: 一天可能也就做一个，最多两个。但是在李教授他这种模式、这种经验，还有这种手术技术的这种带领下啊，我们一天做七八个都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样子啊。
1: 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神经外科探索，然后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受益。李教授，您平时这工作特别的忙，既有这个门诊，又有大量的手术，还有各种各样这个国际会议的交流，但是您仍然坚持一段时间就要来新疆，这是为什么？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背后的原因吗？
2: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从医了都30多年嘛，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患者都见过。其实应该说呢，就是像你前面问到的问题，其实我们在真正的临床碰到大量的患者，都是其实我们因为理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或者兴趣的不对称，实际上我们选择了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在力推的，就是要把我们先进的诊疗技术要走向西部，走向我们相对这个偏远的地区。其实我们在国家这个卫健委的安排下，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和西部的像新疆、云南、青海、贵州、广西。我们对口的这医疗团队下放了非常多，而且坚持了10、20年了，而且从这些活动下来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就是大家的交流多了，互相的这个就面对面的这些接触多了以后，我们的理念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第二个呢，通过这些交流，我们把这技术呢就移植过来，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上的水平其实也非常先进了，尤其是现在乌鲁木齐，我们的各大医院的水平已经很先进了。其实，在很多方面和我们的，东部上海啊、北京这些也没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呢，关键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老百姓，尤其你住的比较偏远的，可能你得到这些正确的信息，这个渠道比较少，所以要先像我们这个电台给提供的这样的服务，就是还是要走出来，或者到一些正规的医疗中心去接受咨询。其实，而且像今天上午我在咨询当中，有好些这些病例，其实他的症状已经非常重了，生活很痛苦呀，痛不欲生。我说你可以治啊，马上就是一个小时治好了。他旁边的家属，他的爱人就说：“治什么治了？这么大年纪了，别治了。”大家其实换位思考一下，病人这个疾病在自己身上非常痛苦，所以我觉得，既然技术这么成熟，干嘛不把它治好呢？而且现在条件又这么好，国家的医保啊，什么政策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有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包括我们走到这边就是民意工作室，也是得到我们双方的单位、大学的支持，非常，其实我们比如说交大也非常鼓励我们的上海的专家走出去。尤其是我们到西部，他就特别鼓励，去帮扶。就这个，我们在我们这，比如中华医学会啊、中国医师协会，我们学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走基层的这样的活动，都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不同各种各样的服务吧，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这些活动我们还会坚持，那就是我们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就是而且我觉得通过，你像我们来这边工作这段时间，我们和新疆的这边的这个患者接触以后，其实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需求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啊，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哎呀，真的是要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端的网友朋友，向您和您的团队表达致敬和谢意。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觉得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在兵团医院的扎根，就是不出新疆看名医的最好的诠释。这个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是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国际水准的诊疗的服务。
3: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葱还能当创可贴，常吃葱有这些好处，可能啊您不知道。
11: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0: 葱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味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葱啊是可以用来应急止血的。葱的内皮和中心之间的粘液还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葱是厨房当中最常见的一类调味品。俗话说，一根葱能抵3味药，小小的葱浑身都是宝。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葱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以及钾等矿物质，本身呢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葱的维生素 C 搭配其他食材，像是肉类的时候，还可以促进铁的吸收。 现代研究认为呢，葱具有抗菌、抗氧化、护血管、防癌的功效。研究表明，葱提取物当中的大蒜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常见的致病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葱所含的胡皮素等类黄酮化合物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缓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可能有助于降低某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葱当中的活性成分可能通过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抗血小板聚集等机制对心血管系统产生积极影响，其含有的钾元素也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在美国胃肠病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0克的葱蒜能使胃癌发病率下降 10%。 英国癌症杂志发表的文章显示，平均每天吃50-80克的葱属蔬菜，一周总摄入量达到500克以上，防癌效果更好。葱的独特香气源于挥发性物质，烹饪时可以刺激消化液分泌，从而增进食欲。葱叶不仅含有葱白有营养成分，其中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叶绿素的含量明显高于葱白。此外呢，葱叶当中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抗氧化的效果会更好。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3: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14: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12: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14: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3: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12: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说起烟旗大名鼎鼎的三红产业，绝对是巴州乡村振兴妥妥的王牌赛道。很多人都很好奇啊，怎么把地里的好货打通产销链路，靠新农玩法啊，把土特产做成流量的爆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对话到了巴州烟旗三红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生奇刘总啊。那这位手握多条商业赛道的实干创业者，打造了线上线下一体化农产品交易平台，也盘活了上千种本土农货，玩转了传统农业的新风口。哎，到底是怎么玩转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来和他一起聊一聊哈，这个创新农业这个新赛道的干货秘籍，一起来听听看吧。
1: 在咱们巴州烟旗县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不只是卖特产的地方，更像是一个新疆风味的博览会。而打造这个地方的是一位地道的烟旗女儿刘生奇。很多人都想为家乡做点事，但刘生奇却几乎把自己钉在了这里，投入全部身家去打造一个名叫烟旗红的公共品牌。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条路好走吗？今天我们就和他面对面聊一聊这份红色的梦想。刘总，刚才我在馆里转了一圈，感觉特别震撼啊，就像是走进了一个新疆猴的博览会。我特别好奇，您当时怎么就下了这个决心要做一件这么大的事情？
2: 因为我是做实体的嘛，我也一直在想，现在这个网络发展这么快，电商平台对我其实蛮有吸引力的。咱们烟旗县，三红产业，就是辣椒。

0: 我们当前的重视量较大。因为我也经常到前沿地头去看，我觉得我们农民种的这么好的红番茄和红辣椒，没有一个就是区的品牌能去推广到全国各地，也没有农民，因为他也是通过中间商卖出去嘛，也价格也是很好，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就是打造自己一个县里的一个这样的品牌，把我们农民种的红番茄红辣椒以这个品牌包装出去，实实在在的把好东西好品质推广到全国人民手里，把我们的农民的这个价格也能上来，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调研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开了这个寻觅新疆烟青红叶这样的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
1: 刘总，刚才我也观察到您一直不停地在接电话，好像是很多供应商是非常愿意想把他们自己的产品来放在您的平台。那您能不能说一下，咱们入驻到咱们烟气红的这些产品，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0: 第一个，我们要求的是品质非常过关的一些，所以就像我们是县市知名品牌的农夫特产入驻我们挂。第二个呢，我们还是乡镇合作社嘛，乡镇合作社的产品我们跟这个政府的主要领导也是进行把关筛选然后把最优质的产品入驻到我们挂。我们要求必须是品质第一才能入挂。
1: 您刚才提到的咱们线下展销、线上电商包括游客的文化体验，听起来就是比较专业。咱们说的更直白点，就是说是不是就是客人来了能看得见，能尝得到，走了想买还能随时在网上下单，而且游客在这儿买东西还能听您讲一讲这些东西它产品背后的故事。
0: 对啊，就想着首先我们把我们的特产和产品先有一个广泛展销嘛，然后顾客来能摸得着看得见我们的商品，然后我们有一个品鉴区，他如果拿个产品他还在徘徊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品鉴区去品尝。每个产品每个厂家他都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和他背后的故事所以如果说有可能到我们店里来，当然我们会给他讲每一个产品，他如果想听我们会给他讲每一个产品后面的故事。
1: 我刚才注意到您这里还分了巴州馆、烟气馆、新疆馆三个馆您自己最喜欢在哪个馆里待着？
0: 我觉得我还是最喜欢在我们烟气馆待着。
1: 烟气馆，
0: 因为我们烟气馆我们的红酒我觉得口感非常的纯正，价格也非常的实惠我们的红番茄、红辣椒，我们自己做成的辣椒酱，我们的辣椒酱的口味今天您品尝有很多味我们的番茄酱、番茄汁真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巴州其他县市的一些，比如说我们龙开县的新干，我们多湖的鱼罐头秦乐的灰草，还有我们玉林县的这个罗布麻茶、黑枸杞，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还有我们河南的香米还是全网能先介绍我们巴州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游客。
1: 这些馆里面有没有说有您小时候特别怀念的某些东西，它现在被摆到这些馆里来了？
0: 我觉得像我们那个番茄，我们不是还有晾晒的那个番茄干吗？我觉得那番茄干就是我们小时候把那番茄拿上之后，那这个番茄那小时候嘛，那怎么还要变成怎么样发酵成
1: 小时候的味道？
0: 晾晒成番茄干，我们就吃番茄。比如说我们龙泉县的杏干，我们烟县也有杏树嘛，小时候我们也是吃完杏子把它晾晒成那个杏干。我觉得吃了这些小时候的美味还是那么纯正，真的感觉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怀念开心的一件事情。
1: 现在直播带货这么火，对您这种实体平台有冲击吗？就是您觉得您的烟气红比单纯的直播间最大的不同和优势在哪里？
0: 当时也有朋友推荐说你开那么大的干啥，你就把你电商腾讯拉到前面这头直播就行了。我觉得在馆里的那几天还是要追求的是品质所以我还是选择开馆，在馆里享受。
1: 在馆里咱们都是能看得到能摸得到的，还能品尝是吧？如果品尝，如果游客喜欢他才会去买去购买。
0: 对，
1: 刘总，就是咱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说有那么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让您在迷茫的时候突然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份念头，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做下去？
0: 有。刚开始设计中学的时候，每天其实挺辛苦的，你要想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你要看中学的每一细节，也很累，总在想这么大一个国，你没有干过电商，未来真的我会很迷茫，我不知道我应该后面要去做哪些事情，真的有那种激情和抱负，但是没有方向。我就给我一个老友说了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去干，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你一定能干好的，是我那边现在想干又没有干成的事，我坚信你能把它做好干成。他说了这些话之后，我觉得我一下就特别坚定我的信心，我就在想，不管以后会咋样，我觉得我先走好当下每一步，认真的去干，仔细的去想，认真的去摸索，我坚定，只要我觉得我用心，我觉得我就能把它实现。
1: 我们常说赋能乡村振兴这个词儿很大啊，但是在您这儿它特别具体，有没有说哪个农户或者合作社因为加入了烟气红，他的生意发生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谁家的东西先卖不出去，现在却成了爆款。
0: 像我们那个五号区、四号区村的拉皮子，其实他们在下面卖的时候是不分等级，可能一公斤30-40块钱，但是我们进到烟气红平台的时候，我们因为制作好烟气红的箱子，我们要求他们分最高等级，把最高等级的拉皮子就是装到我们的箱子里，然后我们在这个全国流放，各个对全国在包邮嘛。很多到我们店里的游客看到我们这个高品质的拉皮子，我们是2公斤，包邮的箱子嘛，90块钱，非常认可。德州那个温泉，昨天在我们县来这里面也是看到我们的拉皮子辣椒酱，非常激动，觉得东西好，东西好，价格低，不但自己买，昨天那个加我的微信，估计之后他们的朋友昨天我们的拉皮子。就这帮客人也是拿到30多箱，也是直接给他邮过去。
1: 就是说，给这些农户，他不太擅长直播，不太擅长在网上这个推广的这些农户，给他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给了一个中央厨房或者是一个更大的共享平台，把他们的这个产品推广出去。
0: 对，
1: 设想一下，未来5年后、10年后，您希望您的寻味新疆烟气红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是当人们提到这个烟气红的时候，除了产品本身，他们还能想到什么？
0: 我希望烟气红能成为我们巴州的一个区域品牌，大家在这个烟气红平台上买到我们的农产品，一定是有品质保障。梦想是当饮茶品饮之后，当然可能需要努力的去做，但是目标希望能通过电商能把我们这个烟气红品牌更多的推广给全国人民，让全国人民知道。
1: 如果现在有一个和您当年一样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年轻人，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0: 用心想，用心做，坚定坚持走下去，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我说你就没有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总。听了您的这些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烟气红这个品牌背后红的不仅是这些产品，更是您的一份赤诚的志心。今天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您创业背后的酸甜苦辣，谢谢您。
0: 也谢谢您辛苦了，我再带你去馆里去转一下。
1: 好，
2: 这个馆是1700平，分3个馆，这边呢是巴州馆，中间是烟节，那边是新疆馆。龙泰县
3: 这个巴德肯勒这个杏仁蛋白粉，还有我们的龙泉县的杏仁，我们说就是野生鱼啊、包括我们的野鱼辣椒丝。
1: 那咱们说这个巴州馆就是巴县市所有的产品都在这里，
3: 除了延吉县之外
1: 啊啊、
3: 其他县市和阔乐市的知名特产品
1: 都在这
3: 儿。嗯，合定的一家企业做的这个香辣螺干啊、小辣椒、小米椒，还有我们的辣椒酱。这边呢是我们铁磨的灰枣，这个是玉林县的萝卜麻茶、玫瑰蜜茶、黑枸杞茶，各种茶。这个是我们延吉县三红产业的第一大红，
1: 价格还挺合适，
3: 69元也不高，价格特别合适。所用的原料都是我们延吉县的拉皮子和我们延吉县的番茄，用我们本地老百姓种的这个农副产品加工成我们的番茄酱、辣椒酱。这边呢是我们延吉县的拉皮子，这是我们原汁原料的，我们从地里种植出来之后，我们再进行晾晒，我们把晾晒出来的鸭皮子经过我们的人筛选，包出一些金包装，就是包出来这样的金包装，然后再销售给我们广大的群众，也游客都比较喜欢。这个2公斤，我们是销往全国99元包邮的。刚刚我检查它的
1: 品质，它这所有都不是一家的，
3: 不是一个箱子，我们有8个箱子，我们都在种植。你看，
1: 对，
3: 漂亮吧？
1: 品质
3: 特别好，特别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今天的内容。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4: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5: 哎，得加油，老总。
6: 好，得加油，老谭。
5: 你坐机器呀？
6: 啊，对呀，坐机器呀。
5: 哎，今天坐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6: 行，那
4: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7: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4: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8: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4: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9: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4: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0: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种。

0: 培，因为它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2: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备唱
4: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走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5: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6: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5: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接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5: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5: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7: 我也是当过兵的，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8: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9: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0: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
3: 十一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汉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汉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汉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3: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奇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汉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汉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士的英烈。
3: 从此，汉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汉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汉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汉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我们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疆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那其中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

0: 关注到北疆、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局部区域还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气温方面，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有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到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阿勒泰多云，31度到16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3度到18度。伊宁阴转小雨，33度到19度。伯乐阴转小雨，33度到20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35度到23度。奎屯阴，36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5度到25度。昌吉阴，36度到25度。哈密多云，40度到27度。吐鲁番阴，44度到32度。库尔勒阴，40度到31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9度到24度。阿图什阴转小雨，37度到24度。喀什阴转小雨，38度到27度。和田阴，36度到26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身边的他板块。那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呢，为您讲述昌吉市英才职业培训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孙瑞立足职业技能培训阵地，帮助学员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同时以发声亮剑等活动在校园传播正能量，践行着一名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责任与担当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到孙瑞的故事，认识他吧。
4: 书包、铅笔盒。
5: 老板你好，打扰一下，我来帮孩子们圆个梦。哎，是这样子的，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道德模范王永强。然后我们收集了一些孩子们的一些梦想，就孩子呢想要一个钢笔，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帮这孩子实现这个梦想。
6: 啊，给他拿一个可擦的这个钢笔。
5: 好，非常感谢啊。

0: 寻找着。
1: 近日，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结合近期大量的网游相关的消费投诉，也发布了网络游戏消费风险提示，梳理出四大常见的侵权乱象问题。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到广大玩家和家长擦亮双眼，守住自身合法权益。详细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2: 账号封禁维权难题，不少网络游戏运营方仅凭系统自动判定，就直接封禁玩家游戏账号。当玩家主动向客服索要违规录像、数据异常记录等处罚依据时，平台常常以企业内部数据隐私为由拒绝提供，既不说明封号原因，也不开放便捷有效的申诉通道。这种做法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消委会明确提醒大家，玩家有权要求游戏平台出示封号对应的事实证据，平台拿内部规定拒绝举证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一旦遇到无故封号，第一时间截图保存封号通知和客服的全部聊天沟通记录，留存完整证据，后续可以向市场监管、文旅等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第二类高发问题是未成年人网游充值退款难。部分游戏的实名认证防沉迷系统存在漏洞，未成年人能轻松绕过监管进行大额充值。等家长发现消费记录后申请退款，却要面对举证流程繁琐、审核等待时间久、最终退款比例偏低多重阻碍。对此给家长两点实用建议。第一，履行好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手机支付密码，开通消费短信提醒，设置支付限额，定期查看孩子游戏时长和消费账单，从源头减少盲目充值。第二，一旦发现未成年人私自充值，立刻留存充值记录、孩子游玩画面等凭证，主动联系游戏平台提交退款申请。同时也呼吁各大游戏厂商严格落实防沉迷规定，修补监管漏洞，简化未成年人退款审核流程，清晰公示退款标准与办理时限。第三，警惕游戏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很多游戏推广时使用夸大话术吸引玩家，像必得稀有道具、超高爆率、限时绝版道具这类宣传层出不穷，刻意隐瞒道具真实抽取概率，利用信息差刺激大家冲动氪金，违反了经营者如实告知信息的义务。提醒各位玩家，面对营销诱导保持理性，不要盲目跟风充值。消费前仔细查阅游戏内公示的道具抽取概率，完整用户协议。如果实际掉落，游戏内容和宣传差距巨大，及时截图留存宣传页面、充值记录，向平台申诉或者向监管部门反馈维权。第四，游戏代链、账号私下交易陷阱重重。非官方渠道的代链、账号买卖乱象频发，不少商家收取钱款后拒不履约。还有人私自侵占玩家游戏道具、虚拟资产，交易结束后恶意找回账号。这类私下交易没有第三方平台担保，发生纠纷后维权十分困难。消委会建议大家，游戏账号、道具相关操作尽量走游戏官方渠道，不要轻信网上低价代链、高价回收账号的广告。如果确实需要私下交易，一定要签订书面交易协议，完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单据、账号信息截图，不仅凭口头约定就转账付款。福建省消委会特别强调，网络虚拟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游戏企业、各类衍生服务商家不能借助技术壁垒侵害消费者权益，敦促相关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完善账号申诉、处罚举证机制，畅通投诉反馈渠道，及时处理玩家合理诉求，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最后再总结一句消费忠告，网游娱乐适度消费，留存凭证遇事不慌，遭遇侵权及时维权。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看到这位网友百度者在说这个工伤认定当中如何来界定职工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呢？那这个问题哈，月薪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那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的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那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啊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说，那我们怎么样来去界定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可以遵循到这个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3第7条进一步明确，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属于上下班途中啊。那这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性的界定。那它包括哪些呢？包括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第二呢，是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子女、父母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是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线路上下班的途中；四是其他属于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那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确定，应该来结合日常上下班的周期性、相对固定性等统筹考量，但不包括休假等属于开展个人活动或者处理私事的往返时间和路线了。我们再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

看到这位网友红枣糖水在留言说，计件工资是否存在最低工资呢？哎，牵扯到工资的问题了。那根据最低工资规定第12条来规定，实行计件工资或者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上，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那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依法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未提供正常劳动的，不适用于本条规定。那需要注意的是，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的劳动。

嗯，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心心相印在留言说，什么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社会资助？那这个问题呢，集体补助是指有条件的村居集体经济组织对本村居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全部或者部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缴费给予补助，那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也可对指定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缴费给予资助。那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金全部计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的账户，可增加这个参保人的个人账户资金积累，年满60岁之后呢，可领取较高的养老资金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身边的他的板块，一起来听。

0: 我是昌吉市英才职业培训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孙瑞。2000年呢，我在昌吉州群众艺术馆计算机中心租了一间不足60平米的教室，用了15台台式电脑，带着我的2名员工，就开启了自己的创业旅程。
1: 多年来，共产党员孙瑞秉承诚信教育、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以把需要工作的人变成工作需要的人为办学宗旨，坚守职业教育的初心，办学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卫生学人员、退役军人定点培训机构。
0: 到了2012年呢，我们学校也有了10年的这个发展，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教师队伍呢也达到了20多个人，其中呢有3个是党干部。那么在这学校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一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以这个成长壮大。所以呢，我相信呢，只有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呢，才能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呢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呢，在同年的7月，我们学校就成立了自己的党支部。党支部成立之后呢，我自己呢就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兼任了我们校长。学校呢也是以党建促业务发展为了一个轴线，通过这个轴线呢，我们开发了一个英才党建学习平台，来引领学校的这个发展。这个平台呢，也是为我们的党员做好各项学习、开展支部活动呢，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学校的党支部呢，已经有了正式的党员是7个人了。我们的党员教师呢，在各项教学呀、培训呀、各项比赛当中呢，都发挥了这个骨干的这个作用，引领了更多的教师呢，向我们的组织去靠拢。在党建引领下呢，其实我们学校呢，在行业创新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成效。在2016年呢，与新

0: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出资成立了一个英才软件学院，探索了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模式。截止2023年，累计培养了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呢是3000多名，指导学生呢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大赛和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了自治区的大赛呢是1等奖励3个，2等奖励6个，国赛呢是获得了3个3等奖。
1: 作为一名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党员，孙瑞在行业创新、社会公益、稳定就业等方面持续发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孙瑞本人被评为昌吉市优秀共产党员、昌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州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学校连续2年评定为 A 等级学校，昌吉州职业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单位。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挥党员本色，坚持以党建引领学校的发展。相信在党组织的引领下，我们会在职业教育培训领域持续发力，将英才职业培训学校打造成为高技能人才培训实训基地。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以及下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0: 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签名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1/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 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4: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8: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7: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6: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8: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几十年我没动过。
6: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8: 氧化剂有什么重要的呢？小三、零三、666三，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给你烧个洞。
6: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8: 我内蒙古3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没有我一起打水。
6: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8: 一个大飞机的飞往下落，这边的都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6: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8: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
6: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

0: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 50% 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七月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 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

0: 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万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7: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 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抹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 2021年2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
2: 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当前全国有超过12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 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 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
4: 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西安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6: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 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8: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
9: 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

0: 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4: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3: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0: 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 18.01 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4: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5: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8: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

0: 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新疆调研；
0: 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23亿吨，同比增长4.2%。
1: 克拉玛依市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
0: 伊犁州以方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全疆首批田间移动式预冷设备在加施投用，鲜果采摘后及时锁住新鲜，配送全国。
0: 本周起，新疆中小学陆续进入暑假时间，各地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成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7月2号到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伊犁和昌吉，张国清先后深入矿产资源、钢铁冶金、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行业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强调，中央企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拓展与新疆务实合作，切实把援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实效。要紧密结合新疆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规划，加大产业布局，推动落地一批发展可持续、就业带动强的重点产业项目。要积极参与新疆道路交通、电力通讯、油气供应和工业生活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条件。要充分调动援疆省市国有企业积极性，引导支持入疆投资兴业，加力拓展中央企业工装援疆行动，发挥优质企业吸纳就业作用。要结合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部署要求，对援疆中央企业在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配套政策支持，以更实举措巩固拓展援疆工作成效，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张国清强调，要坚持以产业带就业，通过产业协同促进扩产扩岗，要支持新疆打造根植性强、稳定性高的支柱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大做强纺织服装、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多渠道增加就业容量。要推动新疆地方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强产业分工、项目协作，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支持做好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组织开展校企合作和订单式培养，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23亿吨，同比增长4.2%。请听报道。
2: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河北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哈密龙泰煤炭集装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军：
3: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6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可以达到3列。
2: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道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慧文：
4: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周转效率提升近50%。
2: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 1.23 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4965.2万吨，同比增长 8.5%。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1865.7万吨，同比增长 9.2%， 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 6.7%， 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我区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请听报道。
5: 在新疆上平美阳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邱红军用兽医来了平台呼叫专家，以前羊生病只能凭经验买药，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线上问诊。自治区人大代表、乌鲁木齐市弥东区永祥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艾利亚尔·安瓦尔介绍，
6: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兽医队伍仍然是短缺的，养殖户在防疫这块来说，他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5: 针对这一问题，艾利亚尔·安瓦尔代表在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提出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平台正式上线。邱红军，
7: 通过这个 APP 以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分析能更精准的掌握这个用的药，羔羊成活率在95%以上。
5: 产业发展既要破解实操难题，也需要制度保障。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让传统畜牧业的现代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阿里，
8: 在十五期间，我们将优化提升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健全智慧屠宰和全程溯源制度，稳步推进配套法规修订和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
1: 今年上半年，我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市场监督部门联合第三方检验机构对肯斯瓦特景区餐饮门店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并向游客普及日常饮食安全知识。辽宁游客沈金，
9: 食材都是当场检测，全程公开，我们都能在旁边看到，景区吃饭特别的安心。
2: 肯斯瓦特景区餐饮商户马文超，
10: 严把食材进货关、加工卫生关，让游客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2: 库图壁县市场监管局近期也开展了高温天气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熟食卤味店、奶茶餐饮店等场所，排查高温易腐变质食品。依托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外卖骑手、流动哨兵等监管模式，今年上半年，我区累计检查经营主体 1.95 万家次，有效整治隐形违规经营乱象，累计开展你点我检261场次，覆盖30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样 4.1 万批次。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徐淑迪，
11: 共监督检查平台720家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476家次，规范了全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
0: 今年前五月，哈密市32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46.8%。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2: 在义乌工业园区的新疆运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厂房内，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抢抓工期，加紧生产送往塔城、木雷等地的风电设备订单。公司生产计划专员贾志明告诉记者，
13: 像10兆瓦机型的话，我们就是一天半生产一个，现在我们这基地所生产的生产线基本上都是饱和状态。
12: 目前哈密市装备制造业覆盖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七大领域，风电装备产业规模位居全疆第一。新疆前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聚焦风电塔筒生产制造，持续开展技术改造与产能扩建。2025年企业投入近2亿元推进二期项目，新增6条大型风机塔筒生产线。公司总经理曾兆志介绍，
14: 我们二期扩建相比一期做了全面升级，第一是自动化大幅提升， 支配大枣啊、大紫荆它能生产。第二，生产工艺全面优化，生产金豆和产品稳定性更高，产能大幅提升。一期二期全部满产情况下，年产能可以达到550至6

0: 600头。
1: 目前哈密市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发电机600台，叶片1320套的产能。按照发展规划，今年哈密风电核心配件本地化生产率将提升至 90%， 推动产业由简单组装的哈密装配向自主生产的哈密制造跨越。
2: 克拉玛依市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请听报道。
3: 在克拉玛依红果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桶桶食用油排成整齐的队列，灌装、封口、贴标、装箱，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这是克拉玛依人工智能加首个企业端落地场景。红果实 AI 机器视觉项目为传统粮油加工装上了智慧眼和数字脑，实现多品类包装自动分类、外观缺陷精准筛查、产量实时统计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推动生产管理向数字化迈进。公司总经理岳俊波介绍，
4: 现在分类准确了，效率高了，产量根据数据实时动态调整。
3: 克拉玛依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达 2.05 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今年1月，当地出台全疆首个地州市级人工智能加专项政策，实施政务智能化场景开放、人工智能促进产业融合、社会民生服务智能优化等12项专项行动，涵盖政务服务、招商引资、社会治理、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3大方面。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臧义明，
5: 面向全市82家单位梳理出了160个场景需求，全力推动109个重点场景开发建设，撬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原生企业转型升级。
6: 伊犁州坚持以乙方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改革，以群众和企业的需求和期望推出一系列务实的惠民利企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7: 在花果寺市，当地住建部门打造全链条线上审批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体系，审批实践整体压减 60% 以上，同时推行联合验收限时办结机制，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建设。花果寺远达一号城南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营销总监韦博宇，
8: 我们这次办理施工许可证全程在网上提交材料，当天提交申请，当天就审批完毕拿证，给项目开工省了不少时间。
7: 今年伊犁州聚焦企业发展，从市场准入、审批提速、精准服务等方面出台政策，破解企业发展堵点。新源县推行企业开办无感申办模式，实现企业设立、发票申领、社保登记一表集成同步办理，依托政务平台智能填报、自动回填信息，大幅压缩办事时长，降低创业成本，同时配套证件邮寄、专人帮办等贴心服务，让创业办事更省心。新源县月明园餐饮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木撒，
9: 线上办理，信息自动填报，操作呢特别简单，又省事又省心。
7: 今年以来，伊犁州全面深化政务服务综创改革，整合17个部门、185项政务服务事项，群众办事平均等待时间缩短 40% 以上，上线 AI 数智人小一，提供24小时智能咨询引导服务，目前已推出65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主题套餐，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超 96%。
2: 近日，田间所先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专项助农发车仪式在加施县果品冷链集配中心举行，全疆首批田间移动式预冷设备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1: 项目启用移动式预冷箱专属保鲜设备，在南疆率先推行共享冷库新模式，将专业预冷设备迁移至田间地头，鲜果采摘后及时锁鲜，从源头解决露天存放、常温转运导致的变质损耗问题。项目运营方公司技术负责人陈航飞告诉记者，
10: 通过我们综合保障运输保鲜手段，可以极大的去提升我们果品的品质，极大的锁住果品的新鲜的一个口感以及它的一个风味。
1: 这一冷链

0: 喀什时令鲜果可直达上海、深圳等一二线城市，后续流通品类将拓展至干果、牛羊肉等农牧产品，打造常态化江品出江绿色通道。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万亚军：
1: 从果品采摘源头保鲜，彻底解决传统流通断链、高损耗、低溢价的难题，为喀什林果出江外销提质增效筑牢基础。
2: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苏连云港市依托技术人才等优势，与霍尔果斯市联手推进云港货数通平台规划建设，破解传统通关模式瓶颈，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走进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崭新的新能源车整齐排列，远销中亚市场。满载百货、机电、农副产品的货运车辆络绎不绝。霍尔果斯名古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多年从事亚欧贸易，依托云港货数通平台一站服务，企业现场作业量与物流成本都大大下降。公司总经理杨波：
4: 以前我们业务员拿着报关单来回跑，现在依托公路口岸预约通关系统，我们提前申报领号，排队多少号，前面还有多少车辆，在手机小程序上一目了然。
3: 杨波介绍，2025年公司贸易额突破3亿元，依托平台赋能带来的稳定预期和成本优势，公司开始大胆拓展产业链条。
4: 我们今年成立了二手车维修中心，面向中亚市场提供二手车整备与售后服务，还建立了商品车直播基地。
3: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江苏援伊连云港工作组的倾力支持。依托先进的技术、人才与经验优势，两地合资设立霍尔果斯电子口岸科技有限公司，整合通关、物流、贸易、金融等核心功能，全力推进云港货数通平台规划建设与落地。采用集约化建设模式，通过搭建统一数据交换总线，实现一点接入、数据共享、一站服务，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提升通关效率。连云港市援疆工作组产业就业室主任许佳：
5: 我们计划15期间再投入援疆资金3900万元，打造新亚欧国际陆海联运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智慧中枢加数字服务加文化赋能的新型口岸对外窗口。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紧贴生产一线，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7: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捕捞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每个环节都有党员带头干。公司党支部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渔船党支部。公司党支部书记丁亚英介绍：
8: 之所以提议把支部建在渔船上，初衷就是让党建紧贴生产一线，以往水上作业遇上难题只能上岸再反馈，支部设在船上，遇到作业配合、日常业务等问题，现场便可以商议方案快速处置。
7: 从最初3名党员发展到38名党员，党支部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将红船奋楫鱼跃天山的品牌力量深深融入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目前企业已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13家科研院所合作，累计申请专利60多项，建起3座智慧养殖场和4座智能化加工厂，科技研发、苗种繁育、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已经成型。现在尼勒克三文鱼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农业品牌名录，产品远销国内外。为带动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增收，党支部主动对接农牧民家庭，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引导富余劳动力转型就业。目前企业吸纳稳定就业800多人，季节性用工超1万人次。公司董事长张秀表示：
9: 坚守生态优先、连农带农的发展初心，依托党建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持续扩大富民覆盖面。
2: 近日，阿克苏市首台警用无人巡逻车亮相街头，投入执勤，为城市平安治理再添科技力。

0: 力量。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张勇、李思雨的报道。
1: 这段时间，一辆警用无人巡逻车每天都会在阿克苏市城区主干道、广场及校园周边的道路上巡航。阿克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艾里江亚森介绍，车辆能够按照预设路线自主巡航，智能避让障碍物，360度全景摄像头实时捕捉路面动态。
2: 我们这无人警用巡逻车是融合自动驾驶、智能识别技术的移动警务终端，采用人机协同模式，主要承接基础勤务，让警力聚焦疑难处置工作。
1: 这辆警用无人巡逻车可全天候不间断巡逻，精准识别占道停车，自动抓拍交通违法行为。巡逻车一键报警系统，全套应急器材一应俱全，还能联动无人机打造空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可在突发事件现场实时回传画面，疏导人流车流。艾里江亚森：
2: 既能填充巡逻死角，压缩警情响应时程，也有效解放警力，全面提升道路管控和综合警务工作效率。
3: 7月4号，新疆是个好地方，我的阿勒泰，阿勒泰地区2026年文旅融合主题推介及展演活动走进张掖市甘州府城，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清脆悠扬的冬不拉、库布兹等传统器乐率先奏响，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歌舞阿勒泰的美，婉转深情，娓娓道来，用动人歌声描绘阿勒泰雪山、草原、河湖交织的锦绣山河。舞蹈扬鞭踏歌，灵动奔放，舞姿飒爽，通过舞蹈将原汁原味的阿勒泰民俗风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精彩的展演吸引大量当地市民、外地游客驻足围观。张掖市民陶恒：
5: 特别震撼，每一个节目呢都带着浓郁的新疆特色，草原湖泊冰雪风景仿佛就在眼前。
4: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自治区文化馆、甘肃省文化馆、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张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演出间隙，阿勒泰地区文旅推介官登台开展旅游专题推介，全方位讲解喀纳斯、可可托海以及四季冰雪等优质文旅资源，同步开启答题互动环节，免费送出阿勒泰各大景区门票、文创等特色礼品。张掖市民王燕：
6: 很高兴看到了手工制作，给孩子带了一个精美的头饰，很美，很漂亮。
4: 甘州府城旅游休闲街区是张掖市的核心文旅打卡地，本次阿勒泰文旅团队将阿勒泰雪山、草原风光、当地民俗文化带进河西走廊，搭建起江甘两地文化互通、客源互送的交流桥梁。张掖市甘州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德昌：
7: 此次展演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领略到了阿勒泰的别样风情，也为两地文旅资源共协、品牌互推搭建了重要的桥梁。甘州也将以此为契机，开启江甘两地文旅深度交流、协同发展全新篇章。
0: 7月5号，江超联赛第7轮上演强强对决，伊犁队主场战胜乌鲁木齐队，吐鲁番队主场战平哈密队。至此，江超联赛已决出八强队伍，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伊犁队与乌鲁木齐队开赛第3分钟，伊犁队30号球员抓住对手防线空隙，冷静推射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伊犁队再起攻势，39号球员门前几名抢点建功，将比分改写为2-0。下半场第46分钟，伊犁队30号球员再次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0。伊犁队主教练塞图拉伊比布：
9: 我特别开心，自己主场拿下了宝贵三分，我很感谢球员还有球迷，我们继续努力准备下一场比赛。
8: 乌鲁木齐队虽然输了球，但球员的拼搏精神得到了球迷的肯定。球迷王思思：
10: 球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管最后成绩如何，我们都为他们加油。
8: 在吐鲁番队与哈密队的比赛中，吐鲁番队迅速展开高位逼抢，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多次冲击对手防线，不断制造门前险情。哈密队沉着应对，稳守反击，依托稳固的中场拦截和紧凑的后防站位，多次成功化解吐鲁番队攻势。经过90分钟角逐，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以0-0握手言和。22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共同见证了这场精彩较量。哈密队球迷钱义伟：
11: 我是从哈密专程赶过来支持球队的，两队的球迷这边互动的也非常好，我感受到了吐鲁番球迷的热情。
8: 至此，江超联赛已决出八强队伍，分别为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昌吉、喀什、阿克苏、吐鲁番以及和田队。
3: 今天，第13届新疆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书法工艺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2: 本次培训共有全疆各地460多名一线教师参加，课程涵盖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技法教学与篆刻专业知识，同时针对性开设校园书法课堂教学方法、书画社团建设、美育课程设计等实用课程，兼顾专业技能培养与教学能力提升。克平县盖兹利克镇巴格勒格小学教师彭秋林：
13: 现在我们学校把书法课列入常规课程，课后延时服务呢还专门开设了书法兴趣班，这次能参加蒲公英计划，我也特别期待多多汲取经验，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运用到课堂，提升孩子们的审美素养，更好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本次培训由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教育厅、全国蒲公英计划理事会等单位主办，将持续至7月18号。据了解，蒲公英计划自2014年在新疆落地实施以来，已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四级标准化培训体系。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开办47期公益培训班，培育各族教职工13000多人，有效补齐了南北疆基层学校美育资源不均衡、师资薄弱的短板。自治区文联副主席、自治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张红林表示：
14: 下一步呢，持续向乡村学校、县域基层、兵团院校请降美育培训资源，打造扎根边疆、服务各族师生的长效美育标杆工程。
0: 新疆台消息，本周起，新疆各地中小学将陆续迎来暑假，为确保广大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的假期，各地教育局纷纷发布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成长。安全是假期生活的重中之重，夏季是溺水高发期，各地教育局提醒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严格要求孩子遵守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等。若遇到同伴溺水，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成人帮助。关注身心，合理安排作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建议家长利用假期多进行高质量陪伴，通过户外运动、家务劳动、亲子共读等方式倾听孩子心声，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鼓励家长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孩子沟通，引导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共同面对困难，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劳逸结合，培养良好习惯。多地教育局在信中提醒家长，不盲目给孩子增加课业压力，不参加各类校外机构及个人假借托管看护、答疑辅导、教育咨询名义开展的违规学科类补课。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3: 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
3: 伊宁小雨，19到33度。
0: 伯乐小雨，20到33度。
3: 克拉玛依小雨，23到35度。
0: 奎屯阴，25到36度。
3: 石河子晴，25到35度。
0: 昌吉阴，25到36度。
3: 哈密多云，27到40度。
0: 吐鲁番阴，32到44度。
3: 库尔勒阴，31到40度。
0: 阿克苏小雨，24到39度。
3: 阿图什小雨，24到37度。
0: 喀什小雨，27到38度。
3: 和田阴，26到36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笑脸，把春香写进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嘞，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九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子翔，欢迎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节目一开始，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位老师。

0: 这是翁别塔利最熟悉的地方。假期校园空荡荡的，风从操场这头传到那头，吹起地面一层薄薄的土。刚来学校的时候，水泥地上连个像样的跑道都没有。12年里，他在这块场地上教会了一茬又一茬孩子运球、起跑、过杆。水泥地粗糙，磨起球鞋的底子来特别快，磨了多少双他自己也记不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每天在球场上吹哨子的人，最早是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老师翁别塔利。
1: 2015年就开始教体育，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孩子们玩的快乐中学到一些知识，通过比赛提高他们的技术动作呀。
0: 想法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场地是水泥地，足球踢几场就爆了，剩下一两个只舍得给比赛队用，器材不够他就就地取材。翁别塔利，
2: 器材短缺的时候我尽量就地取材，矿泉水瓶、跳绳、标志筒带学生练习，足球不够就用排球或其他的球类来代替。
0: 如果说缺器材还能想办法凑合，那另一件事儿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刚开始带着学生出去比赛，家长不放心，体育比赛危险，磕了碰了怎么办，万一受伤了谁承担责任。翁别塔利挨个打电话，承诺全程会陪着孩子。后来孩子们拿了奖牌回来，没一个受伤，家长们这才慢慢放了心。可每次带队伍出门，他还是揪着心。翁别塔利，
2: 有一次比赛，有一个女生在比赛当中身体透支晕倒了，我第一时间跑过去把她扶起来，带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完没事，我联系了家长。往回走的路上，坐在车里后背都是湿的。
0: 2023年，他接手四年级体育课，班上有个女孩子跳绳一个都跳不过去，站在队伍里低着头，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翁别塔利注意到了她，
2: 我慢慢给她指导，利用课余的时间给她训练，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经过不断的坚持和反复的练习，这位同学就克服了胆怯，熟练掌握了跳绳技巧。当时我测的时候最好的成绩一分钟突破了150个，我觉得这个孩子从胆怯走向了热爱体育的运动。
0: 一个孩子从胆怯到自信，翁别塔利看在眼里，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去年田径比赛，一个参加1500米的孩子个子小，由于是第一次站上县级赛道，比赛前紧张的手冰凉，脸发白。翁别塔利赶紧上前安抚，
2: 给他进行心理疏导，耐心的鼓励，帮他放下包袱。跑过终点之后，他第一时间就跑到我的身边来，含着眼泪反复对我说，老师，我做到了，做到了。当时我也真的很感动，眼泪都流出来了。
0: 孩子含着泪跑过来的瞬间，让翁别塔利更加确信一件事，体育带给孩子的不光是一副好身体。学生在操场上面对输赢，配合队友，快撑不住的时候再多跑一步，这些事儿比跑多快、跳多远更重要。他常跟孩子们说，你尽力，我就在边上看着你。翁别塔利，
2: 一节好的体育课首先是教给学生科学的运动方式，帮助他们养成终生运动的好习惯。更重要的，这是塑造健全人格的课堂，输赢、协作、挑战的过程，能让学生学会坚持、拼搏、团结、坦然面对的胜负。相比运动技能，我更看重学生在运动中养成的自律、勇敢、坚韧、担当。体育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学生拥有面对学习和生活困难的勇气。
0: 带着这样的信念，翁别塔利组建了3支足球队，2支男队，1支女队。女子队13个女孩子，8人制比赛，训练强度很大，没一个人含过苦。但他们并不是没有掉眼泪的时候。翁别塔利，
2: 输了之后会哭，我就说输了没事，明年再准备好再赢回来。
0: 在翁别塔利带过的学生里，燕儿点是变化最大的一个。这个孩子内向，话少，个头也不高，翁别塔利把他拉进田径队。刚开始跟5、6年级的学生比差了一大截，但翁别塔利没有放弃燕儿点，每天带着他加练。后来县里比赛，燕儿点拿了奖牌。这个曾经不爱说话、不敢表达自己的孩子，在跑道上找到了自己。

0: 自信。第二点，
1: 有一次我跑不动快倒下时，郭老师鼓励我说，你是最棒的，你可以战胜自己。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温暖。我想对郭老师说，谢谢你，是你让我有了这前进的道路，也让我有了战胜自己的理智。
0: 体育带给孩子的改变，在学生阿伊穆拉特身上也能看到。阿伊穆拉特以前一上体育课就想往边上躲，觉得跑步又累又没意思。温别塔利教他踢球，教他跑步，从不催他，就是一遍遍示范，一遍遍鼓励。现在他成了每节体育课第一个跑到操场的人。
2: 本来我也是一个不热爱体育的学生，温老师叫我们跑步踢足球，他都会细心教，我就开始喜欢上体育课。上课氛围很轻松，该严格的时候认真训练，休息时能和我们说笑，体能差的同学你会慢慢鼓励，不会呵斥。
0: 从2013年站上讲台到现在，这个陪着孩子们奔跑的老师自己也在成长。从第一次参赛只拿了鼓励奖，到2025年站在州级示范课的讲台上，温别塔利那一堂足球运球接射门技术动作组合示范课获得了观摩老师很高的评价。回看这一路，他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不认输。温别塔利，
3: 当时获得了鼓励奖，我觉得不认输，每天多看一些知识，坚持听讲教研，打磨课，参与培训，反思教学不足，创新教学方法，日复一日积累，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
0: 在温别塔利看来，这些年的坚持除了不认输，还有另一个身份带给他的力量。温别塔利，
3: 党员教师和普通教师最大的区别是多了一份先锋担当的使命，不仅要教好书，更要教好人。日常工作中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自理，主动担当繁重工作，带头教研创新，关键时冲锋在前，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0: 12年了，他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假期里校园安静，空荡荡的操场上就他一个人。9月1号又会有新的孩子跑进来。温别塔利，
3: 对党我想说，感恩党的悉心培养，我将永葆党员初心，扎根乡村教育沃土，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全部的光和热。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2: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喜来相恋，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8: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花样童年。下面呢，我们要听名师讲故事了。《秦风·蒹葭》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第一首诗，《诗经》当中的一首诗。那此诗呢，曾被认为是用来讽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的。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首情歌，写追求所爱而不及的惆怅与苦闷，营造了一种秋水伊人的美妙境界。全诗三章重章叠唱，后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协和，而各章之间的韵律参差的效果，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下面我们来听名师杨杰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9: 上课，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9: 请坐。人们常说，诗歌是美的化身，而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走进《诗经》，走进《蒹葭》，走进那一片遥远而美好的精神世界。
1: 蒹葭出自统编版8年级下册教材，为诗经名篇，以蒹葭起兴，展现主人公对伊人的思念与追寻，伊人形象神秘，引发后人无穷解读。
9: 首先请全班同学将这首诗歌齐读一遍，注意读准字音。蒹葭苍苍，预备读。

0: 据我所知，咱们班相当多的同学是第一次读这首诗，第一遍就能读得这么好，掌声送给自己。这首诗歌中描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他是谁？
1: 伊人。
0: 伊人形象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可是我想问各位同学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读完这首诗歌，伊人姓甚名谁，你知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伊人长什么模样，说没说？
2: 没有。
0: 伊人的来历身世有没有告诉你？
2: 没有。
0: 甚至伊人是男的是女的，你有没有确定？
2: 不确定。
0: 你瞧瞧，这么重要的人物，关于他的信息什么都不知道。正因为伊人的身份面目含蓄朦胧，千百年来读者对伊人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这也导致了本诗主题理解的多义性。那么这个问题我就抛给在座各位同学，诗中的伊人形象虽然没有任何正面描写，但你能否从字里行间中体会到诗人笔下伊人的形象特点呢？有想法的同学可以举手来。
3: 我觉得伊人他很神秘。
0: 他用了一个词儿，神秘，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他非常的神秘。
3: 因为他的外貌和他的来历性别什么通通都不知道。
0: 好家伙，你把我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好好，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的观点？
4: 我觉得伊人肯定长得很好看。
0: 为什么你看出伊人一定长得挺好看的？你觉得哪些句子看出了伊人的美？
5: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盈。
0: 为什么这些环境描写让你觉得伊人很美？
5: 它可以衬托出伊人的形象美。
0: 很好，请坐。我们来看看这首诗歌中，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伊人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不是因为直接写了伊人的形象，而是通过什么描写衬托伊人的美？一起说，
1: 环境
0: 描写。所以这种写法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中其实非常常见，在《诗经》中尤其常见。我看看有没有同学能找到，这种写法叫什么？你来说。
6: 是用比兴手法。
0: 比兴的手法。什么叫比？什么叫兴？
6: 比通常指比喻。
0: 比很简单，比喻。兴呢？
7: 兴就是先说别的东西，不直接说你要赞美夸赞的人，你先说别的东西，然后再用这个东西衬托出你要写的人。
0: 他说的非常不错，请坐。我们来想一想过去所学的一些诗歌，比方说我们看到一雄一雌两只鸟在那唱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首诗可能是什么主题的诗？爱情主题，对不对？我在古战场捡到一把生锈了的武器，我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什么场景？战争的场景。这首诗歌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芦苇荡在深秋的风中摇曳飘荡，露水凝结成了冰霜，伊人从中款款向我们走来。这也是什么手法？兴的手法。我们一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及物起兴。所以这里我们看出中国人的美学独到的地方。次要的人物一笔带过，二流美人才详细写，但伊人是几流的美人？
8: 一流。
0: 一流美人怎么写？不去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我就问你美不美。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
9: 老师，我感觉伊人是飘忽不定的。
0: 非常好，他说了一个词叫做飘忽不定，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词语来概括，叫什么呢？有一点点虚无
9: 缥缈。
0: 缥缈。 你从诗中的哪些地方看出它虚无缥缈？
9: 好像一直在变动位置。
0: 有哪些句子体现出伊人的位置？
9: 宿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宿游
0: 一开始就宛在水中央吗？前边有没有？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完了吗？
8: 没有。
0: 还有什么？在水之湄，宛在水中池。还有没有？在水之肆，宛在水中沚。它是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出伊人的缥缈。其实我们看一看这首诗，从形式的角度也证明伊人是一个缥缈的神秘的存在。大家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诗经的诗？比方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看这首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你发现诗经的诗往往都是几个字儿几个字儿一句的多，
8: 四个字儿
0: 一句的多，对不对？这首诗歌有没有例外？
2: 有。
0: 哪几句有例外？好，你来说。
10: 每一段的最后一小句，
0: 你能不能把它读出来？
10: 第一段的最后一小句是宛在水中央，接下来是宛在水中池，最后一句是宛在水中沚。
0: 我问问大家，这首诗为什么一定要打破这种四句的惯例，非得加个宛字？它去掉行不行啊？
9: 不行。
0: 为什么不能去掉？宛字是什么意思？
11: 宛就是好像意思，宛它就显出了它那个飘忽不定和那个神秘的特点，
0: 说明它的面目看不看得清楚？
11: 看不清楚。
0: 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美感？
12: 朦胧。
0: 我们不说模糊这种词，模糊太中性，有个词跟它差不多，叫什么？对了，朦胧。它还有没有其他特点？其实刚才有一位同学说到，你发现这个诗中的主人公在追这个伊人的过程中，你发现过程容易不容易？很难。哪些句子看出好难？大家一起说，哪些句子？
2: 道
0: 阻且长，还道阻且激，道阻且幼。它不仅美丽、神秘、朦胧，还难以
2: 追寻。
0: 我问大家，这个伊人这么难追，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人跟我的距离很远吗？同学举例子，不用站起来，往北看，努力看啊，去看北京的故宫。现在看，看见没有？看得不认真，不努力，使劲看，看见北京故宫没有？看见没有？说，
13: 没有。
0: 为什么没有？
13: 因为它太远了。
0: 如果距离很远，怎么会看得见？分明看得见，距离其实不远。用一句我们的俗语来形容这种情况，叫做可望
2: 而
0: 不可及。而文中的一个宛字写出了他那缥缈、神秘、朦胧的感觉。
14: 我觉得他非常好，就是他的表现力很强。
0: 那么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应该叫小技巧吧，叫做于反常处惜形象。你发现这首诗中这伊人像不像个真实的人？
8: 不像。
0: 各种表现过于反常。那么伊人在这首诗中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句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诗歌是语言的精华，而隐喻则是其灵魂。什么意思？以这首诗为例子，这首诗中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伊人，可是他是不是一定指世界上某个具体的人？
8: 不是，
0: 他可能是象征，指代很多抽象的东西。好了，课讲到这儿似乎讲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呢，追这伊人追来追去，他到底最终追到伊人没有？ 诗歌给没给答案？
2: 没有。
0: 那么现在我想请你来思考这问题，不过今天我想换一种方式，不用语言的方式，用什么图形的方式来表示诗中主人公与伊人之间的关系。你可以选用数学、物理、地理、生物学或其他学科中任意一门图形来表示二者的关系。给大家3到5分钟时间，请你

0: 上去画一下。好，那位画等高线的同学上去画一下，你上去画吧。好了，看一下这三位，这位是谁画的，请你拿起话筒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画这个。
1: 我想表达就是艺人和我都在动，然后我是永远追不上艺人的。
0: 从哪看出都在动？
1: 看他们的速度，艺人的速度是三，然后我的速度也是三，我们之间只差了三，但是我永远追不上他。
0: 好嘞，请坐。这个好像有点类似于古希腊中的一些悖论，你是三的速度，我是三的速度，我们中间隔了一点，我就永远追不上你了。我如果要追上一人，我该怎么办？
2: 加速，
0: 加速比他快，对不对？所以一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
2: 动力。
0: 动力，一人的存在让我们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非常好，掌声鼓励一下。
3: 这个涉及到目前为止，一有探究话题，二有化繁为简的一些设计。
0: 第二位，细胞，这位是哪位同学画的？请你来解释一下。
4: 因为艺人是细胞核，他被细胞壁保护着，我在细胞壁之外，永远也不能进入细胞去接触艺人。
0: 坦率讲，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比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还要近啊？可是他们能不能接触到？
4: 不能。
0: 请坐。但是我反过来问各位，如果这细胞壁真跟这细胞核接触了，会是好结果？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吧？这个里面是一个保护一个吧？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吧？这个里面是一个保护一个吧？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吗？是几对几？N 对一，这其实象征着一人形象。有时候是不是人只能有一个理想？反过来说，理想是不是只能为一个人所有？有些理想是不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应该有的理想？今天我是非常高兴，很多同学呢通过其他学科的一些知识和方法诠释了《诗经》中的一个问题。其实一人的问题不仅在这首诗中有，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乃至世界的各种现象中都有伊人的影子。伊人可以是夸父逐的日，伊人可以是嫦娥奔的月，可以是精卫填的海，可以是愚公移的山，可以是陶渊明眼中的桃花源，可以是西方人眼中的乌托邦，可以是卞之琳笔下的断章，可以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伊人不仅是千古的母题，也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母题。祝福各位同学，愿你都能找到生命中的伊人。最后，带着你心中的伊人，带着你对诗歌的理解，我们挺起身，拿起资料，重读蒹葭，蒹葭苍苍，预备读。

0: 下课。
1: 去。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

0: 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叫我什么吗？猜一猜。
1: 李老师。
0: 李老师知道我的姓。
3: 李石头。
0: 石头老师，揭晓答案。因为我很高，我们班的小朋友跟我说话都要这样看着我，所以他们叫我巨人老师。今天呢，巨人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真正的巨人，一起读课题。
2: 盘古开天地。
0: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神话故事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人就说呀，神话已经老了，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
4: 2021年12月6日，华为旗下科研部门正在研发一款名为盘古的 PC 端处理芯片。
0: 诶，我看到你们脸上诧异的表情了。来，你说，你有什么想问的？
1: 我想问，盘古明明是个巨人，而芯片那么小，为什么要叫盘古这个名字？
0: 哦，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对吧？那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走进这个故事里，好好的研究研究盘古这个人物。接下来听老师讲故事，你们一边听一边想象画面。来，闭上眼睛。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开，问问大家，刚刚哪个画面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5: 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当时很黑暗，然后盘古翻了个身，然后看着鸡蛋就裂开了，一束光就从那边落了下来。
0: 他可真是个大巨人呢，一翻身一坐就裂开了一条缝，好神奇啊。来，
1: 我觉得盘古他刚刚用大斧头把整个大鸡蛋把它敲碎成为天和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很神奇。
0: 你想到这样的画面了，很不错。只不过呀，它可不是轻轻一敲，它是一劈。哎呀，我们要来想一想，盘古当时是怎样劈开天地的。一说到人物，会看他的什么呢？
1: 我觉得会看到他的神态，也会看到他的动作。
0: 哦，那现在我们用上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你看着他。你在那里去看着盘古，不要忘了去看他当时劈开天地的表情和动作，来想象他劈开天地的画面。自己练习说一说，开始。来，时间到。刚刚脑袋里是不是有了画面呢？盘古是怎么劈的？给大家讲讲。
1: 盘古坐起身，看到身边有一把斧子，就顺手拿起来，啊，大叫了一声，斧头顺势劈下，随后天上升，地下降，盘古也缓缓地降，一手撑着天， 脚踏着地。
0: 太棒了，给咱们把电影啊都放到后边去了。是的，顺手一抡，再这样一劈，有了天地。哎，刚刚我们说了要去看人的表情，
5: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细节描写，应该是眉头紧皱，然后眼睛就是紧紧的盯着斧头，然后牙龈咬紧。
0: 咬紧牙关，眉头紧皱的这样劈过去，对不对？你看，他就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来想这个画面。盘古就这样一劈，天地就有了。这样的盘古给你们留下怎样的印象？来，你说。
1: 我觉得盘古很强壮，有很大的力气。
0: 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5: 力大无穷的巨人。
0: 其实啊，为了更好的去感受他的形象，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用上一种方法来感受盘古的形象。这个办法呀，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盘古，我们也化身盘古。假如你就是他，那我要问问你们咯，盘古啊盘古，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劈开天地呢？
3: 因为我想为了以后天和地不再合在一起，能让以后的生命存活下去。
1: 我觉得我劈开了天地之后，然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0: 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光明，对吧？
1: 对的。
0: 你看，我们就这样就看到了一个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勇于开创的巨人盘古。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呀去接着学习。盘古他在劈开天地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5: 他害怕他们还在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0: 头顶天脚大地的撑在了天地当中。那接下来呀，我们要来关注第三四段描写他撑的段落。你们的手上还有一张学习单，学习单上有这样的思维导图，读完之后借助它来想画面，看看盘古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你可以去看着它，经过漫长的时间它会有哪些变化，你可以成为它，想一想它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先请你。
1: 我用的是我就是盘古的方法，我一直要苦苦支撑着天地，是因为现在天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支撑着天地，他们有可能会再次合拢，而再次合拢之后如果再想把它劈开就会更加困难。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些坚持，我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算是前功尽弃了。
0: 你是盘古的知音，请坐。那有没有用我看着他的办法？来，请你。
6: 2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开始是朝气蓬勃的，四肢发达健壮。10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渐渐没有了血色，头发开始变得苍白，四肢有气无力。又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累得快趴下了，终于天地形成了，他倒下了，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在大喘气。
0: 好不好？好在哪里？表扬他一下。
5: 你写出了盘古的身体变化，写出了他越来越疲惫，而且越来越苍老。然后呢，还有他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大喘气，特别好。
0: 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好。请坐。我们就从他这一个撑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他坚持不懈。是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一直坚持地撑在那里那么多年，最后都累得倒下了。盘古

0: 他发出的声音，
1: 化作了我们的雷声，
0: 他的左眼
1: 变成了太阳照耀大地，
0: 他的右眼
1: 变成了月亮每夜晚带来光明，
0: 他的四肢和躯干他的血液
1: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
0: 他的汗毛
1: 变成了茂盛的花草，
0: 他的汗水
1: 变成了滋润万物的泥土。
0: 可能你们会想问，盘古去哪儿了呢？有人说，他在这里，他是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它是隆隆的雷声，它是太阳
2: 让它照耀大地，
0: 它是月亮
3: 带来光明，
0: 它
3: 是大地的四极和五方
2: 的名山，
0: 它是
3: 奔流不息的江河，
0: 它是
3: 茂盛的花草树，
0: 它是
4: 滋润万物的雨露。
0: 伟大的巨人盘古就这样用他的整个身体化为了世间万物。读到这里，盘古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3: 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换取地球的生机，他就换成了大好河山啊，美丽的风景啊，我觉得他是很厉害也是很伟大的。
0: 对的，把他的身体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他无私
1: 奉献，
0: 无私奉献的盘古。我们就这样看到了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创世之神。现在我们来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企业为什么会用盘古来命名这款芯片的吗？现在有答案了吗？你们的眼睛都在发光，来。
5: 因为这个芯片开创了新的世界，
6: 这个芯片可以给大家带来方便。
5: 我觉得这个芯片它可以有更多的各种功能，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便捷。
0: 就像盘古一样造福人类，对吧？
5: 对的。
0: 其实不仅是盘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起来看。
7: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叫羲和，它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我国的火星探测车叫做祝融，它是神话传说中的火神。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海，我国的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它是古代神话中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这一个个名字集结了中国传统智慧与未知探索的浪漫寓意，它们从来不只是名字，它们是历史，是传承，是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0: 同学们，现在你对于神话故事、神话里的人物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感受吗？请听。
6: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和神话里的人物有一些是息息相关的。
5: 神话的内容很神奇，能让我们感受到以前人民的智慧的结晶。
3: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把很多科技取为神话故事的名字，也想让神话故事里面的精神以及神话故事祖先对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延续下去。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就可以继续利用神话故事，然后创造、发现、造福人类。
0: 太有收获了，我们这一节课就用上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盘古，感受了它的品质，也感受了它的精神。课后啊，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更多的神话故事，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好，下课。
4: 李
0: 同学们再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当众宣布要把王位让给蒲山公李密，就这句话呀，如同一颗炸弹似的，就在众人里面炸开过了。其他的反王是各怀鬼胎呀，一听什么程咬金居然要脱袍让位，放着好好的混世魔王不当让给别人，程咬金有毛病吧？啊，自古以来为了王位，为了夺取宝座，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残，骨肉相害，就这样的事儿数不胜数啊，没听说过哪个还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别人的，那除非三皇五帝呀，那玩意儿全传说，谁知道真的假的呀？啊，说那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说他们都是圣人，那谁知道真的假的？那多少年的事儿了，反正是我们不相信呐。哎呦，有些反王想到自己这个王位，就为了夺这个位子，就为了夺取我能够在我们这一波兵里头的主导权，我宰了张三，陷害了李四，背后捅刀子把王五弄死了，我好不容易这才当了他们的头。程咬金呐，那可是瓦岗之主啊，比我们实力都大，掌控着20多万人马呀。说不要就不要了，说给人就给人了。你给我呀，我要咱跟他也没关系。你看这些人呢还眼馋呢，还有一些反王啊暗中高兴。行啊，程咬金呢，你这属于啊自毁长城，你觉得自己仁义，觉得自己什么人力天地之间以信义为本，呸，说好听了你这叫讲信用，说不好听你这叫政治幼稚，你犯了幼稚病了。你本来你为瓦岗之主，那瓦岗英雄都服你，都能够聚拢在你的手下为你服务，大家拧成一股绳然后进行奋斗，你现在突然间给一个外姓旁人，给一个不是你们甲柳

0: 恩怨有利益。
1: 这些人呢，各怀鬼胎，都有自己个小九九，这事儿也是这么一回事儿。是瓦岗人家的事儿，人家的内政我们绝不干涉，不参与，不说话，大家都沉默。这些人呢全沉默了，翻着眼皮就看瓦岗人家自己怎么处理吧。程咬金、李密他们的眼睛都落到了徐茂公身上，落到了单雄信身上。单雄信呢也沉默不语，不好说什么。一方面单雄信也觉得诧异，心说话四哥，你这事做得有点鲁莽，这天子之位哪能说让就让啊，上嘴皮碰下嘴皮你让给人家了，瓦岗弟兄知道不知道？瓦岗弟兄知道了答应不答应，这不是惹乱子吗？再说李密能不能服众，这也是一个问题呀。但同时啊，单雄信不便表态。为什么？单雄信跟李密的关系特别好，跟王伯党、跟李密，这都是最早的好朋友啊。你别忘了秦琼卖马，当时李密就在二仙庄啊。那时李密、王伯党、单雄信、谢英登、徐茂公这些人都是铁哥们儿，关系莫逆。而且呢，单雄信对李密的印象也非常好，也非常尊重李密。为什么呢？李密身份高啊，还是那句话，在当时这谁也跳不出的历史窠臼。李密他们家那是辽东李氏，那还了得吗？四世三公啊，高门望族啊，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泌，那是人家李密的祖爷爷，人家能够屈身交接你绿林的总瓢把子，你总瓢把子算个什么呀？你就是贼头啊，那是你莫大的光荣啊，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伪字枉屈呀。而且人家一点架子也没有，跟自己交往的时候啊，那一点隔膜都没有，特别的融洽。所以现在程咬金当众要把自己的王位让给自己的好朋友李密，你说让单雄信怎么反对？他张不开这个嘴，因为单雄信心里当中最重的是个义字，他脑海当中啊，这个忠字是很淡薄的。你想，他当年那是绿林总瓢把子，按现在来说，全国黑社会总头，那反政府的呀，那是反朝廷的呀，他哪能有忠字？没忠字，就有对朋友的义字。所以咱们说了，单雄信的义也是小义，未来他倒霉也倒霉在这个小义上面。那现在既然四哥他自己乐意让给我那好朋友李密，我何必插那么一杠子，我反对呀。所以单雄信当时啊沉默了，他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大家呢都看着三爷徐茂公，咱们说了，这是个战略家，他的眼光比谁都长，比谁都广，他看到的是未来的社会发展。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12年了，瓦岗寨一直处在这个五次反围剿之后的这么一个状况，上也上升不了，下到也下不过去，说开疆辟土吧也没有什么功劳，反正已然遇到一个瓶颈期了。那么这个瓶颈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领导人太弱了。程咬金呢太弱了，他的弱不是说本事弱，而是说声名弱，他毕竟是个卖耙子出身的。那么如果现在程咬金真的要把这个王位让给李密，让辽东李氏作为我瓦岗军的首领，那我瓦岗军可就不是贼军了，那可真就成了义军了，名正而言顺呢、啊、以李密之名争夺天下，那要比以程咬金为名争夺天下容易得多呀。瓦岗那也有了未来长足发展的可能性啊。嗯， 这道士府

0: 合徐茂公、魏征他们未来的设想。但是甭管自己现在答应不答应，那都不能在四平山办这事儿，得先把自己队伍拉回瓦岗，不然的话程咬金在这里又让位给一个新人，瓦岗那边得知之后不知道众弟兄会怎么想，如果有人不服，万一形成对立就回不去了，瓦岗马上就得分裂呀。就算脱袍让位也得先回瓦岗寨，到那里呀，先做好大家的工作，先把内部矛盾解决了，然后再行改朝换代之事啊。所以徐三爷经过短暂的思索啊，徐三爷微微一笑啊，陛下，蒲山公，这件事啊，姿势体大，关系到我瓦岗未来发展的前途，依我看呢，咱们还是赶紧的回归瓦岗山再做定夺。现在咱们头要的任务是赶紧撤离四平山，大家各自回归各自领地呀。不然的话，一旦靠山王杨林发觉发兵再回来，咱可就跑不了了。各位说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对。
0: 众反王一听啊，管谁呢，你爱谁当你们瓦岗之主谁当，你们乱才好呢，我们得赶紧走啊。李密一听也对呀，不能在这个地方逼着呀，既然程咬金当众已经说了，这就等于当众又承认一遍，不怕他反悔。李密看了看王伯党，那王伯党像李密呀，王伯党跟李密那铁哥们啊，听程咬金要脱袍让位给李密，王伯党心花怒放啊，他认为李密要当瓦岗之主，那肯定要比我这四哥合适的多呀，所以他是最支持的，当然了也不能表露出来。王伯党冲李密一点头，那意思你放心，有我呢，我一定支持你。李密这心里有底了，李密一点头，哎呀，我说呀，只是玩笑玩笑，且不当真，且不可当真。去李密，李玄岁，你别在这给我装啊，再装我就不让了。
2: 我也不吭声了，
0: 李密也不吭声了，那大家赶紧的吃饭吧，把所有杨林留在这里粮食啊全给吃了。怎么，你想多少人呢，就这还吃个半饱呢，半饱就半饱。然后大家分头撤退呀，各自领着各自的兵呗。王伯党把手下那300兵集合起来，我们瓦岗的跟着我走，其他人呢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吧。啊，你们该归谁归谁，你们自己找自己领导人去吧。其他反王势力还好说呀，三家反王没了，湖广楚王雷石鹏，连雷石鹏带大帅雷赛勤、军师雷胜勤全都死了，这下子群龙无首，那只能交给手下大将吧。这大将垂头耷拉脑，把手底下人收拢过来，这么一数还剩下3700人呐。那回归自己的领地去吧，就往湖广那边走。走到半路上就被楚州楚越王高士达射兵给袭击了，打死大将，收拢了湖广楚王雷石鹏的部队，壮大了他自己的势力。沙陀罗老鹰王于突厥、幽州北汉王铁木儿双双战死，他们的部队在往领地返回的时候，分别遭到了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这两路反王的伏击，都把人家打垮了，把人家的兵将给吞并了。要么说18家反王现在呀分崩离析，再也不能团结一心了，开始互相内卷、互相内斗，就形成战国局面了。管你谁呢，谁跟谁讲义气，壮大我自己那是实在。大家就开始互相兼并了。最倒霉的济宁知事王王勃往回走的时候，半道上碰到了隋朝大将张须陀，这也是老将啊，被张须陀一下子给打了半死。

王勃一半的兵力被张须陀全部给俘虏了，然后张须陀带着这些兵和自己大隋朝原本的兵驻守荥阳。驻荥阳干嘛呀？主要帮着四宝大将尚士图拱卫洛阳城，守卫星落仓。星落仓又叫落口仓啊，那是当时国家最大的粮仓之一呀、啊。现在四平山解围了，十八家反王各自回去了，那杨广能不害怕吗？尤其是瓦岗山的军队也回归瓦岗山了，杨广就怕瓦岗山的军队报复。现在北方本来兵力就薄弱，因为自己带了一部分人马跑到扬州去了，怕这东都有失，调来老将军张须陀，让他驻守荥阳城，在那里呀、啊，跟着虎牢关遥相呼应，一起防守这贼军。结果张须陀半道之上把这王勃给打垮了，吸纳了王勃一部分兵马，壮大了他的实力，驻守到荥阳去了。总之啊，这些反王一路之上也不太平，有几波也碰到了官军，一场厮杀之后又死伤大半，反正各路啊都不是那么顺利，但是呢最终还到达了自己领地呀、啊。一到领地如鱼得水，对大隋朝的恨那就更深了，继续积攒力量，为推倒大隋做准备，为推倒大隋夺取天下做准备。那每个人呢都摩拳擦掌，咱就不必细说了，咱还得主要说这瓦岗。程咬金带领瓦岗的残兵败队，带着三爷徐茂公、五爷单雄信、王勃党侯君集、李密、李玄岁等离开四平山，化整为零，悄悄地往瓦岗行进。那期间呢，江松、江永年向程咬金告辞了。程咬金说，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又多亏了老兄啊，你别走啊，跟我回瓦岗吧。江松一摆手啊，程茂王啊，你现在都要脱袍让位了，好好的王子你不做，你说你让给别人干嘛呀？哎呀，瓦岗马上啊就不是你的了，我要过去呀、啊、总是不自在。行了，我本来就是山村野市，闲云野鹤，我也该回家了。这一回呀、啊、管这么一档子闲事儿，不知道有人认出来我的身份没有。我家就住在东岭关呐，这一回我得罪的还是东岭关的军队，所以我就赶紧回家，以备东岭关找我的麻烦。魔王啊，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吧，再见再见。给程咬金告辞，给王勃党告辞，见过了三爷徐茂公、五爷单雄信，都告了一溜辞，就是没跟着李密说话。怎么呢？这江松啊，反正有点看不上李密，觉得这家伙啊，就见这么一个小小功劳，你就好意思真的做瓦岗之主吗？人家给你，你敢要啊？哎呀，可见这个人脸皮有多厚吧。我看这李密呀、啊、也不是什么好鸟啊，得了，我跟他没交情，以后瓦岗的事儿啊少掺和，我还是回去吧。人各有志，大家也不能强求，走就走吧。程咬金呢把江松送出多远，双方洒泪分别，就不必细说了。那瓦岗军这一路之上啊还比较太平，怎么呢？其他反王也不敢动瓦岗军的念头啊。你别忘了瓦岗那边实力还在呢，你敢打瓦岗军，瓦岗那边就敢发兵把你灭了。另外呢，程咬金怎么着也是救自己的恩人呢，这个时候把程咬金给打了，那天下就可以以此为借口群起而攻之啊，所以谁也不敢动瓦岗的主意。那么隋朝的军队呢，由于人家瓦岗军化整为零，一方面进军非常的隐蔽，另外一方面即便是当地的官府得知瓦岗军路过自己境界，也不敢发兵，赶紧的把城门关了，只要不进城就行，让他们礼送出境。
谁也不惹这麻烦，睁只眼闭只眼，就当不知道。就这么着，程咬金领着瓦岗军非常顺利的回到了瓦岗山脚下呀。秦琼、秦叔宝、魏征等人那率瓦岗山重要的将领官员下山列队迎接呀，把大家激动坏了呀，想坏了，担心坏了呀。秦琼啊，流着眼泪跑到程咬金近前，了于大伟，跪倒在地：“陛下，臣等无能让陛下受惊了。”哎，二哥，大哥，都起来！啊啊啊啊！什么无能不无能的？这不回来了吗？啊，这要比那死去的咱们兄弟，我这就算幸运多呀！大家不要难过，这是高兴事儿。上山！锣鼓吹打起来，叽里呱！干嘛呢？鞭炮齐鸣啊！迎接成魔王上山，然后呢，在大德殿大摆盛宴呢。程咬金在间隙时间，赶紧的到后宫见到了裴娘娘，夫妻相见，裴娘娘啊，哭了个死去活来呀！哎呀，听说你又反四平山了，可把我给吓坏了呀！莫老太后也拿手啊捶程咬金：“你这个不孝儿子呀！”把我们担心死了，哭一顿乐一顿，总算回来了。最后程咬金说了：“我呀打算把这王位啊让给李密，不干了，征求你们俩意见。”这么一说，两个女的特别开明。莫氏老太太说：“行啊，阿丑，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娘也知道啊，你定下的决心呐，十条牛也拉不回来呀。这个王上啊，咱也做够了，好家伙，天天担惊受怕，你也不是那个料，你愿意让人就让人，但是呢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裴氏夫人基本上也是这么说的。安慰了老娘皇后，程咬金换上龙袍，甭管怎么地，现在还是大德天子，又重新回到大德殿，宴已经摆下了，文武百官特别兴奋，齐呼万岁呀！大家就开始喝起来，一边喝程咬金一边给大家讲自己是怎样重返四平山，怎样三战李元霸，怎样又逃出四平山，又遇到城府，又到了扬州，又怎么睡的龙床，又怎么打了这杨广，等。最后讲到李密把自己放了出来，又怎么逃出这扬州城，再返四平山，炸开麒麟峪，把大家伙救出来了。哎呦，众人就跟听书似的，这么精彩啊！未来你们等着吧，啊，几百年后也许啊就成了书了，说书先生天下都得给我传扬去。哎呦，还是陛下隆威呀！大家呢给程咬金敬酒，趁着高兴的时候，程咬金就把自己答应李密要脱袍让位给李密的事儿给大家说了。我决定了，我这大德天子啊，也大不哪去，也没有德行，干脆给李密，因为李密救了咱兄弟，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就这么定了。我看明天干脆就给李密办登基仪式，我正式的让位。各位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吧？其实程咬金回去这一段时间呢，徐茂公跟秦琼、魏征等人已然串联了一遍了，大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见，所以呢程咬金这么一问，大家一时之间呢有点沉默，那就是不赞成也不反对呗。程咬金一看，行啊，既然大家都认同，那明天就举办登基仪式。他话音刚落，噌，有人站起来了：“我说陛下，这件事我不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瓦岗山大德殿大排宴宴呐，喜气洋洋。为程咬金接风洗尘，酒酣耳热之际，程咬金呐就当众提出来了，我要脱袍让位，让给大贤之士李密、李玄岁。这件事啊，我已经跟军师、跟大帅啊、跟丞相都说了，众人还有什么异议？如果没异议啊，干脆啊，明天就是良辰吉日，我脱袍让位，让李密登基，成为瓦岗新主。李密这一次啊，救了咱们弟兄，与大魔国有功啊啊！怎么样啊？程咬金一问这话，在场立刻鸦雀无言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把这眼光啊落到了几个人身上，像什么大帅秦琼、丞相魏征、军师徐茂公、一字并肩王翟让、两个老王爷、长平王邱瑞、福寿王裴仁基这几个瓦岗主要核心人物身上。那意思你们拿主意。

一把我们拿不定啊，为什么呢？剩下的主要将领，那都是贾柳楼四十六友的。贾柳楼四十六友，这里头啊，分这么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北平府的那几家棋牌官，人家都不在这里，人家一直也没参与瓦岗越营，所以瓦岗政权呢，跟人家没关系，在场的也没有。那么排除罗成那一波。还有一波，其实就一个人，那就是柴少，他代表的是太原李渊的势力，他也不在瓦岗这里。那除了柴少，还有一波，那就是少王爷邱福、邱千豹。但邱福现在基本上他属于老王爷长平王邱瑞这一支，那剩下的又分两支，一支呢是秦琼的。发小亲友，像什么樊哙、联名啊，像什么贾云甫、柳州尘呐、那他们都为秦琼马首是瞻，所以归秦琼。那再剩下的一大块，就天下绿林刀了。绿林人士，绿林人士都以单雄信马首是瞻。那现在整个瓦岗这些势力呀、就分得很清楚了。秦琼这个势力。人家秦琼啊，不矫情这事儿。既然程咬金要托钵让位，自己跟这李密关系也不错。别忘了当年自己皂角林打伤人命，人家李密可没少前忙活后忙活，为自己打点跑前跑后的。自己跟李密也是好朋友，那么自己的心意跟军师徐茂公、丞相魏征也是一样的，大家都认为可以让李密做瓦岗之主。瓦岗可能啊会有长足发展，那么原来呢就是担心老四不认可，那既然现在老四认可，可以这么做，可以试一试，所以呢，秦琼他不言语，表示沉默，表示默许。那秦琼一不言语，樊哙、联名啊、贾云甫、柳州尘呐，自然也不言语了。剩下绿林道英雄。有很多跟李密关系都特别铁，你像王伯党，那是跳着高赞成的。那王伯党的死党谢英登，那当然也得跟着王伯党了。王君阔跟李密也关系不错，这都老交情了。单雄信也如此。那剩下的什么卢明星、卢明月、屈突通、屈通盖，等等等等，这都是他们原来小弟。那既然老大都同意，我们无所谓。我们觉得呀，普山公也挺好的，总比我四哥呀靠谱。反正大家呢，都同意。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说实在话，不同意。尤俊达心说话呀，哎呀，我四哥呀，你傻呀你啊！好容易你当瓦岗之主了，谁让你让了呢？你真是活菩萨心肠啊！但是没办法。既然四哥他同意，大家伙都不反对，我自己站出来干嘛呀？所以尤俊达他也不吭声。这么一来，贾柳楼弟兄整个的都不言语了，都默许了，反正是不反对了。那这里就包括大帅、丞相、军师、五虎、八彪、十六军，基本上瓦岗这些核心层，人家呢都不反对。那么俩老王子呢？俩老王子说实在话，心里头别扭，不同意。但是你别忘了，俩老王子那属于离退休干部，退居二线。年轻人人家执掌权力，你呢当个顾问而已。顾你对你尊敬，不顾你，那你就是老帮菜呀。所以你说你在这里。你反对什么呀？哎呀，这裴仁吉心说话呀，姑爷爷，你这一让位呀，我这国丈就没了。不过我这姑爷也是个性格，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也难以收回了。行吧，他爱咋咋地。长平王邱瑞呀，最不满意，为什么呢？邱瑞了解李密，那毕竟同朝为官那么多年。明察暗访的，对这李密他能不了解吗？他深知李密的为人，这个人呐，
也是一个外君子内小人之人，啊，有才不假，但是呢，这人也贪财好色呀，这个人也有很多的缺点呐、这个人也心狠手辣，只不过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裘瑞那可是个老狐狸呀，谁能够瞒得住邱老王爷的眼睛啊？所以早就把这李密看透了。邱瑞心说话程咬金呢，你就傻吧，你就傻吧啊！把个这个皇位传给谁不行啊？你传给秦琼也行啊，传给徐茂公也可以啊，你传给这一个李密，嘿，看吧，瓦岗啊，够呛喽。那心说你都知道够呛了，你是不是应该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呢？不不不不不，咱说了，邱瑞这个人的滑。官场老油条了，这种滑有时候能保住他的命，有的时候能害了他的命。现在呢，他的滑劲儿又出来了，心说反正是我这么大年纪了，爱好不好，我呢能够养到我死也就是了，这事儿啊给我没关系，给我没关系，高高挂起，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邱瑞他也不吭声，俩老王子心中反对都不吭声，核心领导层也不发表反对意见，主要的文武也都默许。程咬金看他急了，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这么定吧，明天就举行登基大礼。刚说到这里，我反对，蹭一下子由打这酒桌后边就站起一人，把程咬金吓一跳，怎么呢？就跟半空中啊一个炸雷似的，就在自己耳边呢响起来了。看来呀、这个人地位不低呀、那心里头最咯噔的就得数李密李玄岁了。李密一看程咬金问了好几遍，大家都不言语。哎呦，李密这个美呀，看来呀，明天我就是瓦岗之主了，我的抱负马上就能实现了，我手中掌握了瓦岗军，纵横天下，所向披靡，用不几年我就是天下之主啦。李密呀、眼前浮现出非常好的美妙的前景，似乎自己一下子呀就成为了秦始皇，就成为了汉高祖，就成为了汉光武帝，这些能统一天下的王子了。哎呦，他美呀，高兴啊，端着酒杯呀，哎呀，他就想干喽，但是呢没敢干，怎么呢？还得装着。正在美呢，突然这么一嗓子当啷一声，吓得李密把酒杯还扔了。哎呦，谁谁呀？李密现在呀就坐在程咬金身边，为什么呢？现在李密的身份呢是瓦岗的贵客，这一次多亏李密把三爷徐茂公、五爷单雄信和困在麒麟峪那五千来人，当然现在没那么多了，反正是那五千多瓦岗弟兄带回来了。那人家是瓦岗大恩人啊，人家是贵宾，坐在程咬金的右边，那这一嗓子是在程咬金左边发出来的。李密也望着一看，哎呦，李密心咯噔一下子，心说要这个人说不同意，这事还真有点问题。程咬金众人也都看见了，站起来的是谁呀？不是别人呐，瓦岗旧主，现在的一字并肩王，金钱豹的小霸王翟让。翟让拍案而起，浓眉倒竖，抱眼圆翻呢，胡子都发颤。为什么呢？翟让不同意，翟让不服。程咬金一看翟让颜色更变，我说老翟怎么回事啊？喝多了。陛下，翟让啊冲程咬金先一拱手，然后又冲大家一拱手，各位，又冲李密一拱手，蒲山公，大家听我一言，听我一言，我们家陛下宅心仁厚啊，认为蒲山公李密把咱们

军师，单将军和那么的弟兄有打麒麟峪救出来，对我瓦岗有恩，这才为报恩要把王位让给蒲山公，这个心情我理解。咱们陛下确实是这么一个英主，但是陛下，王位天子那可不是普通的东西呀，那不能随便让着玩啊。您作为瓦岗之主，那是您探地穴拜大旗受天而封的，老天封给您的，要么您是大德天子，老天的儿子。蒲山公虽然对岗山有功，那对岗山有功的人也不少啊，不能说为了报恩，不能说为了他有功，咱就把这王位让给他呀，这太大了。蒲山公，你也担当不起吧？李密心说，这玩意儿让我怎么回答呀？李密呀，只好在那里皮笑肉不笑的点点头。你看蒲山公也这个意思，对不对？所谓你这功劳再大，你功大不能盖主吧，你功大不能夺主吧，对不对？你功劳大，文瓦岗可以给你最大的奖赏，但不能说把瓦岗之主我们让了你。再说了，刚才咱们陛下给咱讲了讲陛下二次返回四平山的前后经过，大家可以说听得清清楚楚。从咱们陛下讲述当中，这炸开麒麟峪，这是咱们陛下的意思呀？啊，炸开麒麟峪，咱陛下这功劳也不比蒲山公差哪去呀？要说蒲山公有大功，那陛下也有功，那就算蒲山公是主公吧，那陛下也得有次功，那两个人的比例我觉得最少也得4:6，蒲山公6，陛下也得有4分功，对不对？那还有小猴子的功劳呢，啊，那还有人家姜大侠功劳呢，对不对？还有人家王伯党的功劳呢，对不对？那不能说一个人的功劳。再说了，扬州城刚才陛下说了，要不是蒲山公营救，我跑不出来。对，确实蒲山公救了陛下，我们全山都感激。但是咱再往后看看，如果不是咱们陛下，那蒲山公也得陷落在扬州城啊，你们俩都逃不出来啊，对不对？都得死啊。可见呢，能够逃出扬州城的最大因素，那是神佛保佑真龙天子，那上天垂怜。如果说这里头的功，哎，那也得是陛下跟蒲山公一人一半。我想蒲山公你不会反对吧？李密心说，我白救那意思。所以呀，这一次蒲山公为岗山立下大功不假，但是我觉得用咱们陛下的王位去赏着蒲山公，去报答蒲山公，有点过了，有点过了。我不知道别的弟兄怎么想的，我翟让原来是瓦岗之主，原来我在这里占山为贼，妈，后来是陛下领着山东义军来到，陛下把我制服了，反正我翟让就任陛下，我就任我们的大德天子，我就服他，他做王上我就磕头，他不做别人做我就不服。我觉得像我这样想法的人呢应该大有人在，只不过有一些人呢碍于情面他不好开口，对不对各位啊？他一问这话，倒是有很多人呢频频点头。为什么呢？有些人确实碍着面子呀，觉得也不好反对，但是呢你要真的让他觉得谁适合当着瓦岗之主，他们觉得都不如程咬金，都不如我家四哥呀，我家四哥那多好啊，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个李密呀，虽然人家名门望族，但是呢在他面前我们总觉得低人三分。哎呀，他要是当了瓦岗之主啊，我们觉得没我家四哥那么自在。哎，大家是这么一个心理。
所以这么一说得到大家认同，翟让非常满意呀。另外呢，做瓦岗之主那不是有功劳才能做的，那不但得有功，不但得有才，还得有德。我家陛下为什么叫大德天子？就是因为他有德，他自己就逃出四平山了，为了四平山众位弟兄性命，我家陛下呀亲冒失时返回四平山，冒死营救，这是什么精神？从古到今有几个当主公的能有我家陛下这种大德？没有。蒲山公能做到吗？蒲山公是一个什么德行？我是没出过蒲山公，但是老王爷邱老王爷，刚才我们可说话的时候，邱老王爷可告诉我了，要注意要注意，他觉得呀，你当年在大隋朝做官儿，这个品行就有点问题啊啊！邱瑞一听，我的天哪，你咋把我给卖了呀？感情程咬金秦琼等人统兵带队到四平山，这山上不交给了翟让，交给了这几个老王爷吗？哎，翟让啊跟着邱瑞俩人走得挺近，你别看他认识没几年，嘿，爷俩呀这个性情秉性挺合的，整天俩人在一起下下棋呀，聊聊天啊，有什么问题呢，这翟让还爱请教邱瑞。邱瑞这个人一个毛病，那就是人之患好为人师，还好在翟让面前呢手捻着虚髯，开始说他的经验，开始给翟让指路，你应该这么干这么干这么干。那有的时候两个人呢就开始对天下这些英雄品头论足，这是邱瑞最乐意的啊，捏着胡子就告诉翟让，现在杨广身边宇文化及是个什么样的人，宇文成都是个什么样的人，张须陀是个什么样的人，萧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像啊他洞察了一切，洞察了世事，他愿意把自己这种洞察分享给翟让，翟让那个求知的眼神让他感到满足，所以爷儿俩走得很近。那么在这几天内，虽然程咬金大队人马没来，但送信儿的已然送到瓦岗山了，已然把程咬金要脱袍让位的事儿啊禀报给了丞相军师大帅。那作为一字并肩王的翟让自然也知道了。哎呦，翟让一听这个，翟让咯噔一下子，心说陛下你怎么那么鲁莽啊，你当过家家呢，这王位说让就让啊。哎呦不行，我得赶紧的找老王爷商量商量。于是翟让就找到了长平王邱瑞，就把这事告诉了邱瑞，就问邱瑞，老王爷这个李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你觉得他作为皇上怎么样啊？这邱瑞呀又开始摆起谱来了，李密李玄岁呀，此人有才有能，但是无德呀。哎呦，怎么个无德法？老夫看他呀，那是外君子内小人的一个人，一个笑面虎。你别看他天天的给你说话呀笑眯眯的，但是暗中动刀子，狠起来比谁都狠，比谁都毒，杀人不见血，就这么一个人，可以同患难而不可以同富贵的这么一个人呐。而且这个人呐最擅长演戏了，表面上能够把你迷惑住，其实啊在你晕晕乎乎的时候就中了他的道了，对此人不能不防啊。哎呀，当今天子怎么能够把王位让给这么一个人呢？此乃瓦岗之大不幸也呀。哎呀，瓦岗山呐要乱喽。这长平王邱瑞就对翟让说了李密过去的一些事情，越说翟让对李密的印象越不好，越说越不好。那么今天一看大家都沉默都不反对，那哪行啊，我是瓦岗二把手，我是瓦岗的一字并肩王，这事儿我得说。这翟让的好品质，他一直啊有那么一种主人公精神，
这瓦岗啊，那是我创办的。甭管怎么说，我是瓦岗创山之主，我是瓦岗的元老，我说话我就是拍老腔，你们还能把我怎么地呀？啊，你们都不敢说，我敢说；你们都不敢讲，我敢讲。借着今天喝了两杯酒，酒一遮脸儿，脑袋一充血，这才站起来。但你站起来，你就说你自己的反对意见，不就完了吗？他为了增强自己反对意见的重量性，他把长平王邱瑞呀给拽出来了，说不信你们问问长平王，王家千岁对着李密呀早就看透了，王家千岁就告诉我了，李密的德行不好，不配为瓦岗之主。哎呦，这长平王心说话，翟让哎，你可算把我给卖了你啊！咱俩的话你能给外人说吗？这一点政治敏感度没有啊！你不瞅瞅你的力量能不能左右这个朝局？左右不了，明天人家李密就是瓦岗之主，李密当了瓦岗之主，反对他的本来就你一个人，现在就成咱俩人了。李密又是个外君子内小人之人，又是个睚眦必报之辈，他难道不拿咱俩开刀吗？翟让啊翟让，你这一句话呀，把咱俩的命都给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瓦岗山一字并肩往翟让借着酒劲儿站起来了，坚决反对程咬金脱袍让位给李密。他表示对李密不相信，对李密不熟，李密对瓦岗之功没那么大，更重要的是李密此人德不配位，他德行不好，这一点是长平王老王爷他可以作证，他跟我说的。一下子把长平王给卖了，唰，大家伙全把眼光落在长平王邱瑞身上了。今天大聚会呀，俩老王都在呀，长平王邱瑞那脸蹭一下子就红了。邱瑞心中暗骂呀，翟让啊翟让，你呀早晚倒霉就倒霉在你那个嘴上，咱俩的话能给大家说吗？要知道这个，我就不跟你说那么多了，咱们俩的私房话呀，这玩意儿。看这意思，李密要做瓦岗之主，程咬金要脱袍让位是大势所趋呀。最主要的是程咬金人家都同意了，他不愿干了，你怎么地呀？啊，回头李密登基做了殿，满朝文武都赞成，反对的就咱俩人。李密此人你不知道啊，是个睚眦必报之辈呀，到那个时候能不给咱俩人穿小鞋吗？你呀，你可把我害苦了。但是邱瑞那毕竟是官场老狐狸，老油条了，老奸巨猾了，一看大家伙把眼光全落在自己身上了，邱瑞本来脸一红蹭又下来了，也就是那么 0.2 秒，那么短暂的时间一般人还看不出来，他平静平静心，手捻银髯，老王爷先笑了笑，怎么呢，先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然后呢平稳平稳自己的心境，想一想怎么说这话怎么圆。果然这么一笑啊，让大家伙都不知道老王爷到底啥意思，尤其李密警觉地盯着长平王。长平王笑完之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哎呀，今天好好的宴席你看看被这一字并肩王啊给搅和了。翟让王爷坐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好好的说嘛，啊，这是大事，姿势体大嘛，那不是说吹胡子瞪眼的事儿。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看着醉了啊，喝多了醉了啊啊啊啊，哎呀，各位也别看着我，说我跟一字并肩王说过这话吗？说过，说过呀，但是啊，一字并肩

向以贤才著称，尤其当年牛角挂书，哎呦，传为美谈呢。我从哪里说人家德不配位呢？这是啊，翟王爷听我说，自己脑海当中啊，给拧巴了。我当时怎么说的呀？我说呀，我们瓦岗之主，如果有个新的，那必须这个人呢，德才兼备。这蒲山公李密呀，我知道有才能，但是没有深交，这个德行怎么样，我不敢说。如果说李玄岁德不配位，要做了瓦岗之主，确实也不大合适。来，我说翟王爷，我这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啊？是不是这么说的？秋瑞呀，看着翟让，翟让啊，迷迷糊糊看着秋瑞，你这是不是？那翟让刚想说你那不是，你原来说的清清楚楚，你就说李密德不配位，我记得清楚。他刚要张嘴帮，旁边有人呢扯了一下他的衣襟儿，谁呀？挨着翟让的是丞相魏征，魏征扯了一下他。翟让也不傻，那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莽夫，当年那也是一任官吏呀。当时啊，翟让就觉得可能啊，我这酒上头了，有点说秃噜嘴了，我怎么把人家长平王给卖了呀？对呀，这事儿啊是我的事儿，那把人家牵出来有点不地道。翟让一下子改口了，我反正是就记得有那么一个德不配位，这怎么说的，喝这酒吧有点模糊了。怎么样，这下大家明白了吧？我说万一，如果假设李玄岁德不配位，那不光是李玄岁呀，张三李四要当这个新任的瓦岗之主，我都会这么说。我们必须找一个德才兼备之人，德能配位之人，不然的话瓦岗会出大乱。我这句话我想没说错吧？玄岁，你说我这话说的是不是很客观呢？李密心说话，敲了王子，你就跟我演戏吧。你那心中怎么想的，我能不知道吗？你这个人呢，就是比那泥鳅还滑，老狐狸。得了，我也不能深究这事儿啊，这也不是深究的时候，放着你的，留着我的，早早晚晚这件事儿没完，我得给你算笔账。要是我统治下的江山呢，不能留你。怎么呢？你这种老狐狸，我养你干嘛呀？你从来没有说对国家尽过忠，你都是明哲保身，怎么合适你怎么好，合适你自己了，损害国家了，我能留你吗？留你吃白饭呢？你又如此反对我，等着吧。李密心中记恨了长平王。您往后听，长平王为什么会发生悲剧，根儿就在这里呢。但是李密现在满脸堆笑，哎呀，老王爷，您言重了，您说的太对了，我李密确实啊德不配位，我自己都觉得我德行不好。所以啊，魔王陛下，之前我说了，那全是笑谈。您哪什么对天发誓啊，什么承诺呀，无所谓，无所谓啊，那都是当时您急的，哎呀，情势所逼。您呢胡言乱，哎呦，当然我这话呀也说的不对，反正就是啊说的，大家别当真。我李密李玄岁从来没打算做什么瓦岗之主。要照这么说，我无地自容了。各位魔王千岁，要是因为我引起大家的误会，那我觉得我在瓦岗山呢就待着就不自在了。我就觉得在这里是多余了，各位，那我就此告辞了。我李密呀，我上其他地方去。普天之下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没有我一个存身之地。我要走了，各位。
青山不改绿水长。

0: 长留，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各位各位，我走了，我走了。你倒走啊你，光把屁股抬起来了，没迈腿，眼泪哗哗往下流，一个劲的做罗圈衣。我走了，我走了，我俩待着你了。程咬金烦了，我李密，怎么回事啊？啊，我说话能不算数吗？虽然我不能说什么金口玉言吧，但是我程咬金那也是一言九鼎的，当着这么多英雄面，我全答应你了。现在你走了，把我程咬金架到火上烤啊，让我程咬金成为一个失信于天下之人呐、啊！你居心何在呀、啊？
1: 不是，魔王，我没这居心呐、啊。我这意思，你看看，因为我这事儿让大家这么不痛快，让一子并肩王这样想我，呀，我觉得
0: 行。你的心思我明白，我明白。你坐下，坐。伯当拉他坐下。王伯当挨着李密坐着呢，把李密又按下来了。程咬金看看翟让，翟让啊，把嘴一撇，脑袋一偏，那意思，反正我的话说完了，我是坚决反对，剩下的你看着办就行了。程咬金又瞅了瞅长平王，长平王冲程咬金笑了笑，那意思我的话也说完了，剩下的你也看着办得了。程咬金一看，我光看着办那不行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呀？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了。程咬金呢又往旁边看了看军师徐茂公，这一切的情况尽在徐茂公眼底呀、啊。徐茂公心说话，看来呀，我得出来打和了。徐茂公也微微一笑吧，各位各位，这件事情啊，很容易解决。魔王陛下要把王位让给普山公，金口玉言，绝无更改。因为此话呀，已经向十八国各位王子当众言说了，哪能食言呢？啊，那么一字并肩王和长平王他们的担忧也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瓦岗需要一个德才兼备的瓦岗之主，那肯定不能是一个无才无德之辈呀。蒲山公，我们相识多年，我深知蒲山公的为人，德才兼备无庸置疑。当然了，我说无庸置疑呀、啊，是仅限于在座之人，因为我们呢跟蒲山公那多少年的交情了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放眼整座山寨20余万瓦岗军来说，那蒲山公对他们就是个陌生之人。我大魔国士族一向敬服大德天子，如果贸然的换成了蒲山公，难免下面的人心里想不通啊。刚才翟王爷所言也对，蒲山公为瓦岗所建功业我们心知肚明，但是并未在士族面前彰显。20万瓦岗军他们不知道，如果真的像陛下所说，明天就让蒲山公登基，我觉得呀有点操之过急，恐怕登基之后蒲山公也难以掌握瓦岗之兵啊。大家对他不熟悉，对他产生误解，再有一些谣言反为不美。所以呢，综合考虑，我看这么着行不行，先让蒲山公暂领瓦岗之主，让蒲山公摄政，让蒲山公先代理几天大魔国最高领导人。这样一来呢，给大家一个熟悉的时间，也给大家说句不好听的，蒲山公您呢也别建议，也给大家一个考察您的时间，让大家看一看您是不是一个德才兼备之人，能不能得以配位。同时啊，您利用这段时间也好好的熟悉一下大魔国内外的情况，最好啊能够领着大魔国在这段时间里建功立业，这样一来您就对瓦岗有大功了，
1: 大家谁也不会说不服您了。哎，这么说吧，就是咱们先来一个过渡期，来一个试用期，不知道我这个意见大家意下如何呢？如果说好，等试用期过了，正式转正，让蒲山公登基坐殿，我家陛下再脱袍让位，名正言顺，大家心悦诚服。说假如没有过试用期，在试用期里头啊，出现一些问题，大家觉得确实蒲山公呢还没能力能够领导瓦岗山，那到那个时候，陛下您接着当您的大德天子，此事作罢，蒲山公另作封赐，大家以为此计如何呀？啊，徐茂公啊，来了个平衡双方的意见，让这蒲山公李密试运营一段时间，你呀、先领着瓦岗先干一段时间，让大家看一看你的能力，你也彰显彰显自己的能力。哎，大家伙一听这个合情合理呀、是啊，你得露两手让我们看看呀，不能说过来就坐那王位，哪那么容易呀？程咬金点点头，我看这计可行。丞相呢？魏征也点头，我看此计甚善。大帅秦琼也表示同意。我说两位老王爷，一位并肩王，三个王子，你们意下如何？长平王邱瑞先说了，我认为此计最好，这就是我的初衷，我原来就这意思。哎，我说呢，万一得不配，去，你不用解释，你明白明白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原来你就想啊，让蒲山公先代理一下，领着大家坐坐看，是不是这意思？对，这就是我的原意。这下子呀，长平王乐了，心说还是军师啊，帮着我把这话给圆过来了，好悬呐！他擦了擦额上的冷汗呐。裴仁基呢，当然也不能说反对意见了。裴仁基心说话最好啊，试用期就试用不通过，怎么还得我女婿当瓦岗之主啊？他也不愿意舍弃国丈这个身份呢。最后大家都把眼光落在翟让身上了。翟让现在能说什么呀？你坚决反对，你不能说一棍子把人打死，因为人李密确实没有什么恶行啊。翟让说军师此计可行，我也赞同，但是他又来个但是，这个期限是多少？那不能说无期限的往下延续呀，对不对？期限是多少？军师徐茂公说，翟王爷，您说这期限多少？这么着吧，说短了怕蒲山公不服，说长了怕损害瓦岗的利益。我说个吧，三个月如何？三个月不长不短，足以让蒲山公施展他的抱负，让我们看到蒲山公的才德。三个月如果大家都服，我翟让没得说，跪地下磕头，蒲山公李密那就是我的主公了。好，徐茂公说，我看三个月也可以，陛下您说呢？仨月有点长吧。行，仨月就仨月。蒲山公您说呢？哎呀，我本来就没，你先别作假，你就说仨月行不行？仨月可以。哎，这不就完了吗？啊，好了，既然如此，大家都在这里啊，我当众宣布，从今天开始，这个酒席散了，瓦岗代理之主就是李密的。我说李密，你还叫蒲山公啊？这蒲山公可是大隋朝给你的官啊，咱是不是要改一改呀？哎呀，陛下呀，您看我改什么您就吩咐吧。我哪知道你改什么，我还能吩咐？哎，我说军师，你看给这李密改个称谓，改什么好呢？徐茂公手捻着虚然想了想，蒲山公的祖上乃是北周八柱国之一，数个罪说李泌，周明帝元年被追封为魏国公。既然如此，我觉得呀，不如让玄粹袭其祖父之爵， 仍称魏公如何？魏公，行，我觉得魏公好，比说普山公好。普山公什么玩意儿？魏公比较大气，怎么样啊？我说李玄岁，魏公如何？如果可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魏公了。现在瓦岗正式进入魏公代王时期，如何？多谢陛下赐爵。李密呀，挺乐意。哎，封我魏国公，魏公就是魏国公啊，封我魏国公，正好继承了祖先的遗志啊。妥了，魏公李密就这么着了。从今天开始，由魏公李密摄政，军政大权我是完全移交啊。文武百官悉听其节制，连我在这三个月里头都得听魏公的。魏公让我干嘛我干嘛，我现在可不是大的天子了，我现在就是瓦岗山普通的一员战将。魏公啊，你爱咋用咋用，我希望你在三个月之内能够向大家显露你的才德，三个月之后我能够在此脱袍让位于你。对，军师徐茂公说了，如果顺利，三个月我们就在大德殿举办禅让大典。禅让啊，脱袍让位那是土话，禅让那是学名啊。李密赶紧转出来跪倒在地受领，程咬金把大印把宝剑都交给李密。李密等于啊进入了试用期试王期，瓦岗从上到下这几十万人的眼睛，怎么几十万啊，光兵卒20多万，另外瓦岗所占的这地盘，那老百姓民众还那么多呢，几十万双眼睛都盯在了李密李玄岁魏公身上，看看他的作为。那李密这个时候也是热血沸腾啊，怎么呢，给自己试用期，自己得好好证明证明自己，然后让你们的心服口服。李密这个人呢，那真有一股子狠劲儿啊，等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就坐到了程咬金所坐的龙书案后了，往龙椅上一坐，他代理皇帝啊。程咬金在旁边斜搭个椅子，他等于在旁边监视。李密就开始着手按他的思维对瓦岗进行改革了。那这种改革主要的是对外的政策，内部结构先不动。为什么呢？因为李密知道啊，你在试用期你动内部结构，你把内部人员动好了还好，你让人家升官还好，如果说你动不好，让人家官职反倒降了，那这些人不就成了你敌人了吗？回头不给你投反对票吗？所以内部先不动，这内部结构也不用大动，主要是外部。瓦岗不是陷入瓶颈了吗？那么现在把我的大旗魏公李密的旗帜打出去，辽东李氏现在代理瓦岗之主，那肯定能够赢得民心呐。同时派兵在这瓦岗周围是截官粮截官仓，把那永济渠给我断了。掌握了永济渠，瓦岗就有了经济命脉，就能够把大隋的脖子给卡死。那接下来李密说我还有更大的一招。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魏公李密势领大魔国，正式进入三个月的试用期。瓦岗上至文武百官，下到士族黎庶，都拭目以待呀，看看这个魏公李密他到底是真有才还是假有才，在这三个月之内能够把瓦岗山变成一个什么模样。给这程咬金掌管瓦岗山这12年相比，有什么长足发展没有？大家都盯着那李密呀，也暗中咬牙努力呀，我必须在这三个月之内建立大功，让别人对我刮目相看，然后三个月之后，程咬金便会顺利的名正言顺的把这王位禅让给我，我就可以真正成为了瓦岗之主，到那时纵横天下，我要当天下之主。李密呀，野心勃勃呀，也确实有能耐，马上调整瓦岗对外的策略。那过去10来年呢，瓦岗是一种保守的战略，为什么呢？最早几年那是反围剿的状态，那是隋朝老是来围剿瓦岗山，瓦岗山一而再再而三的粉碎了大隋对瓦岗的围剿，从而赢得了跟大隋分庭抗礼的这么一个局面，大隋也被逼的承认了瓦岗这个政权，两者相安无事。又过了那么多年，那一直啊没撕破脸儿，但是这一次四平山一战，瓦岗再次跟大隋撕破脸了。原来瓦岗跟大隋相安无事，大隋划了一块地给瓦岗，只要你呀不再往外扩张，你就在这里称王称霸，我不管你。那么瓦岗呢，自身又遇到了瓶颈，不敢向外扩张，所以这么多年呢，瓦岗一直处于一个自守自保的那么一个状态。但李密告诉大家，现在可不行了，现在天下大乱了，反王四起了，大家都在争夺天下，尤其是现在隋朝皇帝杨广妄绝两京，一驾江都，现在整个北方啊就已经比原来空虚了，不是隋朝的政治中心了，正是咱们用兵之时啊，咱现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火速的往外扩张，先把咱们瓦岗周边这些地方啊先给把控住。那先把控哪呢？先往北把控，先把永济渠给它截断了。这杨广开大运河分四段啊，由打涿郡到洛阳这一段叫永济渠，再由打洛阳往南那一段通济渠，再往南邗沟，再往南江南河，一共四段。这一段永济渠那接连中原河北乃至辽东一带呀，隋炀帝三打辽东，那运粮都是通过永济渠往那运的，咱们把永济渠其中一段给截住，这样一来呢，那又等于把握住了大隋的一段经济命脉呀，也是咱瓦岗的一段高速公路啊。哎，咱把住它，咱运粮，咱运兵，那就快了，别人再想用那就用不了了，说干就干的。李密立刻分兵派将，是率队出击呀，出金提关向东北扩张，打的旗号啊是要夺取大隋朝的黎阳仓。咱说了，黎阳仓离着金提关不远呢，当年为什么让那王威高君雅镇守金提关呢？就防止瓦岗派兵去攻打黎阳仓。这黎阳仓里粮食多了，至今那也是大隋朝重兵把守的地方啊。想当年隋炀帝二征高句丽，就命礼部尚书杨玄感在这黎阳仓向前线督运粮草。杨玄感不是反了吗？ 他为什么敢反？黎阳仓在他手里头啊，他当时进入黎阳城，大锁南夫，取帆布为盔甲，选少壮孕妇8000人，杀三姓为盟誓，令各州县之兵汇集黎阳仓，然后不是请着李密为其谋划三策。杨玄感选了下策，要攻打东都洛阳，结果兵败了吗？可惜黎阳仓也没保住，又落入了隋军之手，朝廷仍然是重兵把守啊，就防止瓦岗的。那瓦岗山对黎阳仓早就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了。李密这一次派兵打的旗号就是夺取黎阳仓，但是李密啊并没有真心夺取，他知道啊黎阳仓重兵把守，过去肯定是个硬仗，这个硬仗并不是说瓦岗打不起，而是现在呢不能打，一旦瓦岗的士卒在自己手里死太多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打赢了，那可能自己也会背负一上不爱惜兵力的罪名。大家都会想啊，你给我20万兵马，那我也所向披靡呀，我也可以硬碰硬啊，反正你李密空手套白狼，这当兵的又不是你的财产，你不心疼，死多少人无所谓，那谁还服自己啊？所以现在不是打硬仗的时候，那为什么还打着去打黎阳仓的旗号呢？这就是吸引敌人注意力，打着这个旗号，敌人全把注意力放在守黎阳仓上面了，其他地方啊就忽视了，兵力就薄弱了。其实啊，李密来了一个声东击西，我重点目标在这永济渠上，我不在你黎阳仓上，这黎阳仓啊只是一个噱头。李密这个手段特别的高妙啊，让人出了金提关打着去打黎阳仓的旗号，其实啊开始劫官粮、劫官仓、建县平县、建州灭州，最后啊一鼓作气把这永济渠一大段子全部给劫了，全部划到了瓦岗山的势力范围。这下子河北粮道就被瓦岗山给攥住了，一下子瓦岗山就不愁没粮了。原来瓦岗山呢大生产运动也得自力更生，这当兵也是平常也得为农，因为这些年呢中原大地还老闹灾，不是旱灾就是涝灾，要么蝗灾，反正是10年9欠收啊。瓦岗为什么遇到瓶颈？这人也多，粮食也不够吃的，这下子把握住了经济命脉，又有了高速公路，一下子呀这瓦岗山呢就富起来了。打下永济渠，瓦岗就走出一条生路，那不到一个月呀捷报频传呐，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岗山之上，而且呢很多的穷苦百姓纷纷来投，还有一些那些落魄的贵族也纷纷来投，因为听说了李密现在是瓦岗之主了，那是辽东李氏了不得，跟程咬金不一样了，那不是编耙子的掌柜的了。哎呦，这旗号真管用啊，不出一个月瓦岗有了生机呀。很多原来不服气李密的人呐，现在也暗自挑起大拇哥了，你别说这魏公啊还真有点能耐，你看给咱瓦岗啊捞了不少好处。程咬金建议啊在瓦岗山大排宴宴给李密庆功，当众啊程咬金还说呢，看见没，魏公之才咱们都比不了啊，短短不到一个月，哎，居然把永济渠一段归入我有啊，哈哈哈，好好啊。大家呢纷纷向李密敬酒，李密也高兴啊，当时这酒啊也喝了不少，趁着酒劲儿，李密就说话了，魔王陛下，各位，这还不够啊，往东北打，截断永济渠，只是咱们稳固后方的决策，这一点还不够，咱们呢还得往前发展。哦，军师徐茂公说咱还往哪发展？ 往哪发展呢？咱的目标就是拿下东都洛阳。他一说这话，哎呦，军师徐茂公当时吃了一惊啊，因为洛阳那叫东都啊，防守甚严呐、啊。咱瓦岗军如果往洛阳打，这一路之上关隘也不少。你别看瓦岗离洛阳不算太远，但一路之上有关隘呀、啊，什么金提关呢、啊，虎牢关呢、啊，这都有重兵把守啊。你就算打了这几关，来到洛阳城下，咱们现在这个实力去攻打洛阳，会不会也落得一个当年杨玄感兵败的后果呢？李密又喝了口酒，军师啊，你多虑啦！咱们这一次往西打，喊出的目标是打洛阳不假，这就跟咱们出兵往东北打一样，咱们喊的目标啊，是要拿下黎阳仓，但到现在黎阳仓咱们也没有碰它，这只不过是声东击西也，只不过是个噱头也。这一次咱往西打洛阳也是如此，咱们明着告诉随军咱要打洛阳，其实啊，咱的目标不在洛阳。哦，那目标在哪？我的意思呀，目标是荥阳。荥阳啊，就现在郑州这一片，那是拱卫洛阳的战略要地呀。你要想有打东边打洛阳，必须先占领荥阳这一块。那虎牢关呀、金堤关呢，那都是荥阳范围内的。李密说咱们应该往荥阳这个地方发展。咱们说打荥阳，其实咱们精准目标，各位知道要打哪吗？要打的就是大隋最大的粮仓兴洛仓，又叫洛口仓啊。咱们把兴洛仓拿下来，咱们瓦岗打着滚吃，吃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兴洛仓离那东都洛阳就近在咫尺了，把兴洛仓一拿下来，是直指东都洛阳东城门下呀。那洛阳就在咱们眼皮底下，咱们慢慢的打，手里有粮了咱也不着急，这东都洛阳迟早就是咱们的。哦，徐茂公说兴洛仓我们呢也早就盯上了，但是要知道啊，由打咱瓦岗往兴洛仓打，中间要过两关呢、啊、一关就是东边的金堤关，大家听明白了，这叫金堤关。原来秦琼走马取的是金堤关，这是两个地方。这个金堤关呢，在现在的河南荥阳东北，临着古黄河南岸。大家听明白了，古黄河跟现在的黄河它不一样，黄河老改道了，临着古黄河南岸。在汉朝的时候啊，在这里设置堤塘，用以预防水患。那么大家就希望这个堤塘啊坚如金石，所以呢称之为金堤。要想往兴洛仓那边打，首先出了瓦岗山往西，那就得先打金堤关。那金堤关打下来，再往西不远就是那座最险的虎牢关，四宝大将尚师徒镇守的。把这虎牢关拿下来，顺着洛水再往西南走，那就是洛口仓了，就是兴洛仓了。哎，到那个时候才能够把这兴洛仓拿到手。但是徐茂公说金堤关也好，虎牢关也罢，这两关可难打。你打了金堤关，虎牢关一定警觉，虎牢关有尚师徒镇守，你想拿下虎牢关势比登天呐、啊。所以啊，原来我们只盯上了，我们也一直没动手。那意思，魏公您的计划我们曾经考虑过，但是好像不大能实行。李密呀、啊、又喝了一杯酒，现在李密呀、啊、已然有了五分酒意了。军师啊， 各位，咱们仗不能这么打。哦，徐茂公说仗该怎么打？这两关，咱们呢只需要拿下一关，先把这金敌关给他拿下来。金敌关打下之后，就打开了瓦岗向西的出口。然后咱这兵锋直接往南插，咱们是直捣荥阳城，咱去打荥阳去。无论是金堤关、虎牢关还是洛口仓，那都属于荥阳管辖范围之内的。荥阳现在是由荀王杨庆所驻守，就是杨庆啊，现在他领荥阳太守。这个人呢，乃是隋帝杨广的堂兄弟，也是一个皇室的纨绔子弟吧，没有什么大作为，没有什么真能耐，所以老将张须陀这才刚刚被隋帝调到了荥阳，作为荥阳通守，也就是实际上荥阳的一把手，掌握荥阳的军政大权，为的就是防咱们瓦岗军。那么咱们拿下金堤关之后，往南插，直打荥阳，张须陀呀一定会认真对待。咱们拿下金堤关、虎牢关，上师徒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就等于呀稳住上师徒了。那么上师徒他一定认为张须陀作为大隋的老将军，威名天下，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能被咱们拿下的，所以呢为了自保，他一定不会往外派出援军，这也是上师徒一贯的用兵策略。上师徒啊，他秉承着自保这两个字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了，在他内心深处那是根深蒂固的呀。他说到这里翻眼皮聊了一眼酒席宴上的长平王秋瑞，长平王秋瑞眼睛也跟着李密对了一下子，长平王秋瑞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知道李密这话里有话，别人可能听不出来，但是自己可知道，因为上师徒那是自己的义子，也是自己的徒弟，上师徒受自己影响太深了，自己老跟上师徒说，咱们呢作为南陈的旧将，那怎么说无论到哪一步上讲都不能成为人家大隋的嫡系部队，所以对于咱们来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安稳稳度过这一生，不求这朝廷对咱们什么赏赐，但求啊咱们不会出现什么疏忽，明哲保身这四个字你一定啊谨记在心，让你守虎牢关你就盯着虎牢关，其他地方丢失了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虎牢关丢失那就完全是你上师徒的责任，所以呢你在虎牢关一盯，能不出就不出，能不漏就不漏，别的事情少掺和，以虎牢关为你的命根子。这种说教说教多了，就让上师徒养成了一个瞻前顾后、明哲保身的根深蒂固的思维了。所以你看，好几次上师徒被朝廷往外调，那都是别人呢派义军到这虎牢关门口转悠一下子，上师徒赶紧带兵就回来了。为什么不敢丢虎牢关？这就是上师徒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跟着老王爷长平王秋瑞的洗脑是分不开的。所以李密说这话的时候就看了一眼长平王秋瑞，那意思呀我对你们分析透了。然后李密接着说，上师徒不会离开虎牢关，这样一来张须陀就得独自跟咱们作战，咱们只需要抓住张须陀的弱点，使用良策把张须陀这股势力给灭了，打掉荥阳，然后呢咱们军队迅速的往南走，取康城，走阳城，夺洛口，灭罗石，占巩县，最后绕一个大圈子迂回打 掉洛口仓，咱们只要把洛口仓一拿下来，各位呀、啊，这虎牢关不就是咱的囊中之物了吗？你想想，虎牢关的东边金堤关已经陷入咱们的手里了，虎牢关南边这一大片行州范围内也都是咱们瓦岗势力了，虎牢关西边洛口仓咱们占领了，这虎牢关就成了独关一座了，到那个时候咱再打虎牢关，那不就是伸手得来吗？而且咱们面对的可是东都洛阳啊，这时东都洛阳也不敢发援军来救虎牢关，咱们南边有咱们的势力，也不至于腹背受敌，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迂回作战，荥阳可定，中原可得呀。哎呀，李密这一番话说的徐茂公茅塞顿开呀。徐茂公点点头啊，看来呀，人呢都有短板，我过去是过于谨慎了，没想到可以用这样的一步险棋来夺取洛口仓啊。嗯，李密这一招确实是一招好棋，是值得一试啊。徐茂公看看魏征，魏征瞅着秦琼，大家都点头称善。哈哈哈哈，李密一看自己这个计策受到大家一致赞同，好，既然这样啊，咱们这一次第一个目标那就是打掉咱们瓦岗西边的这座金堤关。金堤关好打吗？金堤关也不好打。为什么呢？一个关隘它本来是个关呐，那就是比较险的，易守难攻的。另外一个，人家大隋朝也不傻，就在你这瓦岗西边的金堤关没有重兵把守哪行啊？金堤关里有精兵5000，说才5000人呢、啊。瓦岗这边20万呢，20万你不能全出去呀、啊，20万也得撒芝麻，到处分布啊，得拱卫瓦岗寨呀、啊。你也顶多拿几万去打金堤关，那拿几万跟那5000比，那也比5000多呀。问题人家在关里头，你是打关的，人家守关的，人家以一当十啊。而且不但如此，金堤关守将哥俩，哥哥叫金刀将花公吉，弟弟叫银刀将花公义，在他们手底下还有四员偏将，那分别是利刀田刚、神刀李良、花刀许茂、快刀长河，六口大刀守金堤。瓦岗寨这一出兵能否取胜，咱们下回再说。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创新转化中心正式启动，落户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并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团队签署了合作共建协议。脑机接口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用意念控制机器，让瘫痪的人重新站起来，让失语的人重新开口说话。但这已经不是科幻了，它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而我们新疆没有缺席这场重要的科技浪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吴勤奋，来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脑机接口技术到底是什么，它能给新疆的患者带来什么，我们离意念的操控究竟还有多远。
11: 今天全疆首家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落地。脑机接口如何改变你我的生活，这个中心的落地又能够为新疆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全新的诊疗路径，我们在这场会议当中寻找答案。
12: 浙大的团队跟这边会密切协作，然后在新疆这边建立平台。新疆的这个中风发病率很高，它有很多这个症状嘛，有些就是偏瘫，还有一个就是失语。脑机接口就希望能够实现这种让他不能说话的，他想说什么东西能够解码出来，然后通过外部机器这个实现他跟人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在新疆，如果他就在一个高发病里边去解决这样一个有民族特色的这样一个语言解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控制他自己的手，所以他本来这个手就是运动一些不自如了， 但这个意念是有的，有了以后能够解码以后就可以嫁接到这个肢体的神经上，然后支配这个外周神经，然后实现它的功能。
11: 为什么这个中心会落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这与这家医院持续多年深耕神经脑科学领域密不可分。
1: 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个科研工作在全家是做得非常好的，基本上把神内神外康复临床心理包括重症整个是学科集群。我们很快的就会把我们相关的脑机接口的一些临床应用很快就会应用到我们临床上，脑机接口用在康复领域用的机器人的应用，用在截瘫的和偏瘫的病人身上，以及我们的变性疾病帕金森还有我们的痴呆的这方面的应用都是逐步在开展，希望着借助于我们也算是团队的力量，同时借助于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新疆地区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相关工作，来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新疆的这个患者去谋福祉。
11: 一边是本地权威神经专科提供的成熟临床土壤，一边是院士领衔的强大的科研团队带来前沿技术的支撑，双向资源的叠加让这个全新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在新疆落地生根。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它能够为新疆更多的饱受神经系统疾病困扰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1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神经外科，聚焦一种让无数人生活质量骤降的疾病，被称作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痛。这种痛到底有多剧烈？患者常形容像电击、像刀割，甚至微风吹过脸颊都可能会触发疼痛开关。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会被误会成为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该如何来缓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上海交通大学颅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主任李世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师李雨涵，滨团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曾杰为我们来介绍。
11: 李教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三叉神经痛被誉为天下第一痛，真的有这么疼吗？这种疾病？
2: 对，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一旦发生啊，其实它没有自愈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它的疾病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重。那这个疾病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疼痛起来非常剧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叫它天下第一痛，就是在我们身上当中各种各样的疼痛当中，它的程度是剧烈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以后啊，这个一旦疾病发作，这个头啊，甚至很多人就像撞墙，他就觉得这个头要裂开要爆开。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就会觉得这个他就痛不欲生。所以呢，就是而且他这个症状出现以后，在医学上他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立马把它控制起来，

0: 发展的非常的成熟，或者对这样的疾病的治疗，它的有效率还是非常的高，而且也比较安全。所以呢，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在这个疾病的开始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它，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去治疗。只要我们选对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最终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1: 今天李教授携手沪江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最前沿的治疗的理念，也是可以解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咨询。那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生孩子的这个过程是特别疼痛的，
0: 是
1: 这个
0: 是。
1: 称为是最痛的。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又称为天下第一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0: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都是人的一种感觉。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女性养小孩那个过程，分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这个腹肌啊，剧烈的收缩，所以对这个我们一些肌神经这些感觉神经也会造成这种疼痛。但那个疼痛和我们现在的疼痛还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疼痛啊，它真的，它这种疼痛，我不像我们的肌肉收缩那种是一种慢性疼痛。慢性疼痛，换句话说，它是逐渐从轻到重，一点一点一点来，这个子宫的收缩啊，它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加强。但那个痛，实际上人有的时候多数可以耐受的，但是我们三叉神经痛它是没有办法的，它像闪电一样说来就来，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预防，它可能在1秒钟这个疼痛的程度从零直接再跳到100了。它不是说我从0到1到2一点点加上去，它就一来就跳到100，你没法忍受，
1: 就毫无准备。
0: 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经常像闪电，我们形容的像闪电，像电击一样，就像你被大雷这劈了一下，那你没法忍受，
1: 哎呦，
0: 所以很多人都没法承受。
1: 听得我
0: 是，
1: 这汗毛都炸起来了，
0: 没错没错。
1: 而
0: 所
1: 且是
0: 以，
1: 不是，就是如果说是女性生孩子，她只是生产的这个过程疼，生完就好
0: 没
1: 了，
0: 错，没错没错。那它就是一个那个过程，而且它疼痛从轻到重，它比如说分娩，我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天的时间，它一点点有点耐受，而且我们用一点镇痛药，往往它就可以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甚至现在我们都无痛分娩了，都有这样的技术，但是那个三叉神经痛不行，这个非常剧烈。
1: 我在前期做准备的时候，搜索到了一个专业词叫"板机点"，
0: 嗯。
1: 就是说，有的人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过程当中，他微风吹过脸颊，都会刺激他的疼痛开关。
0: 没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叉神经痛，像电击啊，实际上它没有预防的，说来就来，而且一来就非常剧烈。但是在这个病当中啊，我们往往这个三叉神经，因为在面部嘛，都是这个神经末梢，但往往有一部分神经末梢是敏感的，我们医学上叫它板机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打枪要扣动扳机，这个点只要一受到影响，它这个疼痛立马就发作。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象这样一个现象，实际上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脸上这个点末梢对应的这个神经的根部，它是受到影响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真正病变受到影响的那些神经的根部，所以对应在脸上的某一个区域。所以呢，就是往往这个现象呢，就是提示我们这个神经实际上它已经有一定的病理基础了，那你应该去治疗了，像这个意思。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得这种疾病，但如果说已经得了，要及时的通过科学的治疗来进行管理。那下面想请李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得这种病？
2: 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一般会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老年病人呢，一般是原发性的比较多，就是一些因为年纪变大了，血管它的硬化，然后对神经的摩擦，就是一般我们说颅神经有12对，有一对叫三叉神经，它又分为3支，然后血管和周围的神经它会相互交错的。当年纪大了之后，这些血管由软变硬，然后这些神经它的脱髓鞘的变化。然后一些神经和血管相互间的作用，导致的这个神经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到这个血管压迫的这个点，它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但是年轻人呢也会得这个三叉神经痛，那主要是一些继发性的，比如说一些肿瘤呀、外伤呀，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就一些病毒侵扰神经之后，然后导致的这个神经自己的毁损，然后才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术前做一些很精细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 3D TOF 序列，去专门查神经和血管，去看 具体的发病原因、发病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根据不同的

0: 病因去制定不同的手术方针，这些都是李教授非常非常关注的点。平常我们在临床生活中，这些每个病人都会定制化的去做相对的检查，去根据他的病因去制定手术方案，也不是说某一种这个三叉神经痛统一用什么方法去治疗，都是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的
1: 嗯，
0: 啊。
1: 个
0: 谢
1: 性
0: 谢。
1: 化的
0: 对
1: 治
0: 的，
1: 疗
0: 对的，
1: 方案。
0: 是的。
1: 那曾主任，据说不少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都有拔牙的经历，您在门诊上接触过这类的患者吗？
2: 是的，其实到我门诊上看这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经拔过牙了啊，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对这个病其实他的这个认知度也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还是要加大这种科普的宣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这种。
1: 嗯，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张先生说：“哎呀，我这牙疼得厉害，疼了很长时间了，牙拔了也依旧没有缓解，就是靠止疼药撑着。这个怎么区分我这个牙疼是因为口腔的原因导致的，还是三叉神经呢？”
3: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啊。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应该了解一下，就我在拔牙之前，往往你会拍一个牙齿的这个片子，口腔的这个 X 光片，要看一看这个牙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第二个呢，我这个牙齿拔出来以后，也会检查这个牙齿上是不是真的像锯齿啊，这个牙齿上有这些病理改变。如果说拔出来的牙齿，看看这牙齿还可以嘛，没什么大的问题嘛。所以呢，往往其实它并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牙齿现在就拔掉了，就如果是牙齿本身的问题，牙齿拔掉了，那就应该好了，疼痛应该缓解了。如果牙齿拔掉了，疼痛没好，发作照样是这样子的频繁，而且程度也没有减轻，那多数它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建议你啊，去医院里拍一个三叉神经的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现在很方便啊，我们一般的医院去了，你跟他说你的这个情况，立马就可以给安排。那只要这个片子马上就可以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个病因。一旦找到这个病因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就可以帮你这个病呢进行治愈。所以我觉得你像你这个情况是。临床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去这个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1: 嗯，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李教授，像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特别的复杂，而且大脑又是一个最精密的这个器官，对于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可能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会走很多的弯路。您在接诊了数以万计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患者这个误诊的经历是让您特别心痛的？
3: 其实啊，就我们这样的案例啊，这数不胜数啊。因为像我自己亲手做过的这样的手术超过20000例，实际上我们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些情况都见过啊。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曾经一个患者，他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一个患者提问一样，就是拔牙齿，他就是开始也是牙齿痛，牙齿痛了以后呢，他因为他这个地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比较偏远。那当地说白了，医疗条件也比较相对比较落后，所以呢，他就到了诊所，诊所也说：“呀，你这个牙齿痛嘛，就应该把牙齿拔掉。”那他就拔掉了，结果拔掉以后，疼痛照样没有任何改变，他就继续去看。那么诊所的医生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范围比较大，另外一个牙齿也有问题，要拔掉。”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共拔掉了8颗牙齿。
1: 哎呦！
3: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把牙齿8颗拔掉了，这个脸啊都塌进去了。
1: 对。
3: 凹进去了，那脸型都变掉了，像一个老年人啊。本来他年纪并不大，他看上去那老年人。问题是这个8颗牙齿拔完了，最后那个当地的医生他说没有办法了，你在这儿我没有办法了，建议你赶快到大城市大医院去看吧。后来他到不是左转右转转到我们这来了，后来又看我就看着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弯路，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还花了不少的费用。但最后我要告诉他，你这些治疗都是无用的。他想想看，如果我又不忍心这样跟他说，我说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病到我们这里可以帮你治好。
1: 他要是听到说无
3: 哇，
1: 用的，该多绝望
3: 对呀，那
1: 啊！
3: 绝对！你想看我天天这样折腾了几年，就告诉我最后说我走的路是错的。但是实际上 这样走弯路的人还真不少，还真不少。所以呢，我就这里也强烈告诉大家，就生了这样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我们在不管接受哪一种治疗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你也问问你治疗的医生，我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这个病因确切吧？如果病因不确切，建议你先不要接受治疗，继续检查，一定要，甚至再不行我就再换一家医疗机构再去咨询一下，多咨询咨询，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
1: 嗯，不能稀里糊涂的看病啊。
3: 对，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个案例，也是非常让我们难受的，就是一个人生了这样的病，他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一定听说过有一种叫伽马刀。
1: 嗯嗯嗯，
3: 听说过啊。
1: 对对，
3: 伽马刀，伽马刀，他生了这样的病呢，他就痛得要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就到处去咨询，人家医院跟他说，你这个病因很明确，要做手术。他说不行，我做不了手术，我不敢做手术，万一做坏了，我这个担心不行。后来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到个消息，人家说伽马刀可以治这个病。好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去接受伽马刀治疗。但是你知道伽马刀治疗是干嘛的？是一种射线啊，要把这个脑子照一下，把这个神经照一下。他去治了，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病就非常奇怪。三个月做一次伽马刀，你们想象啊，一次伽马刀3万块钱，就治啊，三个月就照一下，照一下以后呢，过了三个月他说没效啊，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再照一次，又照了一次，照一次说还没效啊，又连续照了6次。大家想想看，我们花了那120万块钱咱就不说了，问题是照了6次以后，疼痛比以前更厉害，而且脸上、变成了我们家什么呢？他这种叫。我们叫感觉障碍，实际上他就说，我说不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满脸虫子爬的感觉，就是满脸那个，就像那个刀角，他就形容不是那种感觉，就是满脸像虫子爬。他说比原来那个痛啊，在痛的基础上加上我就没法生活。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回到原点了，你还要接受手术治疗。
1: 嗯，
3: 他说没办法，你现在把头割掉都行，就说治。问题是打开脑子，我们就吓一跳。打开脑子，就6次伽马刀治好，有这个神经变得什么？变橡皮筋，就现在我们平时拿的这个橡皮一样，成了橡胶了，那个刀都割不进去啊。那个神经变的，就伽马刀照了以后，它就变成橡皮。一个神经本来是软软的，就是非常柔软的，就像我们这个刀放着很红润很那样的，它就变成一个那样的。说白了，它就非常的，像碰到这种状况。非常难治。就换句话说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认识误区带来一些我们的行为上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治疗的选择，最后实际上就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用一个过去正确的理念没有办法来弥补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大家要知道，通过这些案例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我们尽量少走弯路。所以生了这样的病，一定要听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的指导，因为这些医生一定是会想方设法帮助你去缓解这个病痛，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些正确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这个理念有一座巨大的鸿沟，有的时候无法跨越，甚至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理念也大相径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李教授来新疆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正确的治疗的方式、先进的理念分享给我们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李教授呢，擅长各类颅神经疾病，如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咽舌神经痛、电生理监测下保听力听神经瘤切除以及面瘫后遗症等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李教授您好，我今年57岁，诊断就是三叉神经痛，但是我很害怕做手术，这毕竟要开颅呀，这万一有点闪失会不会以后有更大的问题，现在除了开颅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3: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相信啊，就是我们线上，所有有这样疾病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三叉神经痛的治疗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三叉神经痛有很多的病因。我这里呢，真的跟大家讲，你不管是哪一个病人，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案。 举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样的一个病因，占了我们可能三大神经痛当中95%以上的这样的原因。
1: 嗯，
3: 那么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血管减压的手术，他就可以把这个病治愈。实际上这个手术非常的微创，或者说在我们成熟的医疗中心治这样的时候，手术成功率都可以达到99%，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医学叫做微创治疗，因为为什么它不进人的真正的大脑，它是在脑外的间隙里做手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
1: 嗯，
3: 所以关键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说，哎呀，你这个要动我的头上做手术了，那就了不起了不得了。其实现在我们头上非常多的手术非常安全，像三叉戟这样的手术，可以说，中国在这一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甚至一些指南，甚至一些新的技术，都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建立的。实际上中国在这块治疗的技术非常的成熟，包括我们心脏这一块，其实我们很多医院做的也非常好，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兵团医院，在这边有这个工作室，这边他们做的也非常好，疗效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有这样的痛苦，我建议你不妨可以到兵团医院来看看，可以说能够把你这个病给治好。至于说你担心的问题，今天借这个平台给大家说，正常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那叫意外，意外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像我今天开车上路了，你说会不会出交通事故，那不知道，但如果认认真真开，遵守交通规则，它就是安全的。实际上我们看病也是这样，就是它是规范的一种治疗，实际上还是非常安全的。
1: 在这儿呢，小林想再跟各位听众网友特别的介绍一下李教授。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至关，就是特别特别的荣幸邀请到李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李教授是世界颅神经疾病诊疗标准制定者之一，也是世界颅神经疾病外科医师联盟的主席。那现在呢，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就扎根在兵团医院，让我们新疆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接触到顶尖的和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解答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的咨询。我看到阿女士在说，我想咨询李教授一个问题，怎么和你们连线？连线的方式2581961和2501961两部热线都是畅通的。当说到颅神经手术的时候，普通人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大手术呀，这很厉害，很吓人呀。那李博士，您来跟我们讲一讲，目前 AI 包括机器人在这个神经外科的应用之后，对于神经外科手术类的治疗有哪些新的变化？
0: 首先我觉得这种 AI 还有机器人，这些会让我们的手术的术前检查更加的完善。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三叉神经痛的这类疾病，我们术前会做一些比较专业的检查，比如说 3D TOF 序列呀，或者说我们用 3D Slicer 去看神经和血管之间有什么关系，去更好的去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因为无论我们做我们传统的做核磁做 CT， 它只是一个平面的，但是引用了现在的新型的 AI 的技术或者是更先进的这些软件，我们可以全方位360度的去观看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有发病机制。这样的话，我们对每个病人在术前的检查以及术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做手术的时候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会对病人非常非常的关照。比如说某个病人在某一点他跟正常的人解剖结构不一样，但是平常的一些检查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到，但是运用到这些新的技术之后，我们可以在术前就精确地知道，哎，这个手术怎么做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些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疗资源以及病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那很多的患者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三叉神经痛这么影响我的生活，这么折磨我，那我干脆一次性手术彻底根除了。但是李教授呢，又强调个体化的阶梯治疗。曾主任，哪些情况是不需要做手术的？
2: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诊断，因为三叉神经痛它的这个诊断呀，它其实还是跟一些疾病是有这个相容易混淆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牙痛，这是一个明确诊断是一个前提。那么三叉神经痛比如说早期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它的疼痛症状不太典型，在这个时候呢，在早期我们可以观察或者说是适当的 让病人吃一点药，我们说叫诊断性的这种治疗，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疼痛来源于神经啊。但是一旦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叉神经痛诊断比较明确啊，也病史也有一定时间了，比如说超过半年它明确了啊，这种

0: 情况，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要这个早期的手术啊。就早期一般不需要手术的，就是在早期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才疼了一两周，这种时候可以再观察一下。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疼痛啊，就是跟我们经典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不太相符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暂时观察啊，暂时可以观察，是这样子。
1: 看到我们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留言，我们来接听安女士的热线。您好，安女士。
2: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请讲。
2: 就是我是在2020年的6月份得的面瘫，已经有这个5年的时间了。
3: 你这个面瘫到现在，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2: 当时医生就是说可能多方面的，他说就他也不是单一的。
3: 就是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病因，是吗？
2: 对对对。
3: 那你现在的这个面瘫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就是我正常看的情况下，就是我在不太劳累的情况下看着还行，但是就是前一天熬夜或者，特殊原因，然后就是睡晚了或者什么的，第二天起来就是半边脸，感觉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就感觉自己有点不舒服。
3: 那你平时这个有口眼联动吗？
2: 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吃那个拉面。然后就是我这个眼睛基本上是特别容易那种闭的状态。
3: 那你这个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叫医学上叫痉挛性面瘫后遗症，现在是个后遗症。你这个呢，一定要做手术，不做手术，它任何改变的就，而且你如果再过个几年，这个眼睛慢慢就闭上了，它就不睁开，所以这个要去做手术。
2: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那样子大笑嘛，
3: 对。
2: 笑声特别笑大了以后。感觉这个耳朵后面这一块就特别疼。
3: 对呀，就是在耳朵后面这块，主要这个神经粘连，所以它多数啊，我因为没见过你本人，按你说的呢，多数它是一种病毒性的，所以病毒性的往往就在耳朵后面这个神经啊，这里形成粘连，所以粘连以后呢，它这个眼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你要尽快去做一个我们叫面神经的松解术，也就在耳朵后面，也是一种微创治疗，对的。
2: 就是一般情况下别的还没有，然后就是吹气，闭眼的时候，还是不是在完全闭合的状态，尤其是
3: 那个
2: 吹
3: 没
2: 气的
3: 办
2: 时
3: 法，你
2: 候。
3: 就是现在的你面瘫也没有完全好，但是又出现了新的后遗症，但是这个新的后遗症出现了呢，叫先解决后遗症。对，
2: 那这是一种大手术吗？
3: 不很小的时候，很微创的手术。对，但是你必须要做，你不做的话，它这个趋势会越来越重。
2: 因为我当时就是也用小针治疗，然后到后面的
3: 千
2: 时候
3: 万不
2: 也
3: 要
2: 用
3: 做
2: 的
3: 那
2: 电
3: 个，没有
2: 刀。
3: 任何用。
2: 哦，这样子。
3: 对你针灸越做越重，那个都不行的，所以只能去做那个松解，因为它的发病的原理是神经粘连，如果你不解决粘连的问题，你其他都没用。
2: 好的好的，谢谢医
3: 你
2: 生。
3: 是在乌鲁木齐吗？
2: 没有，我在南疆。
3: 南疆，你可以如果想治这个病，你可以到兵团医院找这个曾主任联系就可以，神经外科。
2: 好的，好的，好
3: 好
2: 的，
3: 吧。
2: 好好，谢谢
1: 好，
2: 您。
1: 那安女士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也祝您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2: 好，谢谢。
1: 神经外科的这个专家呢，被称为是生命中枢的刀尖舞者，他们的这个刀呢，深入的是大脑这个人类最精密、最神圣的领地。那李教授，这个工作这么复杂，对于医生的这个技术啊、要求啊，是不是会特别高？
3: 对，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形容的是这样形容，但实际上是现实当中也是非常，就是要求高的。就是神经外科的手术非常精细，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四肢啊，或者我们这个胸腔啊，包括肚子、腹腔里这些手术，都是大体都是肉眼去做的。但是神经外科的手术肉眼做不了，一定要在显微镜下做。为什么？因为那个神经太细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神经多数都是毫米，比如1毫米粗的神经上，我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手术。实际上，把这个神经我们用显微镜放大了16倍，放大16，1毫米放大16毫米呢，就显得比较粗了。在上面做手术，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精细，而且这些神经不仅细，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大。
1: 哦。
3: 一个1毫米的神经，它可能主管了我们睁着头面部的所有的感觉，那少一不小心可能面部没感觉了，那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些手术要求非常精细，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先进手段，比如说一些电视里的新的技术啊，在整个手术当中它要做监测，做我们的导航，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高科技，比如说我这个导弹发射，它要卫星定位，要导航，其实我们手术一样，我们手术在做这样的治疗，像前面一位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面瘫的手术，它就必须要在这些大量的设备的监，就是我们的监测下去完成这样的治疗，才让你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我们医疗的这个行为方式的一种改变。所以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颅脑的手术就是特别精细，所以大家对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因为我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呀，这个脑子出了手术还能治好吗？现在发现其实我们相当部分的疾病还是可以治好的，所以就现在的科技还是非常先进。
1: 嗯，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现在的科技这么先进的情况下，这类的手术都这么难，那您刚开始当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那会儿可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要求就更高了。
3: 对，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跟着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现在周亮福院士嘛，现在是院士啊，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开创者。实际上那个时候说心里话，就国内的条件，就是那个80-90年代那个条件还是非常艰苦，我们很多先进设备都没有，就完全靠医生的经验，那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所以和现在没法比，现在我们的设备都太先进了，甚至在国际上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现在做手术，像我们就是人家的助手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仪器都是助手，所以我们做手术就会非常相对轻松，而且相对的就快，现在快速就是手术比以前快的好多，实际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叉型神经痛的手术等等吧，面肌痉挛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在颅内手术，实际上就真正的手术时间就10分钟，那个关键时候就那几分钟，实际上是将比如说我们和美国比，我们比他的手术时间缩短了太多了，美国人做这样的手术要花好几个小时，我们就非常快，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的大量这样的临床实践，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让中国的技术反而超越了我们同行，走到了国际的这个领先的水平。
1: 嗯，这些技术已经成为了专家手中守护生命中枢的利器了。在这儿我也想跟各位朋友做一个分享，特别有幸的去到了曾杰主任的手术室，去拍了一个机器人面瘫手术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结束之后，哎呀，我感触特别深刻，因为在我众多手术室的采访经历当中啊，这例手术很不一样，连鲜血都没有，而且手术的这个我感觉就是科技给予人类的温柔。
3: 你说的太多了，其实现在啊，可能我们很多的网友啊老百姓不太了解，因为他也没有机会走进手术，
1: 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
3: 其实像是我们做这个三叉形痛啊、面筋啊这些手术，我们从行业内部讲，我们叫它无血手术。换句话说，我进到大脑里一滴血都不出。
1: 对，
3: 那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整个脑子永远是干干净净。如果你看那个录像，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就白白的，一点血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手术它是非常精细，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相信科学啊，我们要用正确的理念、正确的这个医疗的手段，来我们让我们恢复健康。
1: 曾主任，李世廷教授名医工作室落户兵团医院之后，相信您也是受益良多，现在都能够独立的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了，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吗？
0: 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技术还有理念上其实给我的触动挺大的，其实就是以往我们做这个三叉神经痛或者这个面痉挛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时长要在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手术。但是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他的手术时间基本在1个小时，就像前面李教授说的，这个其实核心操作就10分钟，而且整个术区视野特别清晰、特别干净，所以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这样近距离的跟这个颅神经的大咖近距离的学习，就是你会让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原来复杂的一个手术现在就真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子。 当然这里面蕴含了这个李教授他之前积攒的上万例的经历这样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确实每一步动作都没有一个废的动作，就每一步动作都是有它的这个实际的意义的。所以他的手术通过观摩他的手术，包括他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疾病的理念，让我们就觉得过去很困难的事情，就觉得现在就是真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啊。一个手术现在你像我们过去像这样的微血管减压的手术，一天可能也就做一个最多两个，但是在李教授他这种模式这种经验还有这种手术技术的这种带领下我们一天做七八个都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样子
1: 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神经外科探索，然后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受益。李教授，您平时这工作特别的忙，既有这个门诊，又有大量的手术，还有各种各样这个国际会议的交流，但是您仍然坚持一段时间就要来新疆，这是为什么？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背后的原因吗？
3: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从医了都30多年吧，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患者都见过。其实应该说呢，就是像你前面问到的问题，其实我们在真正的临床碰到大量的患者都是，其实我们因为理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或者信息的不对称，实际上我们选择了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在力推的，就是要把我们先进的诊疗技术要走向西部，走向我们相对这个偏远的地区。其实我们在国家这个卫健委的安排下，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和西部的像新疆云南青海贵州广西，我们对口的这医疗团队下放了非常多，而且坚持了10-20年了。而且从这些活动下来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就是大家的交流多了，互相的这个就面对面的这些交流多了以后，我们的理念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第二个呢，通过这些交流我们把这技术呢就移植过来，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上的水平其实也非常先进了，尤其现在乌鲁木齐我们的各大医院的水平已经很先进了，其实在很多方面和我们的东部上海啊北京这些也没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呢关键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老百姓，尤其你住的比较偏远的，可能你得到这些正确的信息这个渠道比较少，所以要先像我们这个电台给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还是要走出来或者到一些正规的医疗中心去接受咨询。其实而且像今天上午我在咨询当中有好些这些病例，其实他的症状已经非常重了，生活很痛苦呀，痛不欲生。我说你可以治啊，马上就是一个小时治好了。他旁边的家属他的爱人就说，治什么治了，这么大年纪了别治了。大家其实换位思考一下，病人这个疾病在自己身上非常痛苦，
1: 对，
3: 所以我觉得既然技术这么成熟，干嘛不把它治好呢？而且现在条件又这么好，国家的医保什么政策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有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包括我们像我们走到这边就是民意工作室，也是得到我们双方的单位大学的支持，非常，就是我们比如说交大也非常鼓励我们的上海的专家走出去，尤其是我们到西部他就特别鼓励，去帮扶。就这个我们在我们这比如中华学会啊中国医师协会，我们学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走基层的这样的活动，都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不同各种各样的服务吧，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这些活动我们还会坚持，那就是我们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就是而且我觉得通过你像我们来这边工作这段时间，我们和新疆的这边的这个患者接触以后，其实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这个需求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啊，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哎呀，真的是要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端的网友朋友，向您和您的团队表达致敬和谢意。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觉得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在兵团医院的扎根，就是不出新疆看名医的最好的诠释。这个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是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国际水准的诊疗的服务。
4: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

0: 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葱还能当创可贴，常吃葱有这些好处，可能啊您不知道。
8: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7: 葱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味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葱啊是可以用来应急止血的。葱的内皮和中心之间的粘液还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葱是厨房当中最常见的一类调味品。俗话说一根葱能抵三味药，小小的葱浑身都是宝。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葱富含维生素 C、 膳食纤维以及钾等矿物质，本身呢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葱的维生素 C 搭配其他食材像是肉类的时候，还可以促进铁的吸收。

0: 现代研究认为呢，葱具有抗菌、抗氧化、护血管、防癌的功效。研究表明，葱提取物当中的大蒜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常见的致病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葱所含的胡皮素等类黄酮化合物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缓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可能有助于降低某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葱当中的活性成分可能通过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抗血小板聚集等机制对心血管系统产生积极影响，其含有的钾元素也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在美国胃肠病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0克的葱蒜能使胃癌发病率下降10%。英国癌症杂志发表的文章显示，平均每天吃50到80克的葱属蔬菜，一周总摄入量达到500克以上，防癌效果更好。葱的独特香气源于挥发性物质，烹饪时可以刺激消化液分泌，从而增进食欲。葱叶不仅含有葱白有营养成分，其中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叶绿素的含量明显高于葱白。此外呢，葱叶当中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抗氧化的效果会更好。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2: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3: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4: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3: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2: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4: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